现在是早上9点钟，我是梁文音，转开政大之声 FM88.7 和音乐来一场不期而遇。

0: 也要继续向前奔跑哦。
1: 你说我是白色的，不要总以为。
0: 大家好，我是管庆，现在是早上10点钟。

早上11点，我是徐佳莹，还在睡吗？赶快起床，动动身子，来一顿美味的早午餐，用好精神迎接忙碌的一天。这里是正大之声 FM88.7。

0: 法律小博士。
1: 国家赔偿，君君每天上下班都要开车经过指南路，今天早上指南路的红灯故障了，君君发生了车祸，住院休养了一个星期，车子也花了30,000元送修，请问君君他可以申请国家赔偿吗？国家赔偿法第三条规定，公有公共设施因设置或管理有欠缺，致人民生命、身体或财产受损害者，国家应负损害赔偿责任。基本上，如果君君可以证明他所受的损害与交通号志的故障有绝对的关系，而且君君开车时有确实遵守交通规则，他就可以以书面要求损害赔偿。如果赔偿义务机关拒绝，君君就可以向法院提起国家赔偿诉讼。
2: 运动让心情更开心，跑步的时候就听政大之声 FM88.7。
3: 空中奥林匹克，
4: 啦啦链俱乐部
3: ，Find Your Voice，
4: 茶单会，
3: 下午5点一起来舞同好。

0: 好热哦，我们航行了这么久，怎么都还是没有看到陆地啊？
1: 对啊，再这样下去，我真的要饿扁了。
0: 哎，不止没东西吃，船长说要我们带宝藏回去。哎，打工人的辛酸没人知啦。
1: 哎，难道是我饿到出现幻觉了吗？你看那边，那个是一座小岛吗？
2: 终于上岸了，
1: 我老腰快要不行了。
0: 哎呦，这是什么啦
1: ？Oh my god， 这是藏宝图啦！他是要带我们去找什么东西吗？现在时间是下午的5:03，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大之声 FM88.7 的 Find Your Voice， 我是主持人阿传，
0: 我是小文，还有我们的小助理，
3: 小高
0: 默契还是这样。
1: 好啦，那今天就是看我们这么有余裕，就知道今天是异动节目，
0: 没错。
1: 那我们今天要干嘛呢？小新，我们今天要干嘛呢？
3: 今天要玩猜歌，根据两位主持人的要求这样子。
1: 哦，欸，我们的要求吗？
3: 哎，欸，有提要猜歌的。
0: 哦，对啦，而且我们猜还可以边猜边唱嘛。我们就是想要唱歌才有这个猜歌环。
1: 对，所以今天的主题是什么 ？K 歌之王。
0: 没错。
1: 好，那我们小新出了几题？
3: 我出了30题，有含一题热身呢，就是一题热身加29题，
1: 一题热身加。29题，
3: 对，
1: 好，那你给你决定好了，就是我们等一下猜的形式要是从头开始播，还是你要让我们选，我们要从哪一分哪一秒开始播？
0: 对啊，这样很刺激哦。
1: 对啊，给你选。
3: 好，那从哪一分哪一秒开始
0: 播？OK 啊，
3: 因为是阿传操控。
1: OK，
0: 其实累的是你，
1: 欸，没关系，我坦然接受一切。
0: 来吧，那我们现在先热身题嘛，
1: 热身题，
0: 热身题就从头开始，这样
1: 好。
0: 好，
1: 热身题从头开始。
0: 哎，等等等等，等下，我们要怎么抢答？我们就这样，哎，这样吗？
1: 那你要数321吗？还是我们就是听到？
3: 你们就听到举手。
1: 哦，我们觉得知道，我们就举手。
0: 我们想一个昵称，就像韩国玩那个一样。
1: 啊，那我要叫什么？啊，你说什么昵称是叫我自己的名字吗？
0: 就是对啊，没有看见你就可以喊阿传，然后就喊小文这样子。
1: 哦，不是西瓜。
0: 好，那我选葡萄。
1: 为什么？为什么？不知道。可是我今天穿黄色哎，还是黄色水果什么？
0: 黄色水果，
1: 凤梨。
0: 凤梨，好，那你叫凤
1: 梨。好像念西瓜。
0: 那我叫 strawberry。
1: 你会输哦，你还没念完西瓜。
0: 那我叫什么？叫 daggy
1: 什么？
0: 好，那我叫 daggy。
1: 好，那我就是西瓜。
0: 苏巴。
1: 苏巴不要，我要西瓜，
0: 我要草莓。好，我草莓。
1: 好，那就西瓜。那我们就从我们的热身就轻松来嘛。
0: 好，来吧，从热身开始。
1: 好，预备开始。这么简
3: 单吗？
1: 完蛋了，完蛋了！
3: 怎么可能？好，没有，后面你会
1: 小心在生气。
0: 啊？
4: 너와나의입술이점점느껴지는이순간속에뜨거운공
0: 기가
3: 你先，你先。
0: 에너지
3: 팀
0: 우리와
3: 아로케차이제너와내
0: 가不想，我们来听一下，我们再听一下。
3: 对啊，你们只是为了唱歌，大家就
1: 尴尬。
0: 我要等到那个。

0: 好，那就是热身题，
1: 没有想象中简单欸。
2: 没有吗？
3: 前奏太难了啦，每次我听前奏都听不懂。
2: 好，那就选分秒，等一下就开始选分秒。
0: 好，那我们就准备一下。好，那下一题谁先决定幾分幾
3: 秒？我觉得小星先好了，既然他自己都那个，
2: 我其实
3: 他选一个几分几秒。
0: 好，你选几分几秒？
2: 一分零三
3: ，很精确、
0: 哦。我发现我没有办法选到，什么意思啊？
3: 往前，往前，
0: 往前，往前，往前，往前。不然你跟我说剩几分几秒好了。
3: 对，因为他那个是倒数，
0: 对，还是
2: 倒数。我不知道几分几秒，
0: 他总共有三分四十一秒。
2: 那就剩2分40，
0: 好，剩2分40，好，差不多，
3: 好，
0: 好，
3: 来哦，来哦，
0: 准备哦，准备哦，准备哦，准备哦。
2: 哦，完蛋了！
0: BTS 喜汗泪，
2: 对，
3: 不行，我觉得举手就好，因为我一直忘记我自己举手。
2: 好，
3: 举手就好，
2: 举手，举手。
0: 不行啊，要喊西瓜
3: 啦，喊草莓。好啊，草莓。我一直忘记我自己举手，我刚才是这样。
0: 你今天唱红色很草莓啊
3: ？OK。
0: 用力。
2: 好。
3: 好了。
0: 现在前面是韩文歌打底吗？
2: 对啊。
3: 没有，
2: 我是
3: 很
2: 交错的。
3: 好、
0: 所以下一首是中文。
2: 没有，不是，三首韩文。
3: 我真的超级不会这种抢答、我每次都就是已经想到是什么，但我每次都讲不出来到底是什么。
0: 我有时候也会这样
2: 卡住的。
3: 来吧，
0: 来吧，来吧，那谁要决定呢？
3: 好，我决定好了。
0: 好，
3: 那我决定下一个是剩下2分50好了。
0: 2分50，大家都挑蛮前面的，就是
3: 啊，
0: 应该
2: 就是副歌，
0: 第一次副歌左右。
3: 哎呦，很会挑我们。
0: 好，那准备哦。
3: 草莓
0: 啊，我忘记叫机关。
3: EXID 的 We Are Up and Down。
2: 哎，很快啊！
0: 然后这
3: 首歌真的很，那时候很经典。
0: 哈尼的那个词牌。
2: Such a monster，Such a monster。
3: 好了，我们就每次播到播，大家一起听十秒这样，
0: 好，十秒。
2: 好了，我就可以了。没有，没有，现在中文你们就会唱，你们中文可以唱很久。
3: 没有，我跟你说，现在明明那时候我们就说要唱歌，结果现在开麦给你唱的时候，你反而不敢唱。
0: We are。
3: 等等，
0: 好，下一首，那下一首我决定吗？
3: 好啊，
0: 那我看一下它是几分几秒，4分0，很
3: 蛮
0: 长
3: 的，
0: 感觉就是老歌才会这么长。我刚才在外面说，就是
3: 忘情水是不是？
0: 没有，就是新的歌现在的趋势越来越短，歌越来越短。那我觉得从头好了，
3: 从头，
0: 对，我们就从剩4分02秒开始。
3: OK，
0: 我们来看看，就是说不定大家都是前奏之王啊，
3: 前奏之王，来吧。
2: 你
3: 草莓，Shiny 的 Sherlock，
2: 对，
0: 不是
3: Shiny Spag， 一定要听
0: Shiny Spag，
3: Shiny Spag， Shiny Spag， 不好意思啊，我是 Shiny 的粉丝，
0: 不是，他刚才就跟我发出了一个 SM， 然后我就说你就是在投小文的手，
2: 没有，他说二三代都是 SM，
3: 没错，谢谢我们的那个小新，我爱他。看来这局我是赢定了，
0: 没关系，我这个人很
3: 啊，可以跳那个吗？跳副歌吗？我想听个副歌。
0: 我不知道副歌在哪里耶。
3: 好，这差不多。
0: 我不知道这首歌。
3: Sherlock，

0: 过吗？
1: 没有，其实在剪之后我就觉得我很喜欢你。我们想掐那个 ring ding 总共好像只有太
2: 久
1: 了。ring ding 总共
2: 好，来，我们
1: 要剪 ring ding 才有我猜的份啊，不然就没有我的猜。
2: 我听前奏就知道。Oh my gosh！
1: 好啦，哎，下一首6分45秒，
2: 哎，很长，
0: 中文，
2: 中文，
1: 中文6分45秒，那小心决定吧。
2: 好啊，
0: 那就剩4分05，
1: 四分零五 ，OK， 来哦，准备哦。
2: 呆弟，哎，草莓瓜，哎，李宗盛的山丘
1: 啊，我很爱李宗盛
2: ，Oh my god， 我也很爱耶，
1: 我很喜欢新写的旧，
2: 哎，是不是是快要到副歌吗？这段
1: 还没，应该还有一段。也不管我以前会把这首歌的歌词抄下来，
2: 真的、啊，我觉得他真的蛮会写歌词，就是有触到我的
1: 那些歌词。
2: 他也是作曲也很厉害啊，
1: 他就是好赞哦，
2: 人家是情圣呐、
0: 啊，人家是老歌啊，
1: 这句话要小心。
2: 哎呦，

0: 从喋喋不休，谁会不会温柔
1: 反唱，为何记不得阿美
2: 谁会抄歌词
1: 我抄歌词已经是我国中时候的故事了、
2: 啊、超好笑，刚刚两句都不对
1: 没关系啦，
2: 好啦，那第五首换我吗？嗯，
1: 好，4分10秒，
2: 四分十秒，那我选一个333好了。
1: 哦，哎，
2: 刚、
1: 欸、
2: 好刚好，你刚好选到
1: 333.1，准备哦，
2: 来来来，
1: 照逻辑来说，这首应该是中文歌、
2: 嗯，来来来，
1: 来哦，
2: 草莓，周杰伦的。
1: 啊！等一下，欸、这样子偏掉、哦，不能先喊周杰伦哦。哎、欸，等一下去看周杰伦演唱会。
2: 我一瞬间脑袋都想不起来。
1: 西瓜可以赶快猜。西瓜有、
2: 啊。草莓，周杰伦的龙卷风。
1: 啊、对
2: ，Yes。

0: 道杰伦等下会唱这首歌，
1: 我觉得应该会吧。
2: 我们大家一起谴责，想到周杰伦跳的，
1: 没错，就是我左边这一位，
2: 是草莓，
0: 就是我。我等一下一下节目之后就要冲去打
2: 你有左边的手，
1: 没有。
2: 好吧，我想说后面他在每条都去发酵给我，
1: 现在好像还有，
2: 有。我刚刚一直在电台大叫，我要去看周杰伦演唱会。
0: 没错啊，跟全世界预告。
2: 我早知道我那时候十二强就应该躲在厕所里面。现在
1: 超好笑。
2: 好啦，那下一首，下一首，4:14。我觉得我们要听后面一点。
0: 好，
2: 我来。我觉得最后三十秒。
0: 最后三十秒，哇，很挑战哦。
2: 对啊，说不定都在就是哼哈，
1: 差一后面的最后面的。
2: 对啊，
0: 来哦。
2: 西瓜，周星哲，以后别做朋友。
0: 可恶！我想说，我也听出来周星哲了。如果你没有抢出来，我就要抢了。
2: 星哲跟我老朋友
0: 哎，真的，你喜欢周星哲？
2: 还好。
0: 我还是觉得那个上次那个黑领不是来的时候，然后在那边周很久，说周星哲，
2: 哎不错，周星哲，
0: 哎呦不错哦，我觉得应该是周星哲，超好笑，
2: 他快要回韩国了耶，
0: 啊，周星哲哦，
2: 不知道，我说黑领啊，
0: 我想说哎，什么时候这个消息，我怎么不知道？好啦，那我们在这边也祝 Helen 就是回韩国之后一切都顺利。
2: 对啊，韩国经历了戒严又经历了戒严。
0: 对啊，我那天其实吓到
2: 哇，因为我要去韩国，
0: 最近
2: 1月，然后我那时候马上去买了旅游不便险，因为我太怕是就是那个钱的问题，
0: 而且它是在晚上
1: 大换韩币，这样不是跌超多。
2: 可是我那时候怕还要再就是还会再烧，我有点后悔那时候没有换。可是我那时候第一个想法是先去买保险，因为就是怕到时候去不了的话，那个机票钱才有得退，因为已经买啦，然后在那边的东西也都买啦，就是觉得啊好麻烦这样子。
0: 但是现在应该是已经算是恢复正常了
2: 吧，
0: 应该还有一些程序要跑啊，但是不知道反正我那天是想说完蛋了，就是因为怎么会在晚上10点多突然宣布戒严，
2: 10点11点左右。
0: 对啊，那我想说这是什么晚上突然降下来的炸弹？
2: 而且就是哦，我们家 idol， 我们家孙润他12月下礼拜4要退伍，
0: 对啊，
2: 然后突然就不能退伍嘞，
0: 对啊，那时候我就吓到，因为我也是想到说啊，我的 idol 怎么办？
2: 对啊，就是大家都想的是一样的啦，
0: 对啊，
2: 好啦，没关系，就当做是一场梦。
0: 然后下一首就是梦一场。
2: 哎，有这么准吗？
1: 没有这么
2: 准，有这么准吗？
0: 好
2: 了，
0: 换小心选，
2: 现在有3:15。
1: 这是一个短的歌，那就选剩两分钟，
0: 很挑战，刚好
2: 拉得好，好准备哦，
0: 第7首，
2: 西瓜，真的吧？
1: 什么
2: 啊？什么？
0: 完全不知道，还可以这样代唱的。
2: 等一下，我是 TWICE 狂粉
1: 然后嘞，
2: 歌太多了，而且都很像，
1: 对，
2: 他们的那个旋律，
1: 对。
0: OK， 我其实知道这首歌了，我听到这里才听懂。好，而且他们今年要回归了，
2: 礼拜五，
0: 对啊，哇，我们这个节目会不会大家越听越像寒风快递？
2: 下学期寒风快递，
0: 对啊，
2: 爱心。我下礼拜要跳下，
1: 那
0: 哦，你现在还在韩舞社？
2: 那我也是跳快，来猜我要跳哪首？
1: 舞啊，
2: 谁会跳舞啊？我跳不起啊，我连膝盖手都跳不起啊，
0: 什么歌啊
1: ？What is love？
2: 真的，
1: 你好厉害
0: 啊！你们韩红社都很常跳 TWICE 的歌啊？
2: 没有，只是刚好。没有，我们是自己组团。
0: 对，
2: 然后我们刚好一群 TWICE 志同道合吧，就是那9个人其实不好凑，就那我凑到就一起跳。
0: 那我们期待阿传的表演。
2: 你过来看，
0: 被发现了，没有必要，我是不会来学校的。
2: 好过分哦！好啦，那下一个，4:40，
0: 换我吗？好，那我选440哦，那我选一个 3:27，
2: 三分二十七秒，
0: 我也不知道这个。
2: 考验我，
1: 9:27，
0: 而且还你还是点零哎，
2: 一分一秒都不差。
0: 来吧，来听第八首歌曲。
2: 你叫什么？
0: 我不知道哎。
2: 西瓜 ，Trouble Maker
1: 啊，对。
0: 哦，谁的
2: ？Trouble Maker 的
1: Trouble Maker。
0: 我要听到副歌了。
2: 听到副歌，
1: 听到副歌，一个人声音超好认的。
0: 但是一时间不知道是哪一首。

0: 好啦，我觉得我们唱可能会唱错，因为我们其实都乱唱一通。
1: 没有，我觉得小时候根本不会去在意说它到底是，
0: 就是音对就好了，或者旋律对就好了。
1: 对啊，然后就是乱哼。
0: 但感觉我们就是在什么？我们就是在吵听众们的耳朵。
1: 下礼拜很精彩啦，我们期待下礼拜好了。
0: 对，那我们要预告下礼拜是什么？
1: 哦，可以啊，
0: 下礼拜是我们邀请到社工，
1: 对
0: 对，然后就是
1: 千辛万苦，
0: 对，然后就是跟他聊。

0: 是个大圣母，我就觉得哦，对，我要应该要先 take care of myself，再去 take care 别人，不然我会。
1: 对啊，
0: 我
1: 那你从下礼拜开始就不要再做那个工作。
2: 不行、啊，
1: 这是最快 take care yourself 的方法。辞职，
0: 辞职，不行啦！我觉得我们做人哦、喔，还是要有一点责任心。那我现在正拿职辞职，
1: 下礼拜就换小新一个人主持，
0: 好荒谬、喔。好啦，那下一首，第九首，3分59秒，
1: 换小新选359哦，
0: 三五九，
1: 很精确。
2: 那就。好，三分钟，
1: 你应该选倒数十秒啊。
2: 那可能没有人测。
1: 好，那我等一下要选倒数十秒。
0: 哎呦，三分钟、哦，
1: 那我等一下就低调。
0: 准备啊、
1: 哦！草莓Super Junior 的
2: 什么
1: Sex？ 哎 ，Bona Mana。
2: 啊，奇怪，奇怪，
0: 草莓草莓要进宝的。
1: 我发现每次只要猜 Super Junior 的，我好像都会失败。我上次台风快递的时候也失败，
0: 我剪头王其实我前面想说是什么歌，然后听到那个他盖第
1: 一讲 Banana Mr. Simple
0: Simple， 我说
1: 啊，好啊，都这样。其实我真的常分不清楚 Bona Mana 跟 Mr. Simple，
0: 我没有听过前一
1: 首，就 Bona Mana 加什么 Bona 来着？我唱的好难听、啊，但是随便的。但是我还是很爱 Super Junior 的，
0: 我感受到了。第一个瞬间就知道他是。
1: 我觉得我每次都被，只要是我喜欢的歌，我都太激动到忘记到底是什么歌。
0: 但就有啦，我觉得这一曲算我的，但是实际上你赢了
1: 你。你是捡漏吗？
0: 对，我是捡漏王。
2: 捡漏王。
1: 反正我希望 Super Junior 可以赶快再来台湾。
2: 他们一直来，一直来。
1: 对啊，拜托就这样。
2: 台湾是他们的另外一个。
1: 对啊，
0: 立特不是就一直来。
1: 对啊，
0: 立特吧，
1: 那就他们整个团都一直来啊。
2: 所以他们还会分开，然后一直来。
1: 啊、而且他们还有那个代言 Seven 的东西。
0: 哦，我有看到。
1: 对啊，然后立特还代言金门高粱，哦，很 local
0: 他们是有那个什么选秀那个什么事故、
1: 啊。对啊，对啊，但我没有看那个。
0: 我也没有看，
1: 因为我不太喜欢看选秀节目。
0: 我对男生还好，我比较喜欢看女生的。
1: 哦，是啊，
0: 因为我觉得女生比较像工作剧，
1: 因为我觉得选秀节目太残忍了。就万一我 pick 的人后来没有出道的話，
0: 我 pick 的从来没有出道过。
1: 哦，真的、哦？
2: 那你就
1: 反指标。
0: 我从古至今 pick 的没有任何一个。
1: 真假的？
0: 我
1: 几乎都
0: 看中国的、啊，
1: 是
0: 啊。
1: 那你有 pick 物理坤坤吗？
0: 没有，坤坤有出道啊。
1: 哦，对啦，
0: 我那时候我没有看偶联，因为我不看男生。我那时候 pick 什么？乃万。
1: 哦，他没有出道，
0: 没有，他卡，
1: 但他感觉现在还是蛮有名的、啊。
0: 就我觉得他可能就不太适合女团。
1: 哦，对，他的风格应该跟女团比较不搭。对
2: ，rapper，
1: 我觉得这样也很好，就是自己单飞其实也还不错、啊，
0: 就是进去也不一定比较
1: OK， 那我们听完了 Mr. Simple 了，很可惜的我没有猜到，我们就来听下一首歌曲时换谁？换你吧，
0: 换你，
1: 换我。那我就要对啊，我要倒数十秒，那就是哇，倒数十秒，然后等一下，那你要小心，等一下不能逮掉。
0: 不会，我控系统大师。
1: OK OK，
0: 恐怖的控系统大师。
1: OK OK，
0: 好，准备哦，
1: 来喽。谢喽，
0: 好，倒数二十，倒数二十，错了错了，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1: 十秒是一个感情哦。
0: 我觉得二十也差不多哎，我觉得二十顶多有一句而已，
1: 超好笑，
2: 可以吧？
0: 我很知道，
2: 你叫什么？
0: 西瓜。
2: 哦、
0: 周杰伦说好不哭，
2: 可恶。周杰伦
1: 我刚刚想，我刚听出来了，因为他刚才钢琴的那个说好，
0: 对，
1: 我
0: 们来听一下，好，听一下，
1: 好，听个副歌，因为在后面，
0: 错过副歌，错过副歌。

0: 至少还在我的取向内。
1: 好，那我等一下如果被杰伦抽到的话，我就要点这首歌。欸，我今天还特别穿红色，欸，我希望杰伦可以看到我的努力。
0: 欸，我之前有我们称为前朋友好了，嗯，虽然关系有点复杂，但是就算前朋友，嗯，他去五月天演唱会的时候被点到。
1: 对啊，我就是觉得到底要多幸运才可以被点到啊？
0: 没有，他那个时候好像是就是阿信说什么男生坐下女生站起来那一类的话，然后他好像站错还是坐错，哦，然后

0: 说是不是先生你是女的吗那一类的，然后他就被点到了。
1: 那我等一下也要这样子反向操作、
0: 而且他的生日好像跟五月天成团是同一天，
1: 那就是命中注定的 fans 啊。哦，
0: 但我、
1: okay.
0: 不知道我们俩现在很尴尬，可是就是那个时候真的觉得这部超炫，而且我原本好像有想要一起去，就
1: 那看来这个前朋友的关系是蛮复杂的那种哦。
0: 没关系啊，
1: 好啦，说好不哭啦，让你走啦。
0: 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好哭了，这已经是我暑假，这应该已经七八年前的事情了。
1: 那、哦、还是很小孩的时候，
0: 国中，
1: 好青涩哦。从、那边，从那边，到那边。
0: 那个时候周杰伦就是应该差不多那个，哎、欸，不对，这个应该是我国小的时候。从那边到这边那个，
1: 对啊，感觉、哦、好了，我们今天出的歌应该都是我们小时候会听的，因为我们真的。现在的歌我其实真的听的很少哎、欸，
0: 我连那个昨天不是出 Spotify 回顾吗？
1: 哦，对啊，对啊，
0: 那歌超老。
1: 哎、欸，我跟你说，每次出那个 Spotify 回顾的时候，我都参与不了，因为我是
0: KKBOX。
1: KKBOX
0: 也有出啊，
1: 但是就是我看大家发都是发 Spotify 啊，
0: 哦、
1: 所以就没有再发、啊。
0: 我有买 Spotify 回顾。哦，就学生比较便宜。
1: 对啊，
0: 我是买家庭六个人、啊。
1: 嗯，我没有，我就是
0: 绑在同一个地址里面。
1: 我 KKBOX， 谢谢大家。
0: 好，帮 KKBOX 打广告。
2: 我们现在打广告。
0: KKBOX 有一些功能是真的蛮好用的。
1: 对啊，而且可以换主题耶。我现在的主题就是 Super Junior 的主题。谢谢大家。
0: 好，然后等一下下一首是 Super Junior，、
1: 然后又猜不到这样。
0: Simple Simple。好，下一个4分59秒2。
2: 我好惨。
1: 换谁？换阿传、
0: 是我，但我觉得。我就看那个音波，应该从这里开始是一个新的歌的开始。
1: OK 啊，就是从那个
0: 对啊，从这边应该是一个新的音波的开始。
1: Okay. 好，来吧，
0: 准备一下。
2: 前奏吗？
1: 对啊，这个是要猜什么？
2: 我知道，我知道，但我想一下。
0: 那你是
1: 有回草莓？徐佳莹的《失落沙洲》
0: 哦。我比你早听出来，
1: 怎么样？捡漏成功？哎、欸，没有啊，我没有捡任何人
0: 只是我先听。

0: 佳颖。
1: 可是我很喜欢唱徐佳颖的歌
0: 哦，真的、哦，但他的歌会有让你那种柔柔的那种感觉，
1: 而且我觉得他如果你的 key 跟他很像的话，唱起来就会莫名的好听，就是唱歌比赛必备哦。阿令跟徐佳颖对我来说，
0: 确实，我应该没有啊，我没有办法，我唱歌我真的还好。
1: 感觉唱不错啊，
0: 是吗？你没看我刚刚离麦克风超远，因为我觉得我唱歌真的不是对，不是大家可以听的程度。
1: 没关系啦，
0: 好啦，那我们谢谢佳颖带来的
1: 《
0: 失落沙洲》，
1: 我们把佳颖飞到喽，佳颖拜，
0: 佳颖拜拜。那我们现在猜歌来到第十二首，
1: 回到小心，
2: 几分
1: 三分十秒，
2: 三分十
0: ，yes。
2: 那从头从头来，
1: 从头三分
0: 从头、
1: 他现在说我纯主，他手都有答案，他说我纯主，
0: 对 啊，
2: 我没差，
1: 也是哦。哎、欸，我现在几比几啊？我们先看一下比数。
0: 哦，他有在算
1: 啊、他有在算啊，
0: 我自己都忘记。
1: 哇，我们没得记啊。
2: 哎、欸，六比五，
0: 谁六？
2: 西瓜六，
1: 西瓜六。哎呦，哎、欸，
0: 好啦，
2: 西瓜，现
0: 在
2: 五个。
0: 现在这个时候就我知道啊，现在这个时候就说这个比赛是娱乐性质，
1: 没有啊，没有、啊。就我们那个时候玩那个台湾冷知识，不是到后面因为太赶了，我也没公布。
0: 对啊，哎、欸、对耶，哎、啊，而且到时候那时候应该 Helen 赢吧？
1: 对啊，应该是 Helen 赢，
2: 我应该是 啊，八成。
0: 好啦，那我们还是祝福他赢了耶！好没有诚意
1: 啊，不要传给他了。好啦，下一个，你是要从头是不是？
2: 对啊。
0: 好，
1: 六比五哦，
0: 猜歌十二，噔噔，哎、欸、哎。欸
3: 我从来不说话，
1: 西瓜，陈奕迅让我陪在你身边。
2: 为什么你不猜啊？
3: 没有人
2: 会为什么你不猜？你都唱得出来。
0: 这是让我陪在你身边吗？
1: 让我留在你身边。
0: 我不知道歌，我不知道曲是什么。
1: 认真。
0: 哎、欸，这是陈奕迅的歌。
1: 这陈奕迅啊，我该不是陈奕迅？伊森啊，
0: 为什么我一直觉得他是别人的歌？
2: 因为很多人翻唱过
0: 嘛。哦，对啊，我是听那个哎、欸，我是听别的歌手唱。
1: 他不是一个电影歌手。
2: 那首《摆渡人》
0: 哦，完全忘啊，还是另外一首啊。我很
1: 当过一阵子的闹钟，
0: 难怪你一下就猜出来。
1: 对啊，我听到这个都吓死了，六年了，高中的时候。
0: 哦，哎、欸，这首歌不叫《无名之辈》哦，
1: 没有，《无名之辈》是另外一个，是朴树。
0: 哦哦哦哦。

0: 好喜欢。
1: 伊森
0: 闹钟，
1: 对吧？哎，伊森有要来台湾看演唱会吗？
0: 有吗？好像
1: 近期好像没有吧。
0: 嗯，好像
1: 好吧，没关系。
0: 伊森有个，不是有个，我要讲什么？我要讲那个闹钟啦。嗯，就我觉得每首歌只要成为了闹钟，
1: 你就会不想再去听了。
0: 你就会马上可以猜出它是什么，可是你会痛恨它。
1: 对啦，好像也是这样，
0: 会有一个 PTSD 啊。
2: 对啊，就会
1: 起床。
0: 我有一阵子用了一招，因为我高中大概六点就要起床。因为我要赶工程，然后但是因为太容易睡过头，六点很累，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前面都会放很吵的歌，像是这种啊，然后用 rock and roll 的歌，然后最后一首放超平静的歌，你就会被他吓到，
1: 你就会哎、欸、怎么这样？
0: 对，因为你一个 rock and roll， 然后你都不想去关闹钟，因为我都把闹钟放很远，然后我都不敢关，然后他突然开始平静的时候，你就知道，就是你现在再不跳起来，你就
1: 完蛋。
0: 这招让我高中三年都没有吃到
2: 哇。
1: 哦、
2: 很聪明耶，
1: 我通常到高二中之后就不在乎有没有吃到这些。
0: 真假的？
1: 对啊 ，I don't care。
0: 那你离学校近吗？
1: 没有，不算远，但也没有到真的很近。
0: 大概
1: 。嗯，我一开始原本是下定决心要搭公车，
0: 然后还是爸爸妈妈载。
1: 对啊，
0: 我就知道，你还没讲这些我就知道
1: 了。对啊，但是差不多应该，如果塞车的话应该20。二十分钟，
0: 很快。
1: 对啊，因为我们家到学校就过一个桥，然后再往前走已经到了。
0: 羡慕我要跨年
1: 耶！因为台中太大啦，
0: 没有，应该是我家太偏僻。
1: 对啊，
0: 而且公车很少，大概一小时多一班。
1: 但是因为我家刚好住在就是新竹县市的交界，所以比较好通勤。如果要上班上学的话，
0: 好羡慕啊你嘞！
2: 哇，我离我家
1: 他台北人啊，
0: 台北人
2: 坐公车，因为
0: 新北人，你是台北人也行，
2: 新北人，
1: 新北
0: 人是什么东西？
1: 你确定新北的台语是新北吗？
0: 乱讲，
2: 新 new，
0: 我不知道 new 台北 city 人，
2: 对，
0: 他新哎，等下住哪？抱歉，新庄吗？
2: 我住新店，
0: 新店。
2: 那我去学校差不多坐公车30分钟吧，
0: 那就其实跟我差不多，
1: 好远哦。
0: 啊，公车多吗？我觉得公车多就还好啊，
2: 就整点才有。
0: 那其实跟我们一样啊。
2: 对啊，
0: 就是那种6:10一班，然后下一班就7:20。
2: 对对对，差不多。
0: 然后错过就
2: 没救，
0: 就跟学校说拜拜。
1: 哦，因为我家那边的公车蛮多的，所以我都没关系。
2: 但是我可以换车啦，就是
0: 转车。
2: 嗯，就是再走过去，就是坐到一个地方，然后再走10分钟去学校。
1: 大 Uber 啊，
0: 没钱。我在高三有一阵子都这样搞，我就搭到一个地方，然后走路大概要走快30分钟
1: 啊。
0: 那我就那时候已经无所谓啦，因为我是繁星嘛，我就繁星完之后我就超糗的。
1: 但我还是不喜欢一早起来就要运动、欸。
0: 没有，我们说没有一早起来，我9点才起来。
1: 哦、oh, ，OK，
0: 然后去学校吃午餐，
1: 早午餐就对了，
0: 因为营养午餐那个钱已经付了，不吃了我对不起爸爸这样子。
1: 哦、
0: 我其实都是去学校吃午餐，然后吃完其实就可以差不多可以走。
1: 现在这个节点好像是快要考学测的时候。
0: 不要学，没有，考完就可以学了。
2: 没错，
1: 考完就可以学，考完就是海阔天空。
0: 对，大家就是要记住，就是考完就结束了。
1: 对，但是在考之前就是痛苦的地狱。
0: 没有啊，如果你要分科的话，就是再痛苦半年。
1: 对啊，是没错，就是真的只有在你已经考完分科也考过学测之后，才会说出这种放轻松、别紧张的话。
0: 我那时候紧张要死、欸。
1: 对啊，我那时候也紧张到不行。而且我那时候就是学测当天是完全吃不下任何东西，因为很恐怖。就去那个，因为我们是在新竹高中考试，然后进去的时候就大家都聚集在那边念书
0: 哦，
1: 然后就觉得哦，现在还是历历在目的那种感觉。
0: 我在一中考
1: 哎、欸，啊，在一中考，
0: 在台中一中考，可是就是在台中一中考都不会是台中一中的、啊，所以就会觉得说，这群人都跟我差不多吧，啊，这应该吧，same level 这样子
1: 哦。不知道，对啊，然后我现在又要进入到下一个
0: 考试的环节，
1: 对啊，
0: 加油，
2: 加油，
1: 谢谢大家，谢谢，谢谢。
0: 啊、我觉得很庆幸我自己读的科系不用考试，
1: 可是也不一定啊，因为那是因为你还没毕业啊，你毕业之后就要思考你要干嘛。
0: 我死都不会去考试，我觉得我不是考试的料，
1: 我也不是啊，但
0: 我
1: 没有办法。
0: 我高中好像把自己就是往私立逼的考试，然后我现在回想那段时间，会觉得我很不健康，
1: 可是。我觉得那是看你选什么吧，因为我也没有选择啊。我如果不考试，也没有
0: 別的路可以走，你就不要读法律啊。你就是回溯到高中的时候，你在选科系的时候就是一个 problem。
1: 但是我那时候在选科系的时候，其实就不知道到底要选什么，就是因为我数学真的极烂。
0: 广电啊，
2: 广电。
1: 对啊，就是 船院也是其中一个选择、
0: 啊。你是啊，你们那时候还没分数为数比，
1: 嗯，
0: 因为我们这一届开始分数为数，
1: 嗯，
2: 来哦，是你们那一届，
0: 来哦，对啊，我大你一届啊、嗯，
1: 对啊，
2: 對
0: 来大家来猜猜看我数为几分？
1: 几分呢、喔？
2: 四、嗯，差不多了。
1: 哎、欸，
2: 我五几分？
1: 是 B 比较难还是 A 比较难
2: ？A 比较难。
1: 那、啊、你为什么要考 A？ 两个都要考？
0: 没有，因为我们是第一届，然后大家都就是会觉得人心惶惶，就干脆都考，
1: 哦、
0: 嗯。而且我们那时候他有一些东西删掉，然后有些东西怎样怎样怎样，然后那时候有一个矩阵，你还记得矩阵这种东西吗、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老师就说数 A 一定会考矩阵，因为数 B 把矩阵删掉了，
1: 嗯、
0: 就是 A 一定会考矩阵，要考 A 的大家就是矩阵要读。然后我说好好好，老师我读我读。然后我读完之后，因为我的考场离游戏区最近，然后我考完一出出来，我们老师就走过来说有吗？矩阵有吗？我就说没有，老师矩阵一题都没考。
1: 哇嘞！
0: 然后没有，然后后面的同学回来都说老师真的要考矩阵哎，结果是那一题用矩阵解，但我完全看不出来。然后老师就说一拳
1: 哦，因为我是108课纲的，就是
0: 哎
1: 哎，这样算
0: 没有，我们是108课第一届，
1: 反正我是第一届之前的
0: 最后
1: 一个，
0: 你是 last
1: 末代，对对对，对啊，所以那时候大家就很紧张，说万一要重考怎么办呢？
0: 而且你们没有学习历程、哦，
1: 对，因为我们不会从高一就开始做，我们都是等到学测要报名学校之后才开始在那边收集一堆资料。
2: 哦，其实我们也差不多。
1: 可是你们不是从高一就要一直上传东西吗？
2: 没有，就是那个时候会乱上传这样，
1: 是
2: 喔、就是随便上传。
0: 我都把那个 worksheet 然后拍照直接上传 PDF、
2: 然后你要最后真的要申请的时候在那边狂做。
0: 对啊，其实差不多意思，
2: 就是都这样。
0: 现在说不定不一样，我们这两届都算白老鼠。
2: 对啊，
1: 但我觉得现在如果就是教育部希望大家从高一就开始做的话，是不是就会也是算是鼓励大家多参加一些课外活动之类的？
0: 欸，这拯救了我们社团。
1: 你说因为社团有快倒了吗？
0: 对啊，因为学术性社团以前都不吃香，
1: 哦，对啊，
0: 但是大家现在为了学习历程都来学术性社团，
1: 没错，
0: 他直接把我们社团就扶植，哎，辩论社壮大，
1: 嗯，
0: 对哦，好啦，感谢108课救我们社团一条小命。好，下一个
1: 现在是到第13首，
0: 来
1: 换
0: 谁啊？
1: 换小新，
0: 好，换小新，
2: 哎，换我没有，
0: 没有啊，刚才从他
2: 换小
0: 你啦，
1: 换我，那我。3分41哦，那我选一个225好了。
0: 225，
1: 哎，差一点，
0: 哎、欸，有
1: ，OK OK， 好，来吧。小，哎、欸，不是小文，草莓，
2: 嗯
1: ，XO 的 Monster，
0: 又是 SM，
1: 一不发音。哎、欸，我这是我入坑的点哎、欸，就是这首歌，然后跟这个舞台，大家一定要去看这个舞台。Oh my god！
2: 我是 EXO 粉，
1: 你是？
2: 我是，
1: 真的假的？你都没有透露出给我看到，你都没有跟
2: 我
1: 对你的暗号。
2: 我要透露
1: 你要说一要不要发音？再告诉你一不发音，
0: 那你是吴亦凡？
2: 没有了，
1: 哎、欸，不好说，
2: 不好意思发表。
1: 大家一定要去看这个舞台 ，Come on！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哎、欸、喂，为什么这首歌就不唱了呢？刚刚那个陈奕迅为什么唱那么久？
0: 嗯，
1: 好啦，好，听完这一段就好。
2: 好。

0: 好，飞到
1: 耶！谢谢 XO 带来的 Monster，
2: 现在一定要被关起来。
1: 再呼吁大家一定要去看他们的舞台。
0: 好的，下一个三分三二十三秒。
1: OK， 三分。
0: 我一样挑那个音波中间，好了。
1: 好啊，
0: 好，那就是一分。
1: 间奏，
0: 准备哦，
1: 来哦，
3: 来哟。
1: 哇，草莓，Seventeen 的 Left and Right，
0: 对，真的跟男团不熟，
3: 对，不是
0: 男团。你有没有出 Winner？ 没有出 Winner 揍的，
3: 没有出啊。
1: 你怎么可以公布？搞不好等下随便乱猜一个都是 Winner 的。
0: Winner 不可能 ，Winner 哥我一听就知道，我是他们前0.01%滚群众，
1: 真的
0: ，Spotify 说的。
1: Hana Do Say Ne。
0: Left
3: and right， 我没有听过，
0: 真的假的？
3: 没有，真的很，感觉会在各种地方出现的歌。
0: Right， 对啊。Left and right， 我觉得我要被抨击，但我真的。
1: 我今天早上才来看 Going Seventeen， 哈哈。好啊，因为阿传都控系统啊，这不他猜不了的歌，他都马上把它飞啊。
3: 没有。
0: 而且
1: 他都一脸不开心的把他飞out。
3: 我现在平手，
0: 我觉得我被取向就是攻击，不是我的取向呗。好啦，下一个是3分55秒，小心情，
3: 哇，3分钟。
0: 哦，
1: 欸，可是这个音波看起来很平均哦，
0: 他看起来是没有把它调到正负六
1: 哦。欸，他要载30首歌，我们就放过他吧。
0: 好，三分钟 ，Ready
1: Go
0: Go。
1: 耶！
0: 我
1: 是
0: 什么西瓜？
1: 草莓。
0: 什么
3: ？Super
0: Big Bang。
3: 好的。
0: 不能够爱是高手。Why Big Bang？ 3个人的爱，爱爱。
3: 有啊，还是有你的取向。
0: 有，
1: 他就是 YG 粉
3: 啊。对啊，没有 JYP 为爱。
1: 哦，对 ，JYP 跟 YG 粉。
0: 然后我是
1: HYBE 跟 SM。
0: 那我们拆家哎。
1: 但是我觉得 HYBE 有一点点而已啊，
0: 是吧？
1: 我是 SM 还是占大多数？那我们恭喜 aespa 拿到3个大奖，
0: 突然吗？突然就开始爆大奖吗？
1: 哎，拜托，就是除了 MMA 之外，妈妈就是三个人合体也是非常的。Big Bang
0: 真的感动，真的有够感动。
1: 对啊，
0: 大家可以多支持三人体。
1: 对啊，
0: 三个也
1: 好。
3: Power，
0: 好
3: 啊，
0: 好
3: 痛。
0: 好，下一个，下一个是16。
1: 哎，我们猜了一半喽。
0: Yes。
3: 对啊，
0: 那我们也只剩15分钟。OK， 16来吧。
1: 那我选430哦，那我就选2分15好了。
0: 2分15。
3: 过头了。
1: 这首歌我觉得是中文歌，
0: 我不知道哎，我已经忘记了。他说三首
3: 中文歌啊，
1: 我一个臆测。
0: 哎呦，
3: 哎呦，
0: 那是中文歌是准备啊
3: ，Go， 这很简单。
0: 啊，
1: 草莓，
0: 什么？
1: 草莓
0: 彼岸如果可以，
1: 可恶！哎，我今天早上还有播《We

0: 不要发言好了。
1: 你想讲什么？就还好、啊。
2: 我觉得我最后有哭是因为这首歌出现，就是这首歌
0: 跟电影的关系，就是配乐的关系。
2: 没有，但我觉得还是蛮感人的啦。对啦，干嘛公开发言的？没有啊，但我爱李安呐、啊。就是如果李安唱歌，我就觉得
0: 嗨。
2: 对啊，我今天早上有播那个哎、欸，我播什么啊？嗨哎、欸，我忘记我播什么。但我每个礼拜只要礼拜四早上，大家一定都会听到李安的歌，因为是我操控的。
3: OK，
2: 我爱李安 ，Waybird， I love you。人家不是外文系吗？讲英文，
0: 他是外文系哦。
2: 对啊，台大外文哎、欸、，Come on。
3: 哇，学霸
2: 又帅又会唱歌，可惜人家已经结婚了啦。
0: 啊、好男人都结婚了，
2: 你哎、欸、什么意思？
0: 没有，我喜欢的男人都结婚了，
2: 确实没有、啊、，Winner 还没啦。
0: 哦，但他有女朋友啦。
2: OK OK，
0: 不要寄予人家人夫。
2: 对啊，我们祝他们幸福。
0: 好，再来，哇，这首歌4分49秒，哎，明显是唱中文歌吧。
3: 是，
0: 那我来弄那个音波最大的地方、
2: 啊、我觉得这首歌一定会是大家都听过的歌。
1: 对，这首一定是大家都听过。
3: 那
1: 我已经点很多大家都听过、嗯、
0: 其实是真的。嗯，好，准备哦，噔噔噔噔，
2: 草莓。草莓，陈势安的天后、啊、
0: 他要出新歌啊，不要唱天后了、嗯、他每次人家跟他说天后，就是我出新歌。
2: 哦，这首歌就是太有名了、啊、
3: 太红。
2: 哎、欸，而且不是他有去补习班唱歌哎、欸哦，我整个觉得说，如果我高三的时候他突然出现在我的补习班，我应该会更认真念书。
0: 其实他真的是我们小时候的，算是
2: 你的老鹰四少，
0: 他超猛。
2: 怎么说？
0: 小时候他就是 KTV 之神、啊、嗯，可是他现在他后来去全明星运动会，我超惊讶的。我想说，这么红的人来全明星运动会这样子。
2: 可是现在还很红吗？
0: 我觉得都还算红吧。
2: 我以为老鹰四少只有在我们小时候就。
0: 你有看过那影片吗？就是有个网红，然后在那边。
1: 有，我有看过，我有看
2: 過。真的，我没有看过。
1: 是骑车吗？
0: 对。
2: 哦，那我好像知道，可是我那时候应该不是看陈势安，应该是喊别人的名字。
0: 他好像喊很多人。
2: 对啊。
0: 好像有维尼。
2: 对啊，对啊，对啊，我就觉得，哎、欸，这种人真的社牛。
0: 他射牛出了自己的天后。好啦，现在说
2: 好，希望大家都是自己的天后。每首歌都要下一个 ending，
1: 都要下一个结论。
0: 18首，来
2: 18，
0: 3分48秒，
3: 3分48秒， yes. 那就2分33。
2: 2分33，
0: 哎、欸，跟大家讲一个很有趣的数据、嗯，就是有两个人在看我们直播，然后平均看了7分58秒，他们怎么有办法忍受这么久？
2: 你们觉得好听吗？
0: 2分33哦，
2: 希望你们不要被吵到。
0: 他们平均观看7分钟是怎么做到的、啊？
2: 我觉得应该有一个是助教吧，
3: 助教觉得好玩这样子，
0: 是吗？
3: 他、欸、可能有一个人看了1分钟，然后另外一个
0: 人看了18分钟。
3: 十几分钟这样、欸、就
0: 随便啦。好，2分33，准备 go。
2: 哇，草莓，
0: 草莓不是草莓。
2: 草莓，
3: 西瓜，
1: 草莓，
2: 白兔跟汪苏泷的、
0: 你开朗基
2: 罗。等一下，等一下，不行，
0: 开朗基罗啦，
1: 你开朗基罗。
2: 小
3: 思念，
2: 小什么？有点甜。
3: 我跟你讲，他要猜错，
2: 我跟妈猜小酒窝。哎、欸、哎，好、欸、不对，
1: 有点甜吧？
0: 米开朗基罗。
2: 哎、欸，好像他刚好唱到那个有点甜的地方。
0: 哎呀，西瓜很难念。
1: 不是那时候自己说、欸、西瓜比较好念。
2: 我真的最近超喜欢汪苏泷的、欸。
0: 为什么？
2: 因为我暑假的时候。
0: 汪
2: 东城嘛，也不是不行啊。
0: 应该是说汪精卫算了。
2: 没有，因为我暑假的时候就是看那个桃花坞、
0: 哦、
2: 就是一个大陆的综
0: 艺，好像蛮圈粉。
2: 对啊，然后没错，就我觉得汪苏泷在里面就是又好笑，然后情商又很高。
0: 好了，你喜欢姓汪的、
2: 啊、
0: I know，
2: 对啊，谁姓汪啊？谁啊？是
0: 谁啊？
2: 谁、啊、
0: 不知道
2: 哎、
0: 欸、谁是汪汪。好啦，
2: 是汪东城啦。
0: 3分54秒，换我吗？
2: 换我吧。
3: 换，对，换。
2: 好，那我选一个2分10秒。
0: 2分10秒 ，OK。
2: 感觉这个音波也很平均哦。
0: 对啊，没什么大起大落。
3: 我觉得，
0: 好，来
2: 就等一下是嗨歌，
0: 准备。
2: 草莓，少女时代，
0: 欸，不是又是 S，
2: 但我忘记的，对啊对啊，
0: 不知道歌没可以剪哦，
2: Mr. Mr. This world, world.

0: 听过啦，少女时代还是酷影的，好不好？
1: 嗯。而且我今天早上也有播少女时代的歌哦。
2: 这么刚好。
0: 那你今天很对他的歌
1: 单。他、啊、因为他就选很多 SM 的歌，然后二三代的歌啊，二三代就是我最哈韩的时候。
0: 确实，
2: 就想说如果选新的话，他就不知道怎么办。
1: 对啊，大概选新的，我就在这边这样看着。
0: 我就那边黑呀黑呀黑呀，
2: 对，
1: 我就在这边这样看着大家，然后只有一个人在猜。
0: 不会啦，好，二三代我努力好不好？好，下一首，二十，那就换我对不对？嗯，三分零八秒，很平欸。这边，你看这个音波，它感觉是要进一个新的 bridge，
1: 没错没错。
0: 好，我们从 bridge 开始。
1: 结果等一下其实已经到结尾了，
0: 然后随便都是音乐这样，准备 go。

0: 们都有胖，怎么都有胖，不对吧？有男生的声音哎，
1: 确呢？
0: 对啊，零点五，
2: 不能这样，
1: 确跟 S N
0: 怎么
1: 就不认识
0: 了？胖群啊，那男生的声音是谁的？
1: 哎，这是
0: 我们 X O 的 Cat。
2: 是太阳后裔吗？我一直在想他是哪一部的。
0: 太阳的后裔啊 ！Oh my god！
2: 、啊、
0: 已经 B 一了，
2: 我赶快把他们飞掉，没有了。
0: 好啦，那记得这首歌是有 Chen 的、哦。
2: 好 ，Chen C H E 对不对？那他姓陈吗？
1: 不是，
0: 不是，
2: 他为什么叫 Chen？
0: 艺名啊，
1: 是想要跟中国那个吧？他们不是出了 X O M。那个时候 XOM
0: 对对对，
2: 什么意思？
1: 他们就 XO 发展出了一个
0: XOM
1: 要在韩国发展团体跟一个
0: 中国
1: 发
0: 展的
1: 团
0: 体
2: 然后呢，
1: 然后 Chen 就是在中国发展那个
2: 团体。那他是韩国人？
1: 他是韩国人，
0: 对啊对啊，金钟大，
1: 对，
2: 本名叫金钟大，
0: 钟德，嗯
2: 嗯，他、啊、跟 Chen 的关系是
0: 什么？人家不有艺名哦，就你叫阿传啊。
2: 好，
0: 你也叫 Chen 啊。Chen
2: 我是火车
1: train，
0: 你是 train 啊
2: train， OK，
0: 好，来哦，最后倒数九首是吧？
2: 对，3分55秒，
0: 很小心，
2: 可以啦，3分55秒，
0: 可以啦，因为如果不是他的取向歌，他就飞掉了。
2: 3分55秒，
1: 2分20，
2: 然后我们是我，
0: 来哦
2: ，Go。
1: 完蛋了，这是什么标题啊？
0: 我觉得我可以猜到，
2: 我觉得我可以。
1: SM
2: 啊，不是啊。
0: 哎，我知道了，那个我是草莓，然后是 NCT 的。
1: NCT 是谁
0: ？NCT 是谁？哇，127，那个英雄吗？
1: 对，那首歌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啊，我们飞掉，耶！没有啦，
0: 127
2: 应该快到了。
0: 吗？差不多，这个哎、欸、不是，
2: 好飞掉了，不跟太久了，等不了、哦，不好意思哦，节目剩9分钟哦，
0: 没关系啊，我们那个上礼拜的嘉宾是 NCT 的粉丝啊
2: ，OK，、
0: 我们这首歌是送给他，由他来猜，
2: okay.
0: 好，
1: 他已经秒猜的，
2: 4分47秒，
0: 啊换谁换我？两分，好，不然1分30，我生日，谢谢大家，
1: 谢谢。
2: 好的，好，准备哦。
1: 我觉得这种很简单，
0: 来哦。哪有简单？草莓，林俊杰。
2: 啊，西瓜，林俊杰，修炼爱情。
0: 哎、欸，我今天早上有播哎、欸。
2: 这我没说，早上有播。
0: 他偷我的歌单呐、啊。你看他的取笑的歌，他就不飞掉，
2: 飞掉，飞掉，飞掉！林俊杰，拜拜！
0: 谢谢 JJ Lin，
2: 谢谢 JJ Lin，
0: 期待你在台湾开演唱会哦。
2: 他好像前阵子才开的吗？
0: 没有吧？
2: 我记得我妈有去哦。
0: 啊，哇嘞，假粉，假粉抓到！
2: 我说妈妈，我说妈妈，
0: 我说我啦，我说我假粉，假粉抓到。
2: 努古塞哦，
0: 努古塞哦，你，
2: 努古塞哦 ，you，
0: 你吧，你
1: 换你。
2: 好，那我老样子。就是那个音波的断点。
0: 好，来吧，
2: 职业病，来喽。
0: 草莓，蔡依林的，怪美的。
2: 哎呦，我想说等他讲完啊，我没有这么剪头好不好？
0: 哎、欸，但是我马上听出来是我们周丽的歌。
2: 真的，那我们是不是有播过第一集？
0: 第一集有怪美的吗？
2: 我们第一集，第一集是不一样又怎么样？
0: 对，我们第一集播超多蔡依林，
2: 还有那个。
0: 是不是有特务 J 啊？
2: 玫瑰男孩没有，
0: 那有特务 J 啊？
2: 没有，
0: 爱无赦啦，
2: 爱无赦。
0: 对对对，还有不一样又怎样？
2: 对，还有那个、啊、就是那个玫瑰，
0: 玫瑰少年
2: ，玫瑰少年。
1: 哎，你们现在11比12，
0: 应该是我十二了吧？
1: 对，你十二，
0: 哈哈，我个反超 ，Come on babe，
2: 压力好大。
0: 不行，我们现在还有7首，
2: 没问题，这个、我们一定可以把它拆完。
0: 这个
2: 哇，1分钟1首啊，来3分52秒，小心。
0: 小心，小心肝。
1: 1分30，
2: 1分30，
0: 我生日是不是？
2: 我们大概就好。
1: 对哈。
2: 啊，不是，我们
0: 自己
2: 的。
0: Hello，Go。草莓，那个邓紫棋的句号。
1: 好快，
2: 好快哦！好，但是我喜欢紫棋啦。
0: 紫棋 My Love 啊，我其实不是 Love， 你是 Love
2: 吗？你说 Love Me 吗？
0: 没有啊，应该是你喜欢邓紫棋吧？你很喜欢邓紫棋，
2: 还行。
0: 我手，但是很神奇的是，我都听过哎、欸，
2: 他的歌我 也很
0: 大啊。
2: 终于来到，好，飞掉，又没时间了。
0: 对，我们节目也快要到句号了。
2: 一定要收
0: 够，一定要有个 ending 啊！
2: 好，25，快三分之一秒。
0: 那我选了2分5秒，
2: 2分5秒，好够，一二三 ，go！
0: 草莓，
2: 西瓜
0: ，Big Bang。
2: Blackpink， 我都把它讲错。Let's kill this up， kill this up。
1: 我要笑死
2: 了。你说 Big Bang 哦，我没有威迫你哦，没有、哦。
0: 我要笑死了。我为什么会突然看着你，然后说 Big Bang 呢、啊？
1: 可能我长得像 Big Bang 吧。
0: 我是看着小新，然后对着他喊 Big Bang， 然后他就一脸错愕的看着他啊，连性别都不一样哎、欸。
2: 哦，好啦，下去啊。
1: 没关系，这样才有竞争性。
0: 确实。
2: 你在让啊，在让
0: 哦。哦，对啊，
2: 最后五首，
0: 换你
2: 来吧，
0: 你选一个。
2: 那我老不要老样子，好，我随便。好，2分30。
1: 这首很难。
2: 他说难诶、欸，
0: 他说难呢、哦。OK。草莓。
2: 西瓜。
0: H O T 的那个 Candy。
1: 哦，对。我知道我们第五组今天团跳这首。
0: 是他叫 NCT Dream 还是 H O T？
1: 但是。
0: 哎、欸，你出道一代，很酷哦！
1: 但是你感觉这首应该大家会，
2: 我会，

0: 习咯。
1: 大家可以在 YouTube 上看我们跳舞，谢谢
2: 你。赞。好，下一个
1: 27:02，
2: 换谁啊？
1: 换小新。
0: 换我。嗯，那就2:50。
1: 2:50，
2: 然后什么抓个大概就好。
1: 好
2: ，Go。
1: 草莓。林俊杰。
2: 以后。
3: 西瓜江南。
1: 不是。不是
2: 啊，西瓜曹操。
1: 江南。江南。
3: 超级有自信讲出江南。
2: 没有，我现在就是那种古风歌喽。
0: 东汉末年，好，
1: 本三国。哎呦，俊杰出场几率蛮高的。
2: 对啊，你很爱俊杰哦。
1: 那我下一个，我要倒数30。
2: 好，倒数三十。
1: OK 吧，
2: 可以了。
1: 我们最后倒数两首了。
2: 好 ，Ready
1: Go
2: Go。
1: 草莓、
2: 西瓜、
1: 周杰伦跟张惠妹的《不该》。
2: 哎呦，好酷！
3: 所以猜不出来，他等下就完蛋。
4: 去拥抱更多未来。
1: 好，下一首。
2: 希望等下的嘉宾是张惠妹啊。
1: 我应该不太可能。
2: 我也在那边下结论。最后两首、
1: 没有最后一首，最后一首。
2: 哦，29而已。OK， 最后一首。Okay. 啊，现在比数是什么？
0: 现在算一下，1234。
2: 快算，快算。你算很久哎、欸，
0: 14:15哎、欸，
2: 14:15，
0: 对、
1: 啊，哎、欸，这题又是关键题、喔，
2: 对啊，
1: 来来来，
2: 我答对就平手，对不对？
1: 对
2: 对，
1: 好，我怎么可能让他答对？
2: 不是我，我空系统其实我比较不好举手，
1: 你没有人要你举手啊，你只要讲西瓜就好，谁叫你举手？
2: 好，对不起，西瓜，我等下就先讲，管他什么，
0: 哎，
2: 等下
0: 平手、啊，
2: 从头播吗？从头播吗？
1: 好，从头播就一首，
2: 准备啊、喔，西瓜，庾澄庆。情非得已
0: 啊！哎、
1: 欸，好厉害哦、喔！我听出来了。对啊，小心，请问。
2: 还没开始，然后把这首可以听一下。
1: 你可以听副歌啊。
2: 好，我们副歌。
1: 没有听。
2: 好，我发现
0: 没有啊。
2: 刚是15:3，所以现在是15。
1: 为什么？所以是我赢吗？
2: 不是，不是，我不愿意。
1: OK， 那我们在最后倒数的第三集呢，很高兴可以玩小新准备的游戏。那我们节目
2: 那边秋哎，
1: 我们节目也到了尾声，那必须跟大家说，本集的冠军是小文。那
2: 跟大家说，就是我们现在观看人数有三个，然后平均是10分钟。
1: 那因为我们有人在外面催我们了，所以
2: 是吗？文璇。
1: 好，那我们现在赶快来播最后一首歌，是陈奕迅的《K 歌之王》，因为我们这集的主题就叫《K 歌之王》。那下礼拜呢，就是要大家也要继续来听我们的节目哦。那我是主持人小文，
2: 我是阿传，
0: 我是小助理小新。
1: 那我们就拜拜喽，
2: 拜拜！不唱一下吗？
1: 不要啦，他们要瞪我们了，快点出去吧！
2: 好，拜拜，
1: 拜拜。

现在是中午十二点，赶快去吃饭补充体力吧，别饿着肚子去上课哟。这里是政大之声 FM 88.7，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0: 新高的球，这个球是打到中外野方向的飞球，中外野手往后退，往后退。张建民这个球打上去了，是一个三分打点的红不浪。
1: 天哪，刚才的球赛真是太精彩了，我也好想打棒球。
2: 我也想加入棒球队，不过文山区好像都没有棒球队耶。
3: 哪没有啊，在文山区就有一个文山区幸福棒球队啊。
1: 原来文山区也有棒球队，我都没听说过耶，我们要不要一起去看看啊？
0: 好啊，那我们就一起打棒球吧。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北市新湖国中棒球队总教练吴世贤，很高兴可以为大家来介绍我们新湖国中棒球队。那我们新湖国中棒球队是在100年8月1号开始成立，那当初是由台北市明道国小少棒队整批这样衔接上来。那因为很多家长反映希望可以在我们文山区成立一支青少棒，所以就成立了这个甲组青少棒，希望可以好好的把棒球打出一片天地。
5: 正大之声陪你一起关心文山社区。
6: 下课的时候，走路上山的时候，转开正大之声 FM88.7， Always Around You。
7: 盘旋调查局，世界上最烂的人，印地街，下午5点打开收音机。正大之声，武力武哇！
8: 哇，真的好久没有来看海了哦。
9: 对啊，心情真好。上次来海边已经是暑假的时候了。不过你怎么看起来不太开心啊？
8: 唉，什么都做不好，真的很差哎。
9: 又唉声叹气的，怎么啦？
8: 你看，一年就这样过去了，一直跑来跑去，可是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做。
9: 好像有点懂。每次都有好多事想做，可是时间就这样一点一点过去。
8: 对啊，没有谈成一场成功的恋爱，没有好好看完一本书，就连事情要做也做不到100%，连好好休息都做不到。我真的是世界上最烂的人呢。
9: 可是这就是生活吧？
8: 嗯，什么意思？
9: 就是生活中一定都会有这些糟糕的时刻啊。但你看，我们还有海，还有音乐，还有晴天洒下来的阳光。与其说你是世界上最烂的人，不如说我们都是世界上最烂的人吧。
10: 现在的时间是晚上的5点03分，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大之声 FM88.7 的世界上最烂的人，我是主持人 CC。 耶、我现在有点紧张，但反正还是先跟大家分享我最近的觉得自己很烂的时刻好了。我觉得我最近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就是我发现当今天我的身边有一个跟我有某个相近的生活圈，然后我跟这个人在某方面很像的话，我会对这个人有点嫉妒，尤其是这个人他有我很想要的某个特质或者是能力的时候，就是我会很不自觉的想要跟这个人比较，不管是在什么方面，甚至有点把他当作我的假想敌。但是我其实很不喜欢就是自己这样很心胸狭隘的感觉，而且退100步来说，我也知道就是这样子的比较很没有意义。对，所以我最近在试着让自己不要有这种心态的出现吧。好，那就马上欢迎到今天的来宾，是我的男朋友 YJ。 YJ 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11: 大家好，我是 YJ。
10: 耶，其实我们上学期在圣诞节的时候就有一起做一个特别的节目，然后那时候我们的默契还没有很好，但是也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变得比较好，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等会。那你就是再来到这个录音室有什么感觉吗？因为毕竟是一个全新的地方。
11: 我觉得这个地方变得很 fancy，就是跟我过往的录音室长的就已经很不一样了，之前可能很简陋，然后现在就是在一个很棒的环境录音，然后配上这个很美的主持人。我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这样顺顺利利的。
10: 好 OK， 我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顺利，希望我们默契有变好。那就马上进入我们的第一单元，所有的记忆都是潮湿的。
9: 7天了，雨没停过。天气预报说这场雨会持续到星期六，
12: 周日放晴，接着下雨。下雨的时候，过往雨天的场景总会断断续续的浮现，是因为这个原因吗？才会有那句话，所有的记忆都是潮湿的。
10: 欢迎来到第一单元，所有的记忆都是潮湿的。在这个单元里，我会邀请来宾分享生命中某个觉得自己很糟很烂的时刻，这些时刻或事件对自己的价值观或者是看待事物的方式产生了哪些影响或是改变。那按照惯例，在每个来宾的故事开始之前， CC 我都会点播一首我觉得在厌世的时候很适合听的歌曲，或者是歌词在讲述一些糟糕的日子的歌，来让大家更进入这个世界上最烂的人的情绪。今天想要分享的歌曲是吴青峰的《太空》。这首歌它里面有一段歌词写到：航行太空，行太空，我又一次又一次溺在洪水中。这首歌写就是在深夜的时候，一个人被情绪淹没，像是在没有边际然后很漆黑的太空里面漂浮，而且不知道自己会去哪里，也没有依靠的对象的那种感觉跟状态，就很像失重一样，心里空空的，然后在一次又一次情绪袭来的时候慢慢被淹没。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在传院一个电影放映的活动，然后那时候是入场等待放映的一个空档的时间，然后他就在播歌，然后当时剧场还没有很多人，就是很空旷，然后再加上就是青峰的声音很干净，而且当天要放映的纪录片也是很压抑的类型，所以我当下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觉得有一种很空旷的窒息感嘛，就是真的很像自己马上就要溺在洪水里面的感觉。所以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听到这首吴青峰的《太空》。

0: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清风的《太空》。想问 YJ， 你之前有听过这首歌吗？
1: 我有听过这首歌，可是我没有很认真的去记它的旋律，或是看它的歌词什么，但是我就知道哦，清风有一首歌叫《太空》。
0: 哦，那你刚刚听完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吗？
1: 我觉得你很会形容哎，
0: 真的哦。
1: 对啊，就是它虽然它的歌名叫《太空》，然后它的曲子的那个给听众的感觉是真的很空旷 的一个想象，可是你如果去看他歌词里面，就会发现他其实情绪是很满的，就是虽然他讲太空太空，但是他其实很多情绪是放在里面的，所以我觉得你的形容很棒啊，一种空旷的窒息感。
0: OK、就是落差很大那种感觉。
1: 对，就是有那个矛盾的那个反差，我蛮喜欢的。
0: 那说到矛盾，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矛盾的人吗？
1: 我完全就是，我觉得应该就是。
0: 你就是一个矛盾人。
1: 嗯。
0: 哦，其实就是在我眼中吧，感觉之前也有形容过很多次，就是我觉得 YJ 是一个很心思细腻的人，就是可能有时候会想的很多，或者是感情很丰沛吗？
1: 没有，我现在感情只属于你，没有很丰沛。
0: 我是说就是对于事物的感觉。
1: 我觉得就是矛盾的点可能也来自于，可能你要说心思很细腻，或者想太多，或者是多愁善感什么的，就是矛盾的点就会来自于我自己想很多这件事情。
0: 那你觉得就是你的这个想很多的状态对你来说是有造成困扰的吗？
1: 我其实很不喜欢自己的这个特质，我觉得它倒不是说是一件事情，我觉得让我觉得自己很烂，或者是某一个时刻让我觉得自己很烂，而是我发现我的性格上会让我一直出现一个很不好的循环，让我觉得自己很烂。那这个循环就可能会是 OK， 你要做一件事之前你会考虑很多，你会想很多，那你而且这个想很多可能是负面的东西居多，那你想着想着之后，你觉得越想越没有把握，越绑手绑脚，然后你就会开始就觉得哦，好像没办法，好像做不好，就很紧很紧这样子。然后等到你真的去做的时候，你在这种心情底下，你一定会就是结果跟你自己预期的有落差这样。然后到发生不好的结果的时候，你又会就我觉得那个情绪很难被排泄掉，就是我一直很纠结于那个不好的结果，然后对我来说这样就会变成一个很不好的循环。
0: 所以你是很没有很喜欢就是你原本预期的事情跟后来发生的不太一样？
1: 对，我其实就是在要上这个节目之前，我也很认真思考自己就是我觉得自己很烂的地方到底在哪里，但你讲的也是其中一个，所以我觉得到最后你归根就底都还是跟我自己想太多这件事情有关。
0: 说到这边呢，我们要来听到的歌曲是 YJ 点播的美秀集团的
1: 念出来念出来
0: 我不会啊，生活
1: 美秀集团的心花美好鬼，
0: 心花美好鬼，
1: 不知道要怎么过生活的意思。
0: 哦，你觉得你自己有算是有一点这样吗？
1: 到目前倒还好，可是他讲的是一个算是一个刚出社会的年轻人，然后我觉得跟这个节目过去的来宾或是跟这个节目的听众的那个身份定位算蛮接近的，所以就这首歌然后送给大家，可能每个人在这个阶段大三大四的阶段就会很挣扎这样。
0: 那就一起来听到这首美秀集团的
1: 念出来
0: 青蛙，
1: 青蛙被
0: 咬鬼，
1: 那次
0: 青蛙被咬鬼，
1: 很棒，
0: 耶、yeah。

最年轻的声音，最活泼的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 FM88.7 正大之声。大家好，我是郑怡农。

0: 美容小精灵。
1: 炎炎夏日，高温会刺激皮脂分泌，当油脂分泌与肌肤水分不平衡时，脸上就特别容易出现粉刺、青春痘。其实夏日保养肌肤很简单，只要一二三。一、清洁，选择适合自己肤质的洗面乳，把脸上油脂污垢彻底洗去，让肌肤回到清爽自在的感觉。二、保湿，做好保湿，让肌肤维持在 30% 的保水量，就能缓和皮脂过度分泌，让肌肤恢复健康光泽。三、防晒，阳光中的紫外线对肌肤伤害最大，更是肌肤老化的主要原因。但注意，防晒系数越高，代表产品中的防晒剂含量越高，对肌肤的负担也会越大。一般上班族使用 SPF 15到 SPF 30之间即可。
2: 哎，你回来了，很开心能看到你。
3: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5:16，您现在收听的是政大之声 FM88.7 的世界上最烂的人，我是 CC。
4: 我是 YJ。
3: 耶，欢迎大家回到世界上最烂的人。那刚 YJ 就是先分享了他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烂的时候，就是会想很多，而且如果当结果不是自己预期想那样的时候，会觉得很烦躁吗？
4: 对，然后就会陷入一个很不好的情绪，然后又回过头又想很多，又做不好，然后结果又不好，然后就是一直这样
3: 恶性循环，
4: 算是。
3: 那你有什么就是实际生活里面的案例可以分享吗？
4: 我真的觉得讲这个蛮白痴的，就是我接下来讲这个例子，我在写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很白痴，但是它是真的是算是困扰我蛮长一段时间的一个很小很小很小的事情，就是像是我昨天跟我室友去剪头发，我们两个一起去剪头发。哎，问一下，你觉得我的新发型好看吗？
3: 好看啊。
4: 哇嘞，
3: 很好看。
4: 我看的时候蛮像那个小瓜呆，他盖一个在我上面。好，不重要。但我们就一起去剪头发，然后剪完之后我们就一起去吃饭嘛。然后那附近其实有很多间吃的，然后我们就走了一下，然后就哦，就选了一间有点像永和豆浆的店，走进去吃晚餐，就是那种卖一些早餐类的东西，我们去进去吃晚餐这样。然后吃完之后我就发现很空虚，就是你会觉得哦，那好像不是晚餐应该吃的东西，就你有吃饱，可是你就觉得那感觉很怪，就很像你没有吃晚餐这样。然后结账的时候就发现哦，价钱又没有很便宜，所以吃完之后我就开始懊悔，就是为什么刚刚不选择吃那个，为什么要选择吃这间永和豆浆，然后就开始觉得很烦很烦。然后而且我明明事前又有大概看了一下附近有什么东西可以吃，可是我做出来的选择跟我当初找附近有什么餐厅的时候的做的选择不一样。然后就是当结果很不好的时候，我就会开始去想说哦，我早知道我就找我一开始找的那间餐厅不就好了。那这件事情发生在其他人身上可能会觉得好像还好，就是一件小事，就

0: 选择的转变的心境是什么？
1: 就是我当初在找那一间，我其实没有很一定要去吃那一间，就是我如果真的附近绕一绕，我发现没有什么我要的，我就会进去吃那间。但走到那就是永和豆浆前面，我就想说，哦，好像也可以去吃一下，因为我也蛮喜欢吃早餐的，然后我就走进去，但是就是结果非常非常不好，这样。
0: 因为你在晚餐时间选了一个像早餐的东西，
1: 对，而且又不便宜。然后我室友就说，哎，倒不如去吃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就整个说，哦，然后就吃完就很懊悔，这样。
0: 哦，嗯，像我们礼拜一吗？哎，还是礼拜二我们去，我们出去吃饭。
1: 对，
0: 然后我们原本其实已经有决定好要去吃咖喱，
1: 哦，对，
0: 只是中间我们经过了一家叫做糊涂面的店，
1: 哦，对对对，
0: 然后后来我们到那个，就我们有原本有在犹豫，就是到底要不要吃那一家面店，可是还是先去那个咖喱看，
1: 对，
0: 就坐到咖喱店，然后应该是点完餐之后，YJ 他就说刚刚应该要去吃那个糊涂面，
1: 哎。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可能比较像是在瞎逼逼，我想要跟
0: 你
1: 开一个话题。我觉得那天还好，那天的体验，至少咖喱给我的体验是好的，而且我跟你吃饭，我觉得很棒。对，但
0: 是这样哦。
1: 但确实，那是你刚刚讲的那个，会是一个我可能会产生懊悔的情境，但我那天没有。
0: 所以我应该要感到庆幸嘛，就是。
1: 但我还是会一直去想说，那我什么时候可以去吃糊涂面？什么时候可以去吃糊涂面？这样
0: 哦、但反正之后还是会有机会吧。错过是为了下一次的相遇
1: 啊？好吧，希望我们下一次可以再遇到那间糊涂面。
0: 好，那现在要来听到的歌曲是张震岳的《浪人》的。为什么会想要点播这首歌呢？
1: 这首歌其实是张震岳好像昨天才出了一个。然后
0: 我看到是蛮新的，
1: 然后我就在那边滑 YouTube 的时候就点进去看，然后听了，因为张震岳很久没出新歌，然后点进去看，然后我就发现那个 MV 的男主角展现出来的那个情绪跟行为跟会想太多的我有一点像，就是我可以理解那个男主角在想的东西是什么。大家可以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0: 好，那就先来听到这首张震岳的《浪人》的

0: 边听到的歌曲是张震岳的《浪人》的。那刚刚 YJ 就是分享了一些他想太多而产生懊悔的，
1: 很小的事情，但我觉得对我来说蛮困扰的。这样，
0: 那你觉得就是你想太多的这个行为吗？嗯、就是具体来说，除了会让你很懊悔之外，有对你造成什么特别大的困扰或者是影响吗？
1: 你说除了像吃饭这种事情，还有什么事情会影响到吗？
0: 嗯，
1: 我觉得因为我在学校打球，打棒球，然后想太多这个点，我觉得在棒球场上对我来说也算影响蛮大的。就我一直会是一个想很多的人，然后这个想很多比较像是情绪方面，就倒不是要怎么打，而是说我可能怕被三振，我可能怕发生失误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因为你知道棒球打击就是一个人站在场上打、嗯、所以基本上整场比赛的人都会因为你打出去的这颗球而去跑动，而去做守备什么的。然后我就会觉得啊，那我现在打这颗球我要很认真打，因为整场都会因为我而牵动，然后我的球队也会因为我的这个挥棒得力或是失利。然后我就会想很多，然后我就会觉得我的挥棒一定要很慎重。可是你想到最后，你就会发现你其实自己根本就打不到球，就是结果往往
0: 无济于事的想太多。
1: 对，我觉得有点算是有点把自己太放大了嘛。
0: 嗯，

0: 大家可能也没有在意你这个打击到底打得怎么样，但事实上就是你会一直想说，哦，全场都在看我打击，我一定要打好，我一定要就是帮助球队。但事实上这样想，就目前来看，不是一个什么好的方向。
1: 那你有在试着让自己不要想太多吗？
0: 我觉得最近有试着，确实最近有做到这件事情，是开始放开自己的手脚嘛。就我以前就继续打棒球来说的话，我以前不是一个会去扑球的人，就是手背的时候，你知道扑球吗？扑
1: 就扑到地上，这样吗？
0: 对对对，就是我以前因为我是外野手，所以我很少，就我之前很少会扑接，但我最近开始意识到说，啊，我这肾也要再打也没几年了，我是不是应该认真打？然后就是要打就好好的打，然后有机会的话就拼一下这样。那我就开始会扑球，然后我觉得这个想法已经逐渐的算是目前是植入在我的打棒球的心态里面这样。
1: 那你会期待就是这个慢慢扩展到你其他生活的层面吗？
0: 我一直有在试图去思考这件事情。然后我其实今天也有带一个算是问题嘛，小问题想要来问你。
1: 好，
0: 就以你跟我一起，我们这样就在一起一年多了，你觉得我想太多是因为我不喜欢我做出来的决定，还是我是不喜欢那个每次对做出来的决定都很犹豫的我自己？
1: 我觉得是不喜欢因为犹豫而做出决定的那个你自己。
0: 怎么说？
1: 我觉得哈，这要怎么讲？但是我刚刚想到另外一个可以印证这一点的是，就是可能你就是以我们两个相处来说，就可能有时候当你在这段关系有一些情绪或者是感受的时候，你不是讨厌那个感受，你是讨厌因为那个感受而会对我产生不好的想法的那个你自己。
0: 哦，你觉得是这样？
1: 对。
0: 你自己会有这种感受吗？还是你是观察我，然后发现我可能是这样？
1: 观察你，就是因为我们之前有一次谈话有说到，就是你有讲到类似的话吧。
0: 我也觉得我好好，我可能有一点没有很喜欢那个对很多事情都有感受的那个本能或是那个自己，这确实。但我不知道这件事情要怎么解决，说实在话。还是没有办法。
1: 可能需要时间吗？
0: 我现在算是蛮认真的去不要刻意思考太复杂的事情或者太多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还在努力当中啦。
1: 那期待有朝一日我有机会看到可以吧？
0: 你看到的都会是那个，最真实的我。
1: 好，那现在要来听到的歌曲是 Sasha Alex Long 的 I Blend the World。 那我们就等等回到节目当中的时候再来跟大家解答为什么 YJ 会想要点播这首歌曲。那休息之后等等进入第二单元，嘿，一起逃走吧。

0: 生活再糟，还是要好好休息再继续哦。逃离一下再回来吧。
1: 老快大青春的路点，你想起离开的。
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3: 最年轻的声音，
4: 最活泼的电台，
2: 政大之声 FM88.7。我是吉他手宇辰，
5: 我是主唱大正，
4: 我是鼓手无敌，
2: 我是贝斯手皮皮，
5: 我们是
6: 灭火器。

0: 法律小博士。
1: 旅游契约是否先付定金？所谓定金，是以确保契约的履行为目的，由旅客交给旅行社的金钱。法律并没有规定旅游契约应该事先支付定金，但实际上，旅行社为了确保契约的履行，大部分会要求先收一定成数的定金，但这只是双方的你情我愿，不是法律上的强制规定。但是必须注意的是，旅客在付定金的时候，应确认团费包含及不包含的项目，并且亲自与承办旅行社签订书面旅游契约。签约前请详阅契约内容，在缴费时应该索取收据，以保障自身权益。

0: Josh Brolin and she真大之声。
1: 哎，你回来了，很开心能看到你。
2: 我想要一个人搭火车去看海。
3: 我想离开这里，然后回家。
4: 我想沿着海岸骑着摩托车，吹着风。
5: 我只想躲在被窝里看一部电影。
6: 有一天，我想躺在撒哈拉上数星星。
1: 嘿、hey, ，一起逃走吧！现在的时间是晚上的5:32，您现在收听的是政大之声 FM88.7 的世界上最烂的人，我是 CC，
2: 我是 YJ，
1: 欢迎大家来到第二单元，嘿，一起逃走吧。在这个单元里，我将赋予来宾一个出走的机会，请来宾设计一份出走计划，来宾可以自由选择想要出走的季节还有地点，安排要去哪里、去多久、行程还有如何前往，以及是要独旅或者是西半前行。当然还有一个最特别，就是必备物品，就是对你来说这趟出走一定要带着什么同行呢？当然音乐在旅途中也是不可或缺的，所以在这趟出走计划当中也会请来宾点播属于这趟旅程的出走歌单，希望透过这个有可能实际实现的出走计划，让来宾试图从中不管是和过去的自己和解也好，把这趟出走作为和过去正式的告别也好，甚至只是想要短暂逃离现实都可以，期待有朝一日来宾有机会真的踏上这趟出走，找回继续向前的动力。如果获得了一个完整的假期，你会想要逃去哪里呢？那刚刚在休息之前有听到 Sasha 的 I Blend the World 吧，那我还觉得你要不要先分享一下为什么会想要点播这首歌。
2: 就是因为 Sasha 的歌其实一直都很算很厌世嘛，然后我自己蛮喜欢的，那选这首歌是因为他就写 I Blend the World 嘛，就是我们就是字面上就是我在责怪这个世界可能带给我的一切或是带给我的不顺，可是事实上虽然你看似在责怪外界，但事实上就像我们刚刚讨论的，你很不喜欢的可能是那个很内在的自己，就可能跟外界的事物并没有太大关系，但是挣扎都是来自于自己这样。
1: 很有意思的一首歌，我之前好像没有特别听到这首歌吗？
2: 哦，
1: 就是 Sasha 的歌好像没有特别注意到这首，所以刚听到也觉得还不错。那说到旅行嘛，因为我记得你跟我一样都是 INFP。
2: 哦，对，是，
1: 对吧？可是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嘛，就是算就是你是有那个 P 的属性嘛。
2: 什么 P 啊？
1: 对啊， P 就是比较随性，不会计划太多。可是你又蛮不喜欢计划被打乱的，对不对？
2: 我觉得这个很难，我也觉得很微妙。我这近期也在思考，到底是喜欢按计划来，还是喜欢不受拘束的人？我也在思考，但我还没有理出一个很清楚的头绪。我觉得就是一个很混沌、很矛盾的一个状态。这样，
1: 那就旅行来说的话，你是会安排好行程再出去玩的人吗？
2: 我觉得这个可能可以回答，也不是回答，就是前面我们刚刚讲那个很矛盾的一个例子。就假设今天，我今天上完课4下课，然后我没事，然后我可能已经想好，我等一下要干嘛，我等一下可能要做作业，我要去看电影什么什么的，我自己一个人，我就可以很随心所欲去做我想要的事情。但如果这时候突然有个朋友打电话来说，哎，你等一下要不要去干嘛干嘛干嘛？我觉得好像不是很想去。就是虽然都是随时出走的概念，但是对我来说，我如果自己一个可以掌控的话，我觉得很随心所欲，我想干嘛就干嘛。可如果当今天这个情境有第二个人、第三个人跳进来我的那个生活当中，我就会开始很犹豫，就是我不想要，因为我就想说啊，我事情都已经想好我要干嘛了，我没有想要再跟你出去玩什么。
1: 你不喜欢被他人介入你的已经排好的时间表里面。
2: 这样讲很生硬，但好像是这样。
1: 那我可以吗？
2: 你可以啊，你要怎样都可以。
1: 是哦，
2: 你要怎样都可以啊。
1: 真的吗？
2: 只要不要被别人介入我们的感情，你要怎样都可以。
1: 好 好了，那现在要听到的歌曲是珍妮佛·罗佩斯的《
2: 珍妮佛·罗佩斯》。
1: 为什么会想要点播这首歌？
2: 这个因为这跟我等一下要谈到的我想要去哪里玩有点关系，我觉得可以先卖个关子。
1: OK， 可以期待一下。那就听到这首，你要学一下刚刚那个吗？
2: 珍妮佛·罗佩兹。
1: 对，
2: 然后下面那句是什么？什么？你刚刚
1: 恭喜我春节。好啊，一起听到这首《On the Floor》。

0: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珍妮佛·罗培兹的《On the Floor》。那你刚刚说，就是这首歌跟你想要去的地方有一点关系吗？
1: 对，因为我近期最近期想要去的一个地方，就是如果不论任何条件的话，我想要去拉丁美洲。
0: 拉丁美洲？
1: 对，
0: 为什么？
1: 因为就是这学期刚好上一堂课，叫做这个拉丁美洲政府与政治。然后因为拉美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相对陌生的环境，就是对台湾人来讲，就是他可能地理位置上很远，然后文化上也不太相近这样。然后就从那堂课里面听到了一些很新的东西，就是你完全进到一个全新的领域的概念这样。然后再加上老师又谈到，就是拉美人其实很浪漫嘛，很随性，就是老师自己有谈到说，像他可能跟那边的人约时间，那边人基本上没有在准时的，就是他们迟到都是半小时起跳，他们觉得这才是正常的，就是他们约时间约个大概而已，
0: 就
1: 他们不会准时这样。然后拉美人可能我们的印象中啦，他们可能又比较热情，然后比较随性，比较会享受生活嘛，就像刚刚那首歌大家应该有听到，就是很典型的拉美的歌曲，就很热情，然后很轻快这样。
0: 我对拉美南美洲的印象，我记得最早嘛，应该是看一部动画电影叫做《里约大冒险》。
1: 有哎、欸，透露年纪了，姐姐，
0: 这样很那个吗？还好吧，《里约大冒险》有很老。
1: 我觉得对我来说好像距离蛮远
0: 的但反正就是那时候最印象深刻，应该就是那个热内卢的基督像
1: 而且你有记得他们有就是一大群鸟在那边跳
0: 舞
1: 森巴吗？就是
0: 我记得他们有去嘉年华，
1: 对对对，就是那个然后跳森巴，然后就是一整个很 happy 的那个。
0: 那如果你去的话，你会想要？
1: 不会哦，不会想要跳舞。
0: 不是，我是就是去朝圣一下他们的那个嘉年华。
1: 如果朝圣的话 OK 啊，我觉得去看一下。我觉得去到那边应该什么都会想看看，就是不管是历史的东西、人文的东西，或者是很松很 chill 的东西，我都会想去看看，体验看看。
0: 那如果是一些很奇特的饮食文化呢？因为我记得他们有什么烤天竺鼠还是什么的？
1: 天竺鼠
0: 对,、啊、對，
1: 天竺鼠是宠物那种天竺鼠。
0: 对啊，就是
1: 我不敢吃，我连青蛙都没吃过。
0: 但是不是要体验那个？
1: 好啦，那个必备物品可能就要加一个胃药。因为拉美我不知道，我对那边的饮食没有我知道那边好像是玉米为主食，但剩下的我没有太多的想象
0: 因为会记得烤天竺鼠是我很小的时候看那个时尚玩家，然后他们有去应该是秘鲁那附近，然后有吃
1: 天竺鼠那你还记得他们形容起来是什么口感吗？
0: 好像干干的，
1: 干干的鸡胸肉吗？
0: 应该比那个更干。就是很柴的感觉。那除了里约大冒险，我另外一个对拉丁美洲印象应该就是神鬼传奇。你有看过吗？
1: 我没有看过
0: 反正就是他们就是在拉丁，就是南美洲，然后他们不是有很多古神话什么女什么埃及女神之类的我不确定有没有。
1: 埃及在非洲。
0: 我知道但是里面好像有出现就是类似埃及女神那种形象反正就是还有一些很古老的因为他们不是有一些古文明嘛，
1: 对，
0: 反正就是那些元素最印象深刻应该就只有这些
1: 那个什么你说神鬼
0: 传奇，
1: 只有传奇是那个长头发的人拍的吗？
0: 长头发人，那个是神鬼奇航
1: 不好意思忘记了
0: 然后其实在查拉丁美洲的时候，就我大概看一下就那边有什么好玩我还有查到一个很特别的，就是我觉得可以提一下，就是因为我们第一部一起看电影是春光乍泄，然后里面的主角就有去那个
1: 阿根廷
0: 伊瓜苏瀑布，就是在阿根廷跟巴西之间的那个世界尽头
1: 那个地方叫世界尽头。
0: 对啊，它叫世界尽头，是就是
1: 它是一个瀑布。
0: 对，它是一个瀑布，它是世界上最宽的瀑布
1: 我 不知道这件事情哎、欸。哦、oh,。那为什么还会叫世界尽头？
0: 哎、欸，这我不知道哎、欸。可以等一下那个事后来查一下。好啦，那说到这边呢，要来听到的歌曲是拍
1: 来了来了
0: 拍戏少年的
1: 嘎辛
0: 嘎辛哭
1: 弯钻
0: 弯钻
1: 棒
0: 好奇，
1: 没错。
0: 好，休息一下，再回到世界上最烂的人。

0: 生活再糟，还是要好好休息再继续哦。逃离一下再回来吧。
1: 今天上午的阳光真的很可以，让我搞不清。
2: 最年轻的声音，
3: 最活泼的电台，
4: 正大之声 FM88.7，
2: 给你好音乐 ，chill 的很可以。我们是
5: 椅子乐团。

0: 的火车十分钟后就要走了，这是你的车票，把票收好，这很重要。
1: 九又四分之二月台，搞错了吧？哪有这种月台啊？
2: 哎，这里每年都一样，挤满了麻瓜。
1: 麻瓜
2: ？OK， 相关你先。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能不能请你告诉我怎么去九又四分之二月台啊？
3: 你只要每周四下午六点收听政大之声就可以了。祝你好运。
4: 唉，又下雨了，哪里都不能去，就像是被雨困住了一样。
5: 欢迎大家收听政大之声，今天窗外雨还是下个不停呢。开始之前先送给大家这首歌曲咯。
6: 被困住的城市，
4: 在这被雨困住的城市里，还好有政大之声陪我度过。
7: Listen together， 政大之声887和你在一起。
2: 你回来了，很开心能看到你。
8: 现在的时间是晚上的5:46，您现在收听的是政大之声 FM88.7 的世界上最烂的人，我是 CC，
9: 我是 YJ。
8: 那刚好像没有，就是没有时间聊到为什么你会想要点播拍泄少年的
9: 嘎
8: 辛苦
9: 完全棒好
8: 棒好听。
9: 对，因为我刚刚我前面有讲到，就是拉美也是一个很 chill 的地方嘛。
8: 对，
9: 然后可能相对我来说，我会是一个很 ging， 然后想很多，很容易绑手绑脚的人，所以我觉得我希望可以去那边，就是讲被感染一下那个完全
8: 放开，
9: 对，放开手脚的感觉。然后这首歌的歌名的意思就是把身体完全放开来的意思，把嘎辛苦完全放好。对、
8: 哦，
9: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那个 MV。
8: 可是你刚刚说 MV 很，
9: 对 MV 有点露骨，对，里面有可能有一些同志啊，有一些师生恋的部分，大家情侣的话可以一起看一下。
8: 你觉得情侣是适合看那个 MV？、嗯、
9: 我觉得可以增进一些那个
8: 什么，
9: 不差点说，差点说情欲，那叫什么？
8: 什么
9: 情趣？情趣？
8: 情趣？
9: 情趣？对，小情趣。
8: OK OK。我们之前好像有看过吧，
9: 你要讲出来
8: 还好吧，这还好吧。好啦，那如果就是要去拉美的话，你有想要是自己去还是怎么样吗？
9: 你要跟我去吗？
8: 可以啊。
9: 你要跟我去，那就是我们两个一起去咯。
8: 那你原本就是在我还没有问出这一句以前
9: 我只有想说我要去这个地方、嗯、我没有想说要自己去或是跟别人去、哦、但我觉得可能不会是跟爸妈去，因为拉美可能治安偏不好，虽然我们老师说还好，但我还是会怕。
8: Oh.
9: 我觉得可能要带年纪跟我比较相近的，我比较把 care take care 一点点这样。
8: Oh.
9: 我怕带爸妈他们会被抢什么的。
8: 你要保护他们啊！
9: 我会保护你啊！
8: 哦、我可以保护我自己啊！好啦，因为就是在就是查资料的时候，我有看到一个感觉你应该也会有兴趣的，就是有一个部落客他分享他。到拉美的100天自由行，
9: 100天很久欸。
8: 对啊，
9: 都不用工作，
8: 可以等到就是有一天那个财富自由的时候去。就是他是从巴西，然后往南，然后在北上，就会经过阿根廷、智利，然后墨西哥、嗯、古巴，这样就这样绕一圈。
9: 哦，那他全部国家都去吗？还是？也没有、
8: 就是、他好像没有去秘鲁，因为他去的时候好像秘鲁是雨季、啊、就是不太适合。
9: 他秘鲁感觉是我如果去拉美必去的国家。
8: 为什么？
9: 因为我记得他不是有个马丘比丘还是什么、
8: 哦、对
9: 对，那感觉也是一个一定要去看看的地方。
8: 他是那个、啊、一生必去的景点。
9: 真假的？
8: 真的。
9: 你怎么知道？
8: 我查到的。对啊，而且就是其实看马丘比丘他那个照片，就是感觉很空旷，很大，
9: 对，
8: 心旷神怡。
9: 我抱歉，我只讲出很大的形容词。
8: 那除了就是因为刚刚有说就是必备物品，刚讲到天竺鼠你会带胃药，那你原本除了胃药之外，你有想要带什么吗？
9: 三机嘛，手机、耳机、相机。
8: 手机、耳机、相机，
9: 对，然后跟维力炸酱面。
8: 为什么有维力炸酱面？
9: 因为出国不是都要带一些
8: 什么家乡味？
9: 算是，而且去拉美感觉会去很久，你看人家去一百天，虽然我不一定会去很久、嗯、但是我觉得晚上可能很必要吃一碗泡面、
8: 哦、
9: 除了果腹也是想念一下家乡味道，而且我觉得那边不知道那边有泡面吗？那边泡面感觉也 不太好吃。
8: 嗯，对，完蛋，好啊，就你还记得就是卢广仲他们去那个朝圣之路的时候，他们有带泡面啊，算吧。
9: 哦哦，对对 对, 對, 對，但我哦好，那个是工商吧，算是。
8: 哦，但有那个
9: 曾国城的那个嘛，
8: 对
9: 对
8: 对
9: 对
8: 对
9: 对, 對, 對, 對，
8: 有异曲同工之妙，對對對，
9: 差不多意思，差不多意思。
8: 可是维力炸酱面很占空间诶、欸，而且如果它碎掉怎么办？
9: 免解。它不是有一包一包的那种吗？
8: 就这样不是很容易碎掉吗？
9: 好，都不要吃啊，饿肚子，好不好？就吃天竺鼠。
8: 好，
9: 很奇怪、欸。
8: 想吃啊。好了，那最后我们要听到的出走歌单的最后一首歌是陈绮贞的《沙发海》。
9: 嗯，
8: 为什么会想点播这首歌呢？
9: 我觉得这首歌感觉蛮适合旅行的时候放的，就是它。嗯，有一种很疗愈，然后同时又跟自己对话，然后重点是他的那个 vibe 很放松。我觉得出去玩，虽然去拉美肯定不会是那种走马看花，一定要去很多地方，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那种、嗯、不用特意赶景点，然后可以想看什么就看什么，很比较轻松的一个 vibe。
8: 嗯、很 P 的行程吗？
9: 对，很 P。
8: 好好好，我们就一起来听到这首陈绮贞的《沙发海》。

0: 边听到的歌曲是陈绮贞的《沙发海》，
1: 很赞，
0: 很喜欢的一首歌。
1: 你也喜欢？
0: 对啊，
1: 很巧哎，
0: 很喜欢陈绮贞的歌啊，
1: 很想跟你躺在沙发上。
0: 先买一张沙发给我，放在我租处啊。
1: 租处那么小，
0: 那你帮我找一个大一点。
1: 啊，现在住我家，
0: 我住阿伟的房间，
1: 可以啊，
0: 把阿伟那个房间租下来。好啦，那时间也来到了节目的最后几分钟了，那想问你今天来我的节目有什么感想吗？
1: 我觉得其实在准备这个要上这个节目的时候蛮痛苦的。
0: 很痛苦？
1: 那个痛苦倒不是说很不想上或是很累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你要去很正视你自己的内心深处的某些你很不喜欢的地方，是一件会让人家觉得很不舒服的事情。就是你要不断去挖，然后不断去反思，说我到底为什么会这样？我这样到底是我不逃避的东西到底是什么？那我之后这个症状到底有没有救？虽然对我来说目前我可能不觉得有救，但是那个反复跟自己对话，然后一直去挖的那个过程，蛮不舒服的。
0: 那
1: 但我不是说上你不是说节目不好，我觉得就是这个构想是好，只是我觉得确实来宾在准备的时候会就是要很认真的跟自己对话，
0: 就是需要剖析。
1: 但我觉得这样对你就是对这个节目来说是一件好事吧。就如果每个人都可以很认真的透过这个节目去看到自己以前真没有想过没有看过的地方的话，这节目的意义就出现。
0: 哇，
1: 是吧？
0: 谢谢那个一枚奖入围主持人
1: 的
0: 建议
1: 啊，好想得奖。好，没事。
0: 希望我的节目也会得奖。好，其实我觉得就是 YJ 今天分享的算是最贴合我这个节目的一个来宾吗？
1: 贴哦。
0: 就是因为就像他一开始在节目上面说的，就是生活中就是会充斥着很多让自己觉得很烂的时刻，可是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些很烂的时候还有很烂自己，组成了我们之所以为人的特别的地方还有价值所在。所以如果没有这些很烂的事情发生的话，我们可能也会失去感激生活中一些美好事物他们出现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个能力。我觉得感激这些事情的发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在节目的最后要来听到的是我想要送给 YJ 的一首歌，是来自郑兴的《雨季不再来》。就是它里面有一段歌词有提到，我知道你也一样，什么事都自己扛，泪水被挡在眼眶，想流就流吧，安静盛开，大方落败，我接受所有承诺，一而再再而三推翻又重来，然后放下吧，都过去了。我觉得也有算呼应到我一个很喜欢的诗人的，他叫陈凡奇，然后他有一首诗叫做我们是这样的人，然后是在讲说生活中我们各种矛盾的时候和情绪。在诗的最后一段他就写说，我们是这样的人，无法绝缘，却又在强烈时矛盾的无法度过自己。我在前几年听到不是听到看到这段话的时候就非常有感触，然后也成为了我后来一个很深植在我心里的信念吗？就是我那时候也会对在某些时刻很矛盾的自己觉得很莫名其妙，但是因为这首诗我有慢慢学习就是允许矛盾在我自己身上存在，就像诗里面写到我们都是这样的人，所以好像我这样子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不知道 YJ 听完这一段有没有什么共鸣？
1: 我觉得他给我一种另一个思考的方向，因为确实之前在可能就像前面讲想太多的时候，你觉得很排斥这件事情，但是看起来学着接受这个你自己不是很喜欢的一部分，肯定也是一个思考的方式嘛。
0: 就是要怎么讲，接受不好的东西在自己身上，自己就是自己拥有那些不好的特质吧。 那节目的最后就听到这首郑欣的《雨季不再来》，希望不管是 YJ 听众朋友还是我，有时候都可以试着接受这样想很多或者是很犹豫很矛盾很反反复复的自己。如果还没有准备好的话，那就慢慢等待，不逼迫自己去接受什么，也不用阻止自己去厌恶什么。那就再次谢谢 YJ 来到我的节目当中。
1: 不会，你叫哦 CC 才忘记叫什么，是、
0: 哦、
1: CC
0: CC 对。那下周同一时间也记得继续收听《世界上最爱的人》，也会是这个节目的最后一集，大家记得要收听哦。我是 CC，
1: 我是 YJ， 大家拜拜。
0: 哎，再一次，大
1: 完了，
0: 再一次，大
1: 家
0: 拜
1: 拜。
2: 下午一点钟，大家好，我是 Masca， 还在努力工作吗？记得先去填饱肚子，才有精神迎接下午的挑战。

0: 最专业的电台，最及时的新闻，政大之声，大台北重点新闻。
1: 各位听众午安，欢迎收听5月14号星期四的大台北重点新闻，我是李慧欣。首先带您掌握新闻提要：北市青年创业贷款额度提高，市府全额补贴利息。 AI 驱动轨道新世代，新北捷运台大启动战略联盟。接着为您播报第一则详细新闻内容：台北市青年局与新北市青年局、桃园市青年事务局、基隆市产业发展处以及各大专院校育成中心举办北区大专院校育成中心交流会议，串接政府与校园育成能量。台北市青年局长周一希也宣布，今年台北市在原有青年创业融资贷款基础上，针对成立未满一年的青创公司，加码推出100万创业准备金，青年创业贷款额度提高到300万元，并由市府全额补贴利息。青年局表示，活动透过亮点与痛点及跨域行动方案两大交流环节，让各校分享现有资源与实务瓶颈，并聚焦转机与优化，提出具体行动方向，促进跨域经验合作与交流。县市代表也与第一线大专院校育成伙伴展开意见交流，共同提出具体且实务的对策。北北基桃各大专院校育成中心代表分享，期待未来可整合资讯交换平台，串联分享各校创业资源。各县市政府也可发展主题式创业辅导，以产业类别将创业资源一次性引入学校，透过政府和学校相互合作，建立北区跨县市与校际网络串联，共同打造更具互助性的青年创业支持网络，确保青年在万事起头难的创业初期，能在台北市找到最稳定的支持与依靠。为您播报第二则详细新闻内容：新北大众捷运公司因应数位转型与大缺工时代挑战，今天与国立台湾大学正式签署产学合作协议，携手启动为期五年的战略联盟，双方将聚焦 AI 智慧调度、预测性维护及自动化远端接管等前瞻技术研发，并同步推动人才培育，打造兼具科技研发与实务应用的智慧轨道产业新模式。新北捷运董事长林佑贤指出，新北捷运累积多年运营经验，未来将结合台大科研实力，让学术研究与第一线需求深度接轨，不仅解决实务痛点，也加速前瞻技术落地应用。他强调，台湾轨道运输正迈向 AI 数据驱动的新阶段，新北捷运也希望借此吸引具备数据与科技能力的新世代人才投入。双方未来将以实务驱动、科研落地为核心，推动 AI 辅助驾驶、智慧调度、数位孪生与预测性维修等技术，透过数据分析建立主动防御机制，不仅可精准配置维修人力，减轻第一线负担，也将进一步提升系统安全与营运效率。此外，双方也将建构课程与实习双轨并行的人才培育平台，由新北捷运提供学生实习机会，让青年学子直接参与 AI 数据营运与智慧轨道实务，表现优异者未来渴望毕业后直接投入职场。台大土木系则将开放捷运员工进修，深化专业学历与技术能力，共同培育台湾智慧轨道产业新世代人才。继续为您播报本日新闻专题：北市选前乱象频传，交通载具成移动竞选广告。
2: 随着选举即将到来，从大楼外墙到公车广告，参选人们的竞选看板成为随处可见的街景。然而，台北市松山区近期却出现了交通载具沦为竞选广告的乱象，引发当地居民讨论。竞选海报除了设置在常见的墙面上，更有贴满了参选人宣传文宣的脚踏车、机车，长时间停放在街巷内的停车格，增加曝光度的同时，却也占用了居民们使用停车格的权益。选举与维持市民权益之间的秩序，正随着选战开打逐渐失衡。竞选广告乱象四起，长期停占车位的交通载具引来居民不满。台北市松山区吉祥里长陈永昌指出，类似广告乱象并非偶然，而是长久以来的现象。针对曾经出现的案例，他说道：
3: 交通告示乱象，脚踏车照规定是登记完后，明天才会出来，他不是他。
2: 显示这种类型的竞选广告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里内，而长期劝阻也没有显著改善。 关于取缔责任归属的问题，台北市松山区新聚里长郭秀凤提到：“
4: 你脚踏车是合法，但是你乱踢广告，请环保局可以去拆啊。”
2: 他说明，虽然停放脚踏车长期占用车位并不构成法律问题，但如果张贴了广告成为竞选工具，则可以根据台北市广告物管理自治条例，交由公家单位协助清理。选举文化深植台湾社会，竞选广告遍布大街小巷。针对这次的个案，台北市交通局运输管理科长谢玲婷表示，未经申请的游动广告依法不得停放于道路，目前已要求设置人移除，若屡劝不听，将依台北市广告物管理自治条例处以6000元罚锾。然而执法实务上却面临法规界定的落差。根据台北市建筑管理处的相关规定，现行竞选广告采3点兜漏原则，即需包含姓名、图像、标语等5项指标中的3项才达到门槛，导致许多广告刻意避开特定元素以规避监管。这种法律与现行执法基准的冲突，让行动广告成为法律边缘的灰色地带，也让北市在维护选战秩序与公共空间使用的权衡上面临严峻挑战。随着大型户外看板租金攀升及传统造势空间缩减，台湾的竞选文化也正面临一场变革。移动式广告的兴起，本质上是候选人在高度饱和的城市空间中，试图以低成本、高灵活性的方式吸引选民。国立台北大学公共行政暨政策学系教授刘家威指出，
5: 因为过去那种大型看板，它象征了一种资源，还有一种动员的能力，也是一种权力的象征。因为只要有钱的人才有办法做这个事情。那移动式的广告就是比较亲近，成本也比较低，那就是会有一种啊，我就在你生活中的这种感觉。
2: 反映出台湾的选举宣传正从传统的大型动员转向更生活化的趋势。关于游动竞选广告对于参选人接触选民的实际效益，松山区居民 Vicky 直言：
6: 我觉得单靠一个脚踏车上面的广告很难去评判一个人的执政程度，但如果未来接到有更多这样子的宣传的话，我也会觉得不是特别好看。
2: 他也提到，游动广告虽然能以视觉的方式融入生活，但竞选中最重要的人是参选人实际的交流。刘家威也表示，
5: 那透过这种日常化的接触，可以更多的时候能够了解他们的选民需要的是什么，让选民能够觉得这个选举是有趣的，好，那进而对候选人产生一些好感。
2: 面对现今的选举广告乱象，针对选举广告看板制定明确标准将是一大关键。此外，参选人如何将视觉印象转化为实际与选民的对话，也是当前至关重要的挑战。政大之声记者简立宏、黄丽田、张国作、李轩怡的专题报道。
1: 最后为您播报台湾今天天气概况。今天受封面影响，台湾西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其他地区亦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文山区今天天气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1到25度，降雨几率90%。台北市气象小叮咛提醒您，今天天气不稳，外出务必携带雨具，并小心路面湿滑。以上新闻由李慧欣编辑播报，更多详细新闻内容请上政大之声网站查询。谢谢收听，这里是政大之声。

你知道为什么要开冷气吗？因为想要凉点。没错，现在是下午两点了，很热吧 ？Hello， 我是蔡哥啦。好，那要记得收听正大之声哦，拜拜。

0: 最专业的电台，最及时的新闻，政大之声，国内外重要新闻。
1: 各位听众午安，欢迎收听5月14号星期四的国内外重要新闻，我是李瑞妍，
2: 我是黄丽田。首先带您关注国内焦点。五月报税季来临，刑事局昨天提醒，有诈骗集团假冒内政部或凭证管理中心名义寄送电子邮件，声称需限时更新自然人凭证，诱导民众点击不明连结或下载程式。警方指出，受诈骗集团结合政府机关、报税、系统更新等情境，利用民众担心权益受影响的心理行骗，一旦操作恐导致个资或凭证外泄，甚至成为后续诈骗目标。刑事局呼吁民众提高警觉，牢记三不一查证原则，避免落入诈骗陷阱。
1: 苗栗县政府昨天宣布，六月开始敬老爱心卡将扩大适用到计程车服务，与四大车队合作，补助范围涵盖苗栗、新竹及台中四县市，每月补助200点，单趟最高100点。县府指出，目前苗栗65岁以上人口已突破10万人，占总人口超过20%。希望透过计程车服务补足偏乡与公共运输不足问题，方便长者与身障者就医、采买及参与社区活动。此外，七月开始也预计扩大至农会消费使用，兼顾长者福利与地方经济发展。
2: 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局、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昨天与灿阳企业签署合作契约，推动濒危归类保育，内容涵盖环境教育、场域优化与系统捐赠等。嘉义分署指出，双方将透过企业志工、学生课程与医疗照明设备投入，协助保育食蛇龟与柴冠龟等濒危物种。林保署表示，保育工作除仰赖政府投入外，也需要企业与民间共同参与，希望借由此次合作，提升社会对生物多样性与自然保育议题的重视，进一步带动更多企业投入生态保育行列。
1: 接下来将焦点转向国外。美国无人机产业协会执行长罗宾斯今天在国际无人载具展表示，台湾与美国已正式签署合作意向书，将在无人机、机器人及无人舰艇等新兴领域展开深度结盟。罗宾斯指出，台湾稳定的制造力能提供安全可信赖的硬体场域，未来双方将透过绿色无人机高标准认证与专业训练课程，确保软硬体不受威胁干扰，确立台美在实体人工智慧装备中的战略领先地位。
2: 面对高龄驾驶事故频传，瑞士洛桑健康与社会高等学院与苏黎世应用科技大学呼吁，应针对75岁以上长者建立全国统一的驾驶能力分级制，将驾驶能力分为4级，前2级需透过专业教师与职能治疗师

0: 等实录评估，后两级则面临重新训练或吊销驾照，期望透过精准分级筛选 高风险驾驶，大幅降低交通事故造成的社会成本，保护长者与大众的安全。
1: 最后为您播报台湾今天天气概况。今天受封面影响，台湾西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文山区今天天气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1到25度，降雨几率90%。台北市气象小叮咛提醒您，今天天气不稳，外出务必携带雨具并小心湿滑路面。以上新闻由李瑞妍、
0: 黄丽田
1: 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政大之声。

0: 情的人最有魅力，给你好心情。正大之声 FM88.7。
1: Taco Talk， 日本史 Going， 奥林帕斯茶水间，下午两点陪你一起轻松玩主题。
2: 哦，终于结束准备了一个礼拜的结案报告了。
3: 那些图表看得就头好痛哦，而且我今天还差点在开会的时候跟阿波罗吵起来嘞。
4: 哎，所以我就说吧，每天下午在茶水间好好聊一下，才有动力继续上班啊。这杯精品咖啡还有谁要吗？
2: 给我来一杯，我刚刚跑遍了整座奥林帕斯去送文件，腿都快断了。哎，雅典奇，你刚才说的那个公文的进度……
5: 哎，好了好了好了，赫林，进了这道门，我们就先不谈公事了。
3: 没错，既然大家都到了，那我们来聊点有意思的吧。
2: 哎，对了，刚刚我在送文件的时候听到什么，你知道吗？超级警报的啦！
4: 什么东西啊？你不要再卖关子了，快点跟我讲吧。
5: 我每天上班期待的就是为了这个时刻啊！
2: 那你们通通给我认真听好喽。我们十二主神里面有一个人居然把
5: 什么？
3: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07，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大之声 FM88.7 的
4: 奥林帕斯茶水间。大家好，我是尼索斯。
3: 大家好，我是阿维斯。那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奥林帕斯茶水间。
4: 耶、yeah, ！而且时间真的过得很快，我们要马上分享一下我们一周一度的周更。哎，
3: 对，我们通常这一格都是会来聊一下主持人的近况。那就是想要跟你聊一下，你还记得上上礼拜我们学校开了一个夏日祭典吗？
4: 记得啊。
3: 对，那你那时候有去做什么有趣的事吗？
4: 欸，我跟你讲，我原本是想要去听他，因为他第一天不是有来那个公馆青少年
3: 吗？嗯，
4: 我原本想去听他们，然后结果我已经就是准备好心情要去听的时候，我发现我跟我的节目撞时间
3: 欸，
4: 就跟我之前做小助理的节目。
3: 哦，欸，但我跟你讲，其实我也有一样的情况，就是他们那时候在第二天的时候也是请了一个乐团叫做田约翰，我也是非常非常喜欢这个乐团。
4: Uh-huh.
3: 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好，礼拜三晚上就是要把全部的时间都空出来去看他的表演。然后结果好死不死，就是那天突然杀出一个程咬金，就是我的实习的笔试在那天。然后呢就想说OK fine 没关系，我就带着手机，因为是 Google 表单，我想带着手机去边听边写，结果发现啊，太吵了，我根本没办法专心写，你知道吗？然后后面就放弃这件事情了。
4: 所以你这个时候有去到资讯大楼吗？
3: 有，但就是太吵，后面就放弃去图书馆，然后写完出来是已经结束了，
4: 就刚好错过了。那还是虽然已经到了第九集啊，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的节目到底是在干嘛。
3: 对，那其实在第一单元我们众神茶水间，我们就会介绍不同的希腊神话的人物故事，还有分享当周神话人物相关的古迹还有遗迹哦。
4: 那在第二单元呢，就是我们会从神话解析室里面，我们会从神话故事中连接到各种不同的心理学或者是哲学理论，然后聊一聊啊，这些理论可能到底会对古代或是现代希腊人造成什么什么的影响之类的。
3: 对，那在最后一个单元，当神话照进现实，我们就会连接前第一单元还有第二单元的神话故事还有现代理论，来去延伸现代的社交情境，和大家聊聊当你和众神面对一样的情境的时候到底会怎么做。
4: 真的，大家可以期待一下。那事不宜迟，立刻进入我们的第一单元众神茶水间。
2: 哎哎，你们快看，站在门口的那两个人
4: 是谁啊？太远了，我看不清楚。
3: 那是雅典娜和阿瑞斯吧，他们每天都站在门口那里吵架。
2: 对啊，好像担心我们听不见的样子。
5: 嘘，小声一点啦，我要先把今天的事情记下来。刚刚有神啊，他看到宙斯带着一个陌生的女神从后门走出去啦。
4: 哇，这感觉又是一个大新闻耶。
2: 我就知道，只要来这里坐一下就有八卦可以听了。
3: 那还等什么，赶快出来听听看啊。
4: 欢迎大家进入我们的第一单元众神茶水间。那开始之前啊，我们还是想要先预告一下，就是等一下会介绍到的神。
3: 没有错，那我会给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神的 hashtag 就是一个存在感很低但是地位很高，就比较不像是我们一般会熟悉那些主神。
4: 嗯哼，所以大家可以猜猜看。然后这边题外话一下，我觉得这一拜八卦故事很精彩哦。
3: 对，那接下来我们就还是来听一段录音，听听看这位神到底经历了什么事情吧。
4: 够了，波塞顿，为我的光芒，才能让他的神性更加璀璨。赫斯提亚，你看这只黄金竖琴，只要你点头， 我将为你谱写永恒的诗章。
3: 诗章？那种虚无缥缈的东西有什么用？赫斯提亚，只要你与我联姻，海陆之间所有的财宝都将堆在你的脚下。你难道要一辈子守着这炉破火吗？
6: 两位，火炉并不破，它是这座山的灵魂。
4: 那太浪费你的美丽了，姐姐。难道你不想去德尔菲看日出吗？
3: 或者去亚特兰提斯看群鱼为你起舞？赫斯提亚，这是最合理的选择，你必须选一个。
6: 如果我两者都不选呢？
4: 这不可能，奥林帕斯没有女神会拒绝成为天后的机会。
6: 这就是你们的问题，你们争夺神域，争夺灵海，现在连这座神殿里唯一的宁静也要争夺吗？宙斯，你还要在那边看多久？这场闹剧该结束了。
7: 波塞顿，阿波罗，收起你们的武器。
3: 宙斯，你应该知道这是一场必要的政治安排。
6: 不，这是一场关于我自己的决定。宙斯，过来，把你的手放在我的头上。
4: 你要做什么？
6: 在此，我向万神之王宣誓，我赫斯提亚拒绝任何神奇的求婚。我将永葆处女之身，不属于任何宫殿。从今以后，我就是我，我是这神殿的守门人。当你们在外面真的头破血流时，这里是你们唯一的避风港。
4: 你竟然选择了放弃权力。
6: 波塞顿，收起你的海水吧，别浇熄了你唯一能回来取暖的地方。
3: 好吧，你总是让我们显得像个横冲直撞的孩子。
7: 那么我以此权遵循你的誓言，赫斯提亚，每一场祭典的第一份祭品都必须先献给你。
6: 祭品并不重要，只要大家累了的时候记得回来看一眼这炉火，我就心满意足了。现在两位愿意安静的坐下来喝杯茶吗？
4: 耶、yeah, 那听完这礼拜的广播剧之后啊，照惯例我们还是想现在聊一聊就是关于赫斯提亚的身世哦。
3: 对，那在这之前还是先来和大家补充一下，赫斯提亚她其实是掌管炉火还有家庭的女神，那也就是我们平常讲的中华文化比较熟悉的灶神、嗯、对，
4: 而且接下来头还蛮大的哦，就是因为她是宙斯跟波塞顿还有赫拉他们的大姐，就是她辈分直接拉好拉满的那一种
3: 哦。所以你是说她就是也是奥林帕斯神里面最早出生的那一批吗？那也难怪她的地位这么高。
4: 对对，而且他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因为他是奥林帕斯的三大处女神，然后另外两位就是雅典娜跟阿提米斯，他们也是很有名，所以我觉得他们，但他们比起来，就是我觉得赫斯提亚还是真的蛮低调的嘛。就是你看雅典娜，她还会打仗，然后阿提米斯还会打猎，但赫斯提亚感觉就是生活嘛。
3: 哎、欸，你不要这么小看一个生活、哦，因为在古希腊时期，家里的炉火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代表不只是煮饭，而是整个家庭的核心，甚至是到生命的延续。而且除了家庭之外，它也掌管着城邦的公共生活、嗯、所以其实每个城市的中心都是与赫斯提亚息息相关的。
4: 哦，所以它其实不是那种单纯的女神哦，它就是有点像是那种稳定整个社会跟家庭的角色。哎。
3: 对，而且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一点，也是他原本也会是奥林帕斯的十二主神之一，但后面他就把这个职位让给了酒神狄俄尼索斯。
4: 哎、嗯，他其实很少见的，在神话里面，就是因为大家平常都不是很各自在抢权力嘛，然后就只有赫斯提亚他自己会主动去把那个位置让出去，而且他人也太好了吧，就算是那种团队中的牺牲协调者嘛。
3: 算是吧，因为我感觉他就是为了避免神之间的权力斗争，所以才选择了退出这场游戏，然后成全他们、嗯、就去换取一个更稳定更和平的状态。
4: 而且我觉得因为这样他在神话里面才会没有什么比较戏剧性的故事，因为他本身就是代表一种人不犯我不犯人的存在啊。
3: 对，我也觉得就是因为这样子他才会那么受到人类的尊敬，因为他其实代表家的整件事情、嗯、那说到这边就让我们来听一首来自佳佳的佳佳酒休息一下吧。

0: 耳边听到的是来自佳佳的佳佳酒。那其实刚刚我们有提到赫斯提亚，她其实是一位非常低调，就是几乎没有什么冲突故事的女生。但其实这也并不代表她人生是完全没有挑战的、哦、
1: 真的。而且她其实也有面对过一个很典型的神话情节哦，就是被追求，而且还不是被那种普通人追哦，是在被那种很重量级的男生来追她哦。
0: 对，那这两位重量级男生其实就是我们刚刚广播就有听到的，一位就是海神波塞顿，那另一位就是太阳神阿波罗。但其实等一下，我觉得有件事情非常奇怪，就是说刚刚我们广播剧里面不是有提到海神波塞顿是赫斯提亚的弟弟吗？
1: 没有错，波塞顿是赫斯提亚的弟弟。而且你知道吗，就是他虽然是一个禁忌之恋，然后更夸张的是阿波罗是赫斯提亚的侄子哦。
0: 你这样说完，其实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欸、就是其实虽然前面几个故事我听完也都是会非常的一言难尽，还无话可说，但其实我到现在还是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希腊众神那么喜欢乱搞这些有的没的事情。
1: 是有点荒谬，但其实真的不知道、欸、但赫斯提亚其实很清楚啊，就是如果他真的是选择其中一个的话，或者是让这件事情可能继续发展下去，就会让整个奥林帕斯的关系可能变得比较紧张吗？但其实他的本意我觉得只是不想让他们去竞争嘛，如果今天可能只是一个阿波罗的话，可能事情或许就会变成了哦、
0: 不会哦，我觉得还是不会成哦，毕竟阿波罗也是赫斯提亚的侄子，还是不可以的哦。好、啊、但至少我觉得后面比较正常的情节就是赫斯提亚就是直接拒绝这两位的求婚，要不然我觉得这个故事会变得非常的难听。
1: 诶，其实是这样，而且他不只是拒绝哦，他还有去找他的亲弟弟，就是我们的众神之王宙斯啊，然后在他面前发下了一个很严重，就是蛮严肃的誓言啦，然后就讲自己会终身不嫁，然后永远保持贞洁，等于是直接断绝所有感情上的可能性、欸、
0: 其实我觉得他蛮极端，就是直接釜底抽薪、嗯、直接把自己未来的感情全部赔上去。而且其实我觉得这里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赫斯提亚他并不是因为讨厌爱情，我觉得他只是觉得自己如果进入了这段关系可能带来的后果会超出个人层面，
1: 这有点像是在考虑整个神界的那种稳定性吗？欸，那我很好奇，如果是你的话，那如果今天有两个人在追你哦，你会选一个就是、还是会像赫斯提亚一样什么都不选啊？
0: 那就回到我觉得有
1: 之前聊过吗？
0: 对，我觉得就回到之前聊过的看谁比较有钱。对，那你呢？
1: 但我其实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应该会二选一哦，因为我觉得人还是很需要恋爱、嗯、好、啊、那回到话题，你知道宙斯啊，就是听完他的宣誓之后，你知道他是那种很尊重他的决定嘛，就是很支持
0: 哦。对，而且他其实后面也是帮赫斯提亚加了地位、嗯、他让赫斯提亚掌管了人间的所有炉灶还有圣火，而且他也是让他有一个特权，就是在祭祀活动的时候第一份祭品一定要献给赫斯提亚。
1: 诶，那听下来真的还荣誉地位还蛮高的。诶，
0: 对，所以其实赫斯提亚并不是完全没有故事，而是我觉得他的故事比较像是一种选择的态度。
1: 嗯，而且我觉得他的选择很特别，他没有去证明自己有多强，而是选择让整个环境更稳定啊。但我觉得他考虑太多了，有时候人还是要为自己的生活做选择嘛。那我马上来让我们听一首来自公馆青少年的《你到底在选择什么》，休息一下吧。

0: 耳边听到的是来自公馆青少年的你到底在选择什么，那不知道大家选择是跟我们一样呢，还是你又会选择什么。那其实点这首歌还有另外一个用意，就是弥补我夏日记的时候没有看到管青，我要报复点歌。
1: 你也是非常心机你知道吗？好，那我们刚刚聊完赫斯提亚身世还有他的选择之后啊，其实我觉得赫斯提亚最有趣的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他虽然很低调，但其实他对现今的影响是一直延留到现在的。
0: 真的，而且那个延续啊，不是那种我们一眼就可以马上看出来的哦，它是有点藏在，就是好像藏在生活里面，然后很日常又很重要的那一种东西。
1: 对，就比如说像现代的希腊家庭里面，其实很多人的家中都会有一个固定的角落去专门摆放一个圣像，然后旁边还会点一个几乎不会熄灭的灯。
0: 诶，我好像有看过，你讲的是那种好像那种小小的神坛这样对吗？
1: 对，因为其实那个角落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圣像角，然后希腊人通常会把它设在家里一个比较高的位置，就是让那个圣像角看起来有一种被仰望被尊重的感觉。
0: 诶，那样的话这样你要不要讲讲看，就是我们的赫斯提亚跟这个圣像角有什么关联呢？
1: 那其实这个圣像角它其实就可以被看成是古希腊炉灶文化的一种延续，但只是形式改变了而已。就是在古希腊的时候，每个家庭的中心就是炉灶嘛，那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说赫斯提亚所在的地方。那一团火它不只是用来煮饭，而是象征整个家的生命力、温暖，还有某种神圣的存在。
0: 而且他们其实就是家人很多活动啊，其实都是围绕着在那个炉灶进行的哦，就是可能他们聚餐啊，或者是什么祈祷祷告，然后或者是在什么聊天，他可能都会就是在那个炉灶进行，他有一种程度就是像家的核心这样。
1: 对，但其实随着时代的演变，现在大家都用瓦斯炉还有电磁炉，就已经不太可能像古代一样就是围着炉火生活了。
0: 没错，所以这个家的中心啊就慢慢变成一种那种象征性的存在，就像我们刚刚讲那个圣像角。
1: 对，
0: 而且它里面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东西，就是我们刚刚提到那个很就是不熄灭的灯。
1: 那其实那盏灯就叫做 candle， 它其实有点像是英文的 candle 的蜡烛的意思。然后它其实算是一种小油灯啊，就是很多的家庭都会让它长时间的点着，就是象征着一个不会熄灭的光芒。
0: 因为在古希腊，就是赫斯提亚的圣火就代表像是家的延续跟守护嘛。然后在现在这盏灯就变成了象征基督的光，还有家庭的平安，就有点像是一种持续被守护的状态。所以虽然啊，他们信仰的对象可能有一点变化，但那个需要一个光来守住家的概念其实是没有变的哦。
1: 对，而且这个圣像角也不只是摆着，就会像你刚刚提到的，很多希腊人都不管是在祈祷感谢啊，或是在重要时刻都会聚集在那边一同祷告。
0: 而且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就有点算是他们的一个精神符号嘛。就是像以前的人啊，他们不是会在炉灶前面去像我刚刚讲的献祭，然后可能聚在一起这样子，然后现在的人就在这个角落里面重新去建立那种我们是一个家的感觉。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也可以算是看成一种文化的转变，就是他们从一个原本的多神信仰慢慢的转变成现在的宗教形式，但是其他的核心价值也是并没有消失的。
0: 而且我突然想到，就是我们好像说佛教不是也有那种是叫什么塑料油灯吗？红灯、
1: 哦、我懂，
0: 我忘记在讲什么。
1: 我知道你在说什么，就是古代小时、也不是古代啦，以前小时候家里神明厅会有那个红灯。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然后
1: 我觉得那超可怕的，每次我半夜要去上厕所我都会非常心惊胆战。
0: 真的真的真的，
1: 对，其实我觉得它也算是一个中华文化的古代到现今的传统延续这样子。
0: 那好、啊、讲到这边我们第一单元的众神茶水间其实也要差不多告一段落了，
1: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听到一首来自 NCT Dream 的 Candlelight 休息一下吧。

0: 真的假的？他真的这样说、哦、也太夸张了吧。等等，赫斯提亚是谁啊？哦，这真是一个很乱的故事耶。
1: 别急，先喝个咖啡休息一下。
2: 是谁说女人要奉献一切才可以？
3: 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2: 却忘记照顾自己。
3: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年轻的声音，最活泼的电台 FM88.7 正大之声。
2: 我也想念我自己。
4: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5: 爱心专线02-2239-7802，02-2239-7802。

0: 每周四下午5点，记得跟着 Echo 还有 Melody 走入硬地街。
1: 错过了直播怎么办？现在只要上各大 Podcast 平台搜寻正大之声，即可收听更完整的播客版本。赶紧打开 YouTube 搜寻正大之声，更精彩的表演，广播上没有的内容，这里一次让你看得够。硬地街，绝对接起你的硬地魂。
2: 现在咖啡都喝完了，你该继续讲了吧？我真的太好奇了。
3: 哎呦，你干嘛那么着急？我正准备讲呢，你仔细听哦，精彩的在后头呢。
2: 哎，你怎么突然把我们带到这里来啊？
3: 这里会不会有危险啊？我们还是赶快走吧。
4: 嘘，小声一点啦，这里可是一个很隐秘的神话解析室。哎，
2: 啊，神话解析室？
4: 对啊，刚刚那个故事你们不觉得听起来有点奇怪吗？神话听起来像八卦，但其实很多时候藏着别的意思。哎，所以我们才会把那些故事拿来重新研究。来吧，把书本打开，我们再仔细看看这个神话。
2: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点32分，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大之声 FM88.7 的奥林帕斯茶水间。大家好，我是阿维斯。
1: 大家好，我是哈文尼索斯，欢迎进入我们的第二单元神话解析室。
2: 那这个单元里面我们就会简单的介绍一个当代的理论或是观点，然后用这个理论去解析上个单元我们分享的神话故事。
1: 那正式开始介绍理论之前啊，我们现在讲回赫斯提亚好了。所以你不觉得赫斯提亚超强的吗？就是他完全就是不做任何选择，然后就是因为这样他才能远离各种的抓马。
2: 对，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介绍的故事，所以我刚刚说的被自己的弟弟还有侄子追求，就是非常的让我问号以外，其实比起前几集的故事，我觉得这几真的非常非常的正常。
1: 真的，而且我觉得海神啊爱上自己的姐姐，某种程度是他自己的问题吧，是跟赫斯提亚也没有什么关系啊。而且我们的女王赫斯提亚就是下定决心想要远离这些纷纷扰扰，那就是永远忠于自己，根本就是女王中的女王啊。
2: 对啊，我觉得她真的很强，她是一个 queen， 你知道吗？就她可以拒绝别人的喜欢和追求，欸，
1: 就很独立啊。
2: 对，就我反正我觉得我做不到，那你呢？
1: 欸，我其实也我因为我没有被别人追求过，但我觉得如果是真的很不喜欢的话，可能会拒绝。但如果是喜欢，可能就是接受啦。
2: 哦，但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啦，就是不论你是单身还是非单身，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可以像赫斯提亚一样对自己的主体性有一个绝对的掌控，那才是最好的。
1: 没错，那不管怎样啊，还是要把自己放在自己的第一顺位才行啊。就是说到自，就是说到自己，接下来就来听一首来自田馥甄的《自己的房间》，休息一下。

0: 耳边听到的是来自田馥甄的《自己的房间》。那我们讲回赫斯提亚好了，就是你不觉得赫斯提亚他其实是一个领域性很强的人吗？
1: 嗯，你说是什么意思啊？你是说他很爱打仗吗？还是就是什么意思啊？
0: 没有，我是指他对自己的身体还有思想的领域性。
1: 哦，那你这么问是等一下，因为代表我们要介绍的理论就是关于领域性的。
0: 没有错，你答对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到底什么是领域性吧。
2: 领域性是指个体为了维护安全感、资源或个人界限而对特定空间、关系或事物产生保护与占有的倾向。这种行为不仅存在于动物之间，在人类的人际互动中也同样常见，例如对私人空间、亲密关系甚至生活习惯的重视。适度的领域性有助于建立界限，让人感到安心与被尊重。然而若表现过度，则可能演变成控制、嫉妒或排他等行为。
0: 欸，但其实听完之后，我觉得赫斯提亚跟刚刚介绍的领域性有点不太一样。欸，因为我觉得刚刚听下来，赫斯提亚他并没有一个想要守护的东西啊。
1: 欸，有啊，我觉得他想要守护的就是他自己，欸，或者是可以讲是他的边界感或者是主体性嘛。虽然他就是他不是一个实质的物品，但是拥有属于自己的空间跟界限也是蛮重要的吧。
0: 哦，所以你是说他不是因为想要守护，他是不是因为想要守护自己的主体性，所以才放弃进入一段感情的机会？
1: 可能是哦。而且当他选择不结婚的时候啊，其实就是为了掌控自己的情绪跟内在平静吧。而且你想一下，就是如果今天你进入了一段感情，然后可能某种意义上就代表你的情绪会受到你伴侣的影响吧。
0: 对啦，因为我觉得不管多理性的人，他们多多少少还是会受到自己身边的人的情绪影响的。
1: 而且除非他对那个人已经无感了吧，就是可能完全不在乎对方，才能做到完全不受影响啊。
0: 但其实我觉得赫斯提亚他是有点想太多啊，因为他有点太悲观，就是他在还没有进入一段感情之前，我觉得他就已经把自己的立场预设为自己会受到不好的一面。
1: 但我觉得他其实没有这样想啊，就是可能他是一点波动的不会想要有的，不管是可能好的影响或者是坏的影响他都不想要，所以才会选择去无视两个神的追求这样。
0: 哦，所以你是说就是他也不是因为害怕爱情，而是比起爱情他有更想要守护的东西吗？
1: 就是他的 inner peace 啊，就是他内在平静还有自己的主体性这样。
0: 但我其实还是要再感叹一下，赫斯提亚真的是一个非常清醒的人，因为他真的很懂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1: 真的感觉我们都要向他学习他的人生态度啊。而且你不觉得这种人就是不会内耗吗？
0: 对，而且他因为主体性很强，然后也是更爱自己的，所以他也很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然后又可以坚持下去。
1: 但因为他是神啦，我们这种凡人虽然不能就是完全做到，但我们可以向他看齐，先从自己的增强主体性跟领域性开始练习。
0: 那对，那现在就让我们来听一首来自充满主体性的歌，来自 Miley Cyrus 的 Flowers， 休息一下吧。

0: 耳边听到的是来自 Miley Cyrus 的 Flowers。 那很快现在也就是来到我们神话解析室最后一个环节了。
1: 那在这个环节我们还是要照例的聊聊就是希腊跟理论的连接啦。
0: 欸，那你知道领域性和希腊或是古希腊有什么关联吗？
1: 我知道啊，而且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古希腊人非常重视的客族关系哦。那在希腊语里面是叫做 Xenia，也就是说一主人家有义务要好好的招待客人，然后前提是客人也要尊重主人的空间跟规矩
0: 哦。也就是说主人家和客人都必须知道对方的界限在哪里，那关系才可以和谐。
1: 嗯，
0: 然后这种 party 也可以办得起来是吗？
1: 也不一定要 party 啊，就是别的活动也要遵守这个原则啊。因为在希腊神话的希腊文化里面，就是好的款待不一定是要毫无保留的向客人敞开啊。
0: 哦，对，这样一听也是蛮合理的，因为主人家如果没有绝对的主导权的话，对客人来说也是蛮有压力的。但我觉得这个前提也是这个客人要会看脸色啦，
1: 就至少不是那种不在乎别人感受的客人吧。如果邀请到这种人，我一定会抱气哦。
0: 对，而且我觉得除了客人要有边界感之外，我觉得主人家也是要稍微表示一下自己的界限在哪里，也比较好让客人知道现在该做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不能做。
1: 真的，你的意思是说，就是以后主人家在客人进来的第一时间就要带他们来一段 house tour 吗？
0: 哎，是啦，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但是说到 house tour， 现在就让我们来听一首来自 Sabrina Carpenter 的 house tour 休息一下吧。稍回来一起进入我们的第三单元，当神话照进现实。

0: 真的假的？他真的这样说，也太夸张了吧？等等，赫斯提亚是谁啊？哦，这真是一个很乱的故事哎。
1: 别急，先喝个咖啡休息一下。扁担块儿，板凳长，扁担想绑在板凳上。
2: 扁担块儿，板凳长，扁担想绑在板凳。中国话好听到不行，我们是 SHE。
3: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2: 正大

0: 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哀伤，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寂寞。有时候想稍微鼓起勇气的时候，我会转开收音机。
1: 这种时候我们给你最温暖的音乐。
2: 你现在收听的是政大之声 FM88.7。
3: 队长，我们每日每夜的追查总算找到根据地了。
4: You're right。
5: 88.7分队注意，十秒后进行攻坚。
3: 队长，我好怕。
4: 孩子别怕，政大之声会守护我们的。
3: 是的，队长。
6: Listen together， 政大之声88.7，无时无刻和你在一起。
7: 现在咖啡都喝完了，你该继续讲了吧？我真的太好奇了。
8: 哎呦，你干嘛那么着急？我正准备讲呢，你仔细听哦，精彩的在后头呢。
9: 哎，快看，那里又有凡人在哭了。
3: 说好了要跟我一生一世，结果转头就爱上别人。
7: 嗯，这种三心二意的人，说的不就是宙斯吗？
9: 我看啊，他说的那个花心大萝卜，应该是他的男朋友吧？
7: 哎。看他哭得那么伤心，仿佛看见宙斯的老婆发现他出轨的样子。其实凡人的烦恼跟我们神界发生的事情也差不多嘛。
9: 欸，那里又有凡人在哭了，我们赶快去看看，当神话照进现实的时候，那些人类究竟会怎么面对吧。
7: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47，您正在收听的是政大之声 FM88.7 的奥林帕斯茶水间。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维斯。
9: Hello， 大家好，我是哈文尼索斯。那现在已经来到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当神话照进现实了。
7: 那在这一单元，我们会连接前面的理论去延伸比较日常的话题聊聊咯。
9: 那我们在前一单元啊，又跟大家聊到了客主关系 Xenia 嘛，就是主要在说希腊的主客礼仪哦，然后同时也在形塑了希腊人的社交边界。欸，那我其实想到，其实社群账号是不是也有那种社交边界啊？
7: 哦，我大概懂你的意思，就是像有些人其实会在意说什么啊，你退追我，那你干嘛不把你的从你的粉丝里面删掉之类的这样
9: 的
7: 事情。
9: 真的，而且我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干嘛，就是我不知道他们对友情的想法到底是什么。
7: 哦，那你在社交媒体社交平台上面，你有觉得有一些自己在意的社交边界吗？
9: 欸，我自己的话其实没有。欸，就是我觉得只要不要特别来冒犯到我就可以了，就是你不要在网上攻击我就好了。
7: 哦，欸，但其实我也是跟你差不多，我也是对这件事情并没有什么特别在意的地方。因为我也是那种非常潜水，我很少会发东西，我通常都是在看着别人发东西的人。那你之前有关板过或是把 IG 删掉过之类的事情吗？
9: 欸，没有。欸，我觉得 IG 是我的解压方式。
7: 哈，真假的？
9: 真的啊，就是我一定要看 Reels， 我觉得 Reels 是一个很人生一大乐事这样。
7: 所以就是像是你现在明天要期末考，然后压力好大好大，然后我就哦来
9: 看 Reels，
7: 很怪。欸，
9: 是，就而且就是要看那种 IG， 不是有很多那种怪怪的 Reels 吗？我就很喜欢看。嗯，
7: 哦，好，那其实如果是我，那是我的话，我之前高中要学测之前，我就曾经把 IG 删掉过一两个月。
9: 真的？哦，
7: 但其实我有点忘记多久了。就我虽然删掉，但其实我后面还是会用 IG 的网页版去滑 IG。但是虽然说我还是有去滑 IG， 但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有用的，因为我就是一个死懒猪，你知道吗？因为每次网页版的 IG 都要登录，非常的麻烦，而且它 也很不好用，所以我考前滑 IG 的频率还有时间是大幅减少的。
9: 对，我要帮大家问一下，网页版有什么差别啊？
7: 就在滑限动的时候，像你现在 App 版，不是就直接左右的部分萤幕部分直接按一下就可以上一篇下一篇了。那你网页版的话，它有一个左右，你要去按那个箭头。
9: 哦，你要点到箭头才
7: 对，你要点到箭头才可以。
9: 哦，
7: 而且那个回讯息很麻烦。
9: 嗯，那除了你刚刚分享的之外，就是你觉得还有什么时候需要关板，或者是可以给这样来个数位排毒的时候吗？
7: 哦，除了我刚刚说到的考前大考前嘛。嗯，那其实我还有一部分，就是当我意识到我自己，就像你刚刚会滑 Reels， 但我自己意识到我花太多时间在滑 Reels 的时候，我就会想要关板。嗯哼嗯哼，因为我觉得 Reels 真的
9: 很浪费时间哦。
7: 对，我每次滑一滑，我就发现哇，一两小时就过了，就是我想说哦，12点半来睡觉，那我睡觉前来滑个 Reels， 然后结果回过神就发现哇，1点了，1点半了。
9: 对，而且我突然想到，之前你刚不是说你大考吗？嗯，因为我之前我国中的时候，我会给自己制定一个读书时间表。
7: 对，
9: 然后可能一个月要读完8本课本。嗯嗯，然后一天要读多少页。嗯，然后我可能会有 一小段时间是一定要强制自己去看，就是滑，要么是滑手机，要么看电视这样。嗯嗯嗯，然后一定要看一些就是 数位内容去让自己放松一下。
7: 哦，但其实我觉得现在的短音也是有一个事情很可怕，就像我刚刚说的，把你时间吸掉、嗯。然后每次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说，那我刚好不直接花时间去看一部电影，还比较充实，
9: 真的，就是有点，我觉得对你来说可能有点像是在看垃圾片了。
7: 对对对，完全就是。
9: 嗯，而且我觉得就是现在的短音还蛮可怕，就是可能会莫名其妙就把你的时间浪费掉嘛，而且
7: 对。
9: 可能像是你看完之后也根本不记得你看过了什么内容这样。
7: 对，而且我觉得，对，我觉得也是很可怕的地方，就是会把你的分，就会让你非常的分心。
9: 嗯，
7: 但我也希望之后我们两个都不要再因为短音分心了，好不好？
9: 可以啊。
7: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听一首来自 Charlie Puth 的 Attention 休息一下吧。

0: 耳边听到的是来自 Charlie Puth 的 Attention。 那我们刚刚还有和大家聊到 IG 关门还有社交边界这些话题，那我其实就有想到说，其实现在也蛮多人会因为社交情形，就不论线上线下，就是会导致内耗嘛。那我想问你，就是说你有曾经因为一些比较小事情把自己搞得心神不宁吗？
1: 有耶，就是你知道我们男生国中的时候不是很幼稚吗？
0: 对，
1: 然后现在因为我们在马来西亚，我常用的就是社群平台是微信，就是中国那个微信。然后我们就是可能会有几个朋友在群里面，就是一些聊一些垃圾话什么之类的。
0: 对，
1: 但就是可能有时候会聊到一些让他们不开心的东西，或者是就是聊到不对的东西，他们就会把我踢出群组，然后就是被踢又被拉回来，又被踢又被拉回来这样。那我觉得就是他们可能是觉得像在玩，但我觉得有点像在霸凌的感觉。
0: 所以你是有被踢出去，然后被拉回来，被踢出去？
1: 对啊，那我其实很讨厌那种感觉。
0: 那你那时候是聊了什么？
1: 在电台不能播放的话题。
0: 了解了解。好，那其实像我以前国高中，没有啊，其实国中还好，但就是高中的时候会很常会比较常因为某些人就他们出去了没有救我，他们怎样怎样没有救我，然后我就是可能会私底下走心一下这样子。
1: 真的就是会那种比较像在意朋友嘛，或者是说因为像我自己是独生子，
0: 对，
1: 然后我也是就是因为我就觉得就只有朋友而已，家人就可能剩下朋友这样。
0: 但其实说到现在，我发现我们现在年龄也已经是大二大三嘛，就是像在我们刚刚说的国高中也是有一段距离，不论是年龄或心态上都有一些变化了吧。那你现在还会被我们刚刚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件事情困扰吗？
1: 我现在是还好。就是像我觉得就是可能人他的性格是这样，那他还是那种人。像过了三四年那么多年之后，他们还是有来找我玩啊，然后他们还是有来找我道歉。但我就觉得我原谅的，但 so what， 就是已经过去了，我的伤害已经造成的这样。
0: 那像我的话，我就会我自认我比以前就是已经比较不容易因为一些小事情把自己搞闷闷不乐了。就好，可能还是会有一下，但我觉得我很快就可以把这个情绪消化掉了。
1: 真的哦？你可以分享一下你的心路历程啊，我好奇。
0: 好，就是我觉得有很大一部分就是我那时候，我现在就想说为了这点小事把自己搞成那状态这么差，根本不值得。然后另外我也觉得人很贱，你知道吗？就是像我以前会一直去在意那些可能不是那么在意我的人。
1: 怎么说？
0: 就是像我刚刚没有人约我这件事情当例子好了，那像以前的我就会去想说，哈，他们怎么没有找我，就是是不是不喜欢我之类的。但现在的我我就想说，哎，随便吧，没跟你们出去也不会怎样。就是我身边其实也有很多很要好的朋友啊，我可以他们会约我，我也会跟他们一起出去玩，我也玩得很开心。就是我觉得就是要知足。
1: 我也是，就是我觉得到了大学之后会可能会比较独立嘛，因为就是我一个人来到这边。
0: 对，
1: 然后我就会开始就是可能思想上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我觉得可能开始筛选掉一些坏朋友。以前可能觉得是好朋友，但是觉得可能会是那种坏朋友的话，我就会把它慢慢的排除掉。
0: 但随着时间长大，我也是发现大家后面才可以学会分辨哪些自己来说是最重要，哪些是不重要，然后去做出自己的选择这样子。
1: 没错。那也不知道就是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啊，是处于怎么样的状态呢？但不论是处于什么状态下，我觉得希望你们刚刚听完我们的对话都可以从中就是得到一些东西或者是启发。当然你们也有自己的想法也是可以啦，就是我觉得我们就是一个理性聊天这样子。那在节目的尾声啊，我们就是会来听听看这首来自 Radiohead 的 Let Down， 希望大家一起把不重要的事情啊都一起把它 Let Down。 那下周同一时间的奥林帕斯茶水间我们就再见咯。我是哈文尼索斯，
0: 我是阿维斯，大家

0: 3点咯，
1: 一起度过悠闲的下午时光吧。我是沈姿芳，
0: 我是立德慧，
1: 我们是

0: 政大之声整点新闻快报。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政大之声整点新闻快报，我是李慧欣。台北市青年局与新北市青年局、桃园市青年事务局、基隆市产业发展处以及各大专院校育成中心举办北区大专院校育成中心交流会议，串接政府与校园育成能量。今年台北市在原有青年创业融资贷款基础上，针对成立未满一年的青创公司，加码推出100万创业准备金，青年创业贷款额度提高到300万元，并由市府全额补贴利息，期盼共同打造更具互助性的青年创业支持网络。新北大众捷运公司因应数位转型与大缺工时代挑战，今天与国立台湾大学正式签署产学合作协议，携手启动为期5年的战略联盟，双方将聚焦 AI 智慧调度、预测性维护及自动化远端接管等前瞻技术研发，并同步推动人才培育计划，打造兼具科技研发与实务应用的智慧轨道产业新模式。以上新闻由李慧欣编辑播报，详细新闻内容请上政大之声网站收听。

0: 午四点钟，傍晚时分，
1: 迫不及待要下班下课回家好好放松了吗？
0: 和我一起收听政大之声 FM88.7，所谓如云，陪你一起理解所谓生活。你好，我是魏如云。

0: 政大之声整点新闻快报。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政大之声整点新闻快报，我是李慧欣。台北市青年局与新北市青年局、桃园市青年事务局、基隆市产业发展处以及各大专院校育成中心举办北区大专院校育成中心交流会议，串接政府与校园育成能量。今年台北市在原有青年创业融资贷款基础上，针对成立未满一年的青创公司，加码推出100万创业准备金，青年创业贷款额度提高到300万元，并由市府全额补贴利息，期盼共同打造更具互助性的青年创业支持网络。新北大众捷运公司因应数位转型与大缺工时代挑战，今天与国立台湾大学正式签署产学合作协议，携手启动为期5年的战略联盟，双方将聚焦 AI 智慧调度、预测性维护及自动化远端接管等前瞻技术研发，并同步推动人才培育计划，打造兼具科技研发与实务应用的智慧轨道产业新模式。以上新闻由李慧欣编辑播报，详细新闻内容请上政大之声网站收听。
2: 以下节目由民传之声制作，政大之声协助联合播出。

0: 走入时光隧道，聆听流行经典。
1: 欢迎光临
2: 入弦百货店，
0: 这里是 FM88.3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进行的节目是六弦百货店，我是你的店长 Brian。 中断几周之后呢，继续带大家回顾1995年金曲龙虎榜的年度榜单。1995年呢， Brian 印象当中呢，就出了不少歌手的代表作品哦，应该是代表作的巅峰生产年。许多歌曲呢，虽然没有进入年度前十哦，但却是值得听众朋友一同来回味。在女歌手的部分，有像是任杰玲的《我们有没有爱过》，我的痴你的狂，我终于放弃了你，还有像是李翊君的《诺言》，林嘉怡的《一个人的我依然会微笑》，许茹芸的《看透》，范晓萱的《Rain》，唐娜的《奢求》，陈淑桦的《说你爱我》，红伶的《随爱而飞》，黄莺莺的《回心转意》，万芳的《一切如新》，叶倩文的《真心》，还有像是裘海正的《爱你十分泪七分》。在男歌手部分的话，Brian 印象当中像是金城武的《标准情人》，周华健的《爱相随》，张雨生的《还是朋友》，张国荣的《追》，张学友的《一千个伤心的理由》，我等到花儿也谢了，陈升的《恨情歌》，尤鸿明的《爱一回伤一回》，庾澄庆的《靠近》，李费辉的《说走就走》。那么在合唱的部分，有张学友还有陈慧娴合唱的《爱和承诺》，刘德华和关之琳的《相约到永久》。以上就是 Brian 除了年度前十名之外非常喜欢的当年度的作品哦。接下来就赶快介绍1995年金曲龙虎榜年度排行前十名的作品。这一年有两位歌手各以两张专辑拿下前十名，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到底是哪位何方神圣。

听到的是欢乐新东家加盟滚石唱片的第一张专辑《林忆莲的伤痕》，由李宗盛制作。特别是这张专辑，除了《伤痕》之外呢，《听说爱情回来过》、《为你我受冷风吹》、这些那些、《影子情人》等等，都是非常经典的好歌。这张专辑销售量应该是林忆莲所有专辑的冠军哦。这张专辑呢，不仅是他音乐生涯的一个转捩点哦，也开启了华语乐坛疗伤情歌的全新篇章。伤痕呢，以细腻的歌词，还有林忆莲独特的都市女性的声线，精准捕捉了女性在爱情当中的脆弱与坚强哦。李宗盛在歌词里面写道，

听到的是第九名的歌曲张信哲的《过火》，这是他离开巨石唱片加盟 EMI 的第一张专辑哦，就此奠定了这阶段的黄金三年。这张专辑拿下了第七届金曲奖最佳国语歌手男演唱人奖。专辑当中呢，因为火红程度呢，竟然有五波的主打歌曲哦，《不要对他说》、《宽容》、《过火》，至今都是传唱的经典。张信哲清亮高亢而充满感染力的嗓音呢，将爱情中那种心痛、挣扎与最终选择放手的复杂情绪诠释得淋漓尽致哦。这张专辑的成功呢，不仅巩固了张信哲在乐坛的地位，也定义了90年代中期哲式情歌的典范，优雅、深情且带有一丝贵族般的忧郁。

榜单上出现第一位拥有多首入榜歌曲的歌手来了，他就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实力派唱将巫启贤。第八名的《爱情傀儡》发行1994年年底，强劲的势头延续到了1995年哦。这首歌展现了巫启贤音乐当中极具戏剧张力的一面。《爱情傀儡》的编曲带有浓厚的歌德式的华丽感，歌词描写了在爱情中失去自我、任人摆布的痛苦。巫启贤用他极具爆发力的嗓音，唱出了那种几乎疯狂的绝望与控诉。这首歌的 MV 也令人相当的深刻哦。整个巫启贤呢，几乎整场坐在椅子上，感受到他被牵制、无法自由的感受。加上许多影像的抖动与模糊呢，完美的将视觉跟听觉去做结合。在当时以温婉情歌为主的市场当中，《爱情傀儡》的出现，无疑是一次大胆而成功的尝试。

0: 说到九零年代的乐坛，绝对不能不提四大天王哦。而这位天王呢，更是金曲龙虎榜的常胜军，他就是刘德华。《天意》这张专辑呢，是他在1994年创下百万销售奇迹的《忘情水》之后，再度与制作人陈耀川、李安修、铁三角的组合携手打造的作品。根据创作人李安修的回忆哦，在《忘情水》大获成功之后呢，他们立刻决定下一张专辑的主打歌就叫做《天意》哦，仿佛一切都是命中注定。这首歌呢，延续了刘德华标志性的英雄式悲情的风格，唱出了一个男人面对命运捉弄时的无奈与苍凉。
1: 如果说一切都是天意，一切都是命运，终究已注定。
0: 深深转动了听众的心弦哦，也让这张专辑再次大卖。专辑的其他首好歌，像是《友谊历久一样浓》《没有人可以像你》，都在巩固刘德华在国语歌坛的至尊地位。

在1995年，对许多台湾听众来说还是一个新的名字哦，但他凭借一首歌就征服了所有人的耳朵。他就是来自新加坡的国宝级歌手陈洁仪，带来他的成名作《心痛》。《心痛》是陈洁仪在台湾发行的第一张国语专辑的同名主打歌，这首歌让他一鸣惊人，不仅登上了《民生报》金曲龙虎榜的冬季排行榜冠军，更让全台湾都认识了这个拥有水晶般清澈嗓音的女孩。 Brian 也非常喜欢她其他的作品哦，像是《担心》、《炫耀》、《喜欢你》，还有像是跟潘协庆合唱的《变得真心》等等。陈洁仪的演唱方式呢，是内敛而情感丰沛的，她不像其他的歌手那样嘶吼呐喊，而是用一种娓娓道来的方式，将那一份心碎的感觉慢慢渗透到听众的心里。这首歌的成功呢，为他在华语乐坛铺开了一条璀璨的新路。

0: 走入时光隧道，聆听流行经典。
1: 欢迎光临
2: 六弦百货

第五名的专辑王靖雯的《天空》，这张专辑是王菲国语专辑中销量最好的一张哦，也是当年台湾年度销售量最高的专辑。特别是这张专辑除了《天空》之外，棋子、矜持、影子、挣脱这些歌曲都是非常经典的。整张专辑的歌曲都是两个字的歌名。 Brian 觉得任选这张任何一首歌曲拿来当主打歌曲都能撑得起来哦。天空这张专辑呢，可以说是王菲奠定她的国语乐坛的天后地位的关键之作。整张专辑呢，充满了空灵迷幻的色彩，而矜持呢，更是将这种气质发挥到了极致哦。歌曲清唱开头，

王菲的声音呢，仿佛不食人间烟火，将暗恋中那种既卑微又骄傲的矛盾心态诠释得丝丝入扣。在那个年代，王菲的音乐呢和造型都走在非常前面哦。她不仅仅是一位歌手，更是一个文化符号，影响了后续无数的音乐人。

榜单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哦，第四名我们再次迎来了巫启贤，这次他带来的专辑是《爱那么重》。如果说爱情傀儡是戏剧化的痴狂，那么《爱那么重》就是内心深处的沉痛呐喊哦。这首歌的同名主打歌呢，展现了巫启贤作为创作人的深厚功力。歌曲呢，旋律跌宕起伏，情感层层渐进，从一开始的低吟到副歌部分撕心裂肺的呼喊，巫启贤用他充满生命力的嗓音完美地演绎了爱情中那份难以承受之重。值得一提的是呢，这张专辑当中还收录了一首台语歌曲《叫阮的名》，同样广受好评哦，展现了他跨足不同语言市场的实力。一年内有两张专辑同时杀入了年度前十，足足看见巫启贤在1995年的超高人气。

0: 年度第三名呢，是另外一位疗伤歌后的代表作，在1994年以一首《领悟》震撼乐坛之后，辛晓琪在1995年继续用她温柔的而坚定的歌声，为我们带来了这首经典《味道》。
1: 我想念你的吻和手指淡淡烟草味道。
0: 这句歌词几乎成了90年代的集体记忆哦。味道这首歌呢，描写的是对失去爱情的追忆，透过嗅觉这个最容易触动记忆的感官，将思念具象化。辛晓琪的演唱呢，没有过多的技巧炫耀哦，却充满了真诚的情感。每一个转音，每一次呼吸，都像是在诉说着一个属于你我的故事。这首歌呢，不仅让辛晓琪的事业再创高峰哦，也让味道这个词从此在爱情里有了全新的意义。

亚军的位置呢，再度由天王刘德华拿下。真永远这张专辑呢，展现了刘德华音乐版图的辽阔与野心哦。这首歌的编曲融合中国古典的元素，还有西洋的管弦乐，气势磅礴，充满了侠骨柔情。刘德华是金曲龙虎榜史上呢获奖次数最多的歌手之一哦。根据统计呢，他在节目举办的这十一年之间，总共拿下了八次年度大奖，实力与人气可见一斑哦。除了真永远之外呢， Brian 也喜欢专辑当中的今天以及你说他是你想嫁的人这首歌哦。在真永远的 MV 当中呢，刘德华更是裸露上身哦，营造出史诗般的宏大格局。这不仅是一首情歌，更像是一部武侠电影的主题曲，完美契合了刘德华深入人心的荧幕英雄形象。这也证明了无论是悲情男子还是豪情侠客，刘德华都能用歌声完美驾驭。

终于来到了揭晓冠军的时刻哦。1995年金曲龙虎榜年度总冠军就是这位被誉为歌坛苦情创作才子的歌手张宇。1993年以用心良苦走红的张宇，在1995年迎来了他的事业巅峰。这首由他作曲、妻子十一郎填词的《一言难尽》可以说是宇氏情歌的集大成之作。歌曲描述了男人在感情中的压抑、痛苦却又无法言说的复杂心境哦。专辑中的《爱都爱了》以及《责任》都非常好听哦。张宇那一种略带沙哑、充满辨识度的嗓音，配上极具穿透力的高音哦，将那一份一言难尽的苦楚诠释得淋漓尽致。这首歌呢，不仅红遍大街小巷哦，更成为了当时男性听众在 KTV 里的一个必点曲目哦，仿佛唱出了所有男人说不出的痛，拿下年度冠军，实至名归。

台语榜的部分呢，1995年的冠军歌曲是施文斌的《再回啦是买无缘的人》，第二名是陈英杰的《鸭灰》，第三名是张秀清的《思念》，第四名是杨宗宪的《怀念你一人》，第五名是陈雅兰的《放阮一个人》。今天 Brian 要跟各位听众分享的是来自歌仔戏舞台上俊朗潇洒的当家小生，更是横跨影视、主持、歌唱的全方位艺人，他就是陈雅兰。带来这首深情的《放阮一个人》，这首歌收录在他1995年发行的第二张个人专辑当中。对许多观众而言呢，陈雅兰的形象更是与杨丽花连结在一起的。然而当她在唱起流行歌曲时呢，却展现出截然不同的女性柔情。放阮一个人这首歌呢，以哀怨的旋律和直白的歌词，唱出了被抛弃后的孤单与心酸。陈雅兰的演唱呢，带有歌仔戏练就的独特口气与转音哦，情感真挚，让听众看到了她在舞台角色之外作为一个歌者的深情与实力。这首歌的成功呢，也证明他在流行乐坛同样能够占有一席之地哦。那么新一代的台语歌王许富凯，他在他的十歌专辑当中呢，也有翻唱这首金曲。两个版本呢，有不同的视角，但都是让 Brian 非常喜欢的台语作品哦。

回顾1995年的金曲龙虎榜，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时代的切片哦。那是一个情歌盛世，无论是刘德华的《英雄悲歌》，张宇的《男人苦情》，还是辛晓琪、林忆莲的《都会女子心声》，都深深烙印在我们的记忆当中。那也是一个巨星云集、百花齐放的年代，来自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歌手与台湾本土的音乐人共同激荡，创造了华语流行音乐最辉煌的年代。听完1995年金曲龙虎榜的年度排行作品，你有没有想起哪一首好歌也是1995年发行的呢？欢迎留言告诉 Brian， 也欢迎到脸书粉丝专页留下你的故事，让 Brian 点播你的心情。就在许富凯的《傍晚几的狼》的歌声当中与大家说声再会，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请持续收听六弦百货店，拜拜。

0: 你有没有幻想过自己有一天能够飞向宇宙？你有没有幻想过自己有一天能够畅销卖书？现在跟我们一起搭上梦想的巴士，我们准备出发。欢迎来到梦的起点站，让你的梦想变得不再只是幻想。欢迎收听梦的起点站，我是 DJ 阿星。哦，又过了一个礼拜呢，那今天呢是我们小单元的第九集，也就是这个节目的倒数第二集咯。那我们的追梦之旅也即将要来到尾声了，现在就是追梦之旅成功的倒数第二步。那我们废话不多说，赶快来看今天的主题吧。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追梦伙伴的选择，对的人会让追梦的路更顺畅吗？没错，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追梦伙伴的选择，对的人会让路更顺畅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追梦的路途中遇到了对的伙伴？那俗话说得好，不怕神对手，只怕猪队友。所以在追梦的路途上，如果有一个神队友能够帮助你勇敢往前的话，那恭喜你，你离这个梦想的进步幅度就会非常的大哦。但是俗话说得好，好人总比坏人少，坏人还会跟着你一起变老。所以在你的相同年代里，一定会有很多你觉得他跟你明明是一个好朋友，但是他却不是帮助你梦想持续往前的人哦。像阿星我啊，曾经
1: 跟着正大之声一起用歌声点缀生活，我是郑双双，现在是下午5点。

0: 政大之声整点新闻快报。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政大之声整点新闻快报，我是李慧欣。台北市青年局与新北市青年局、桃园市青年事务局、基隆市产业发展处以及各大专院校育成中心举办北区大专院校育成中心交流会议，串接政府与校园育成能量。今年台北市在原有青年创业融资贷款基础上，针对成立未满一年的青创公司，加码推出100万创业准备金，青年创业贷款额度提高到300万元，并由市府全额补贴利息，期盼共同打造更具互助性的青年创业支持网络。新北大众捷运公司因应数位转型与大缺工时代挑战，今天与国立台湾大学正式签署产学合作协议，携手启动为期5年的战略联盟，双方将聚焦 AI 智慧调度、预测性维护及自动化远端接管等前瞻技术研发，并同步推动人才培育计划，打造兼具科技研发与实务应用的智慧轨道产业新模式。以上新闻由李慧欣编辑播报，详细新闻内容请上政大之声网站收听。
2: 动物方程式，小时聊聊大卫毕加，艾琳书房，印地街，惊声尖叫，下午5点，美丽无法挡。

0: 现在的时间是下午的5:03，欢迎来到我们 FM88.7 正大之声的印地街，我是主持人 Echo，
1: 我是主持人 Melody。
0: 我们要念我们的招牌口号，我们是印地街，
1: 谢谢你的印地魂。
0: 其实我们时隔录上一集，我觉得时隔蛮久，
1: 因为我们之前的集数大部分是在寒假录，我们的
0: 对大播出的时候可能都是一周一周听，不过实际上我们上一集录的时候，哇，应该有
1: 刚开学的时候录的、
0: 哦、真的很久了，你不觉得有点不熟悉了吗？
1: 而且我们好像整个配置又长得不太一样的感觉，
0: 就是整个不管是装潢啊或者整个布景，毕竟时隔蛮久了嘛，不过呢内容一样不变，我们一样会带给精彩内容给大家，
1: 没错。
0: 那么上一集你还记得在干嘛吗？
1: 我记得是 Ctrl T， 我们的大学姐来了。对，
0: 那 Ctrl T 呢，他上一集来到的时候，我们跟他玩了毕业歌小游戏嘛，
1: 啊，那个大家都猜不出来的游戏，
0: 对，有点难啦。但今天呢我要准备更好玩的，等一下就是我们来宾来就知道。
1: 好，我很期待。
0: 好，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来宾是什么，一样我们先来给大家几个小提示哦。
1: 好，那他们呢的名称是太阳系中的一颗小行星，
0: 哦，跟他们的团名有关嘛。那第二个小提示是，我觉得这个应该算好猜也不太好猜啦，因为大家知道任贤齐吧，蛮有名的。
1: 对对对，
0: 那任贤齐呢，他们之前这个团体有去参加任贤齐领军的田中音乐节，
1: 哇，很大的音乐节耶。
0: 好像是跨年场的嘛，印象中。
1: 好，那接下来这个应该听了可能大家都会知道了啦，
0: 我听到然后吓到，然后
1: 很厉害，
0: 厉害、哦、
1: 对，
0: 跟这些大咖一起，
1: 对，就是他们有出演5月天阿信、周杰伦还有 F3 合作的，对，现在是 F3 了，干嘛？现在是 F3
0: 不行吗？我看到 F3 就有点好笑，说不是 F4 吗？
1: 我在打这些的时候都没有想到这个点我完全没有。F4 已经有点离我的年代久了，
0: 也不是我年代的啦，拜托。
1: 好，反正他们就是有参与五月天、阿信、周杰伦还有 F3 合作的《恒星不忘》的 MV， 然后他们
0: 演里面的角色，对不对？
1: 对，他们是演五月天的年轻时期。
0: 哦，哇，可以演五月天的年轻时期的团，不知道未来会不会成为下一个五月天，
1: 哇，很厉害耶，
0: 如果有机会的话。
1: 那我们现在访到他们，我们真的很荣幸。
0: 对啊，以后就留这个，就说阿公我以前访过他们的。好，那我们就来先讲一下现在揭晓我们到底要访问谁，就是我们的帕拉斯。那等等呢，我们就来迎接我们的重要的来宾。那我们在迎接他们之前呢，现在听到他们的第一张专辑
1: 《夏天堂》。
0: 我每次念这个其实都很容易念成上天堂，
1: 因为我们习惯就是讲上天堂。
0: 对，大家再来问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取名好了。那我们就先来听到来自《夏天堂》这张专辑中的 Here Goes Nothing。

0: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帕拉斯的 Here Goes Nothing。
1: 那现在又回到我们节目重头戏，就是我们迎来我们今天的来宾帕拉斯。
2: 大家好，我们是
3: Palace 帕拉斯，
2: 我是主唱发吗，
4: 我是鼓手大宝，
5: 我是贝斯手汉堡，
6: 我是吉他手小葵。
1: 哇，今天的阵仗算是大阵仗，我们之前也有其他乐团来，也是差不多这张沙发都会挤满。对，你们会觉得太挤吗？
5: 不会，
1: 我们
2: 都蛮瘦的啦，
1: 看得出来。那首先呢，大家先恭喜你们，就是之前有成功发行你们算是乐团第一张专辑
2: 《
1: 上天》《下天堂》嘛。
2: 对，
1: 那想问一下，就是第一次出专辑的心情怎么样？
4: 很开心，很有成就感。
2: 对，我觉得我们第一次发专辑，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然后这中间我们也经过了很多次的修改跟
5: 调整
2: ，对，然后就是想要把作品的完整度、丰富度
5: 都做到最好，这样子。
2: 对对对，然后整体来说的话是，我们觉得蛮刺激的，然后也是很好玩的体验，
4: 很有挑战性。
2: 对对对，
5: 很开心啦。
1: 蛮多音乐人就是之前在访的时候，他们都说第一次做专辑，可能在因为之前可能有出过单曲，然后做过其他歌曲，但是跟做一整张专辑那种感觉可能不太一样，因为要想整个的理念啊，或是说整个制作过程可能耗时更长。你们会有这种体悟吗？
6: 会。一开始其实因为歌曲都是一首一首写，然后后来发现这些歌曲就是代表我们，无论是从我们高中时期开始接触音乐，或者是组团到现在的那个经历，所以我觉得它变成一张专辑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就是这九首歌这样子。
1: 有点像是原本就埋下这个种子。
6: 对。
0: 那很好奇，就是你们四位是怎么认识，然后到怎么一起组成就是帕拉斯这个乐团呢？
1: 啊，四个大男孩。
2: 对，其实我们蛮曲折的，这个就要让我们这个团长大人来。
6: 对，
2: 跟大家微微
6: 笑来，那就由我开个头了。其实我从小学就有开始学音乐，学古典乐。我是学低音大提琴跟大提琴的。然后那时候在国乐，所以碰到的音乐体系是蛮混杂的。然后就一路玩到高中，国中毕业升高中，我就觉得不行，我还是要想办法叛逆一下。然后就原本是坐着拉，然后我就要变成横过来放，然后变成开始接触吉他这样，然后一路玩到玩那个高中热音社啦。我在高中热音社的时候就遇到汉堡，这样，然后我们两个就一路玩到大学毕业，然后期间就是越来越确定我们喜欢音乐，然后大学毕业之后我们就马上去当了兵。他还为我去这个延毕，然后我们要同时
2: 好浪漫
6: 那个，对，
5: 因为他那时候
1: 为了争取，
5: 他那时候转系啊，所以呢，他那个学分就不够，然后要为了对齐大家一起的时间，因为做高中开始玩的时候就越来越确定，从 cover 开始，然后会开始创作嘛，就越来越确定说会往那个方向发展，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在要出社会的时候就把这些东西都准备好。那也是因为我们都准备好，所以我们就急需要剩下的成员嘛，所以我们就找到了我们的发嘛。
2: 对，没错。那我会跟他们相遇呢，其实蛮曲折的，就是因为
5: 线上海选，
2: 对，我算是我是线上甄选的，
5: 线上海选，
1: 自愿报名的。
2: 其实那时候很好笑，就是那时候我父亲刚过世，所以我刚好在一个比较低潮的期间，然后我就有点郁寡欢啊，然后整天在家里唱歌这样子。那时候我一直在想说我的志向是什么，然后我到底想要什么，我就发现其实唱歌这件事情一直以来在我人生中都扮演的很重要的角色，不管是很抒发情绪或者是表达自我也好，然后我就唱，然后我就发到网络上。我那时候就萌生一个念头，就是不然我未来找人一起玩音乐看看好了，然后我就把这个影片发到网络上，就没想到隔天就是他们来密我说，那个不好意思，请问你有没有兴趣来当我们乐团的主唱？然后我那时候想说，这个
5: 是不是诈骗？
2: 应该可能是诈骗哦。对对对，怎么会有人突然说要找你当主唱？然后后来我想说，抱着那种试试看的心情，我就跟我家人讲，我说，你妈，那个台北有人找我去玩音乐啦。
6: 对啊，台北摇滚乐队。
2: 对，台北摇滚乐队。然后我妈那时候还想说，我跟你讲，这个绝对是诈骗的。然后我就说，不然反正我们也没什么损失啊。啊，我们大男人
4: 损失油钱。
2: 对啊，对啊，损失油钱啊。
4: 从宜兰
2: 过来的，对，宜兰对。然后我们就到那个新店玉龙城，就跟他们面试这样子。然后就面试，然后整体的感觉都蛮好的。然后他们也跟我们讲说，我们做音乐的目标跟我们想要得到什么样子的
4: 未来的方向
2: 果实。对，然后就是未来的方向什么的。然后我当下因为我是很热血的人啊，所以我当下听完我其实没想太多，我就想加入了。然后那时候在回程路上的时候，我妈就问我说，你是不是很想要加入这个乐团？我说对，我真的超想要加入的。 我觉得太酷了，我觉得我就是感觉我就是属于这里。然后结果后来那个隔天他们就跟我说，哎，你甄选上了，来，这是我们的歌，然后你开始练，你现在开始练这样子。对，后来我就变成这样子。
6: 其实那时候没有。
5: 有一个好笑的小故事。
6: 对对对，我们那时候是跟他说是面试，
5: 还有100多位在等。
6: 对，没有那么多吧，就是有其他的。
2: 你说100多位完全不会信的。
6: 对，有其他的候选者，但是事实上其实是一个都没
5: 有，一个
6: 就是只有发嘛。
2: 对，然后那时候我还很紧张，我想说，哎、欸，不够好，被刷掉这样子。然后结果，哎、欸，隔天
6: demo 就发过来了，
2: 对，发过来了。哎、欸，这是歌词啊，这是 demo。
6: 什么时候有了空来练？
2: 对啊，下礼拜我们第一次练弹哦 ，OK 吗？
1: 发嘛，什么时候才发现这个真相？就发现，哎、欸，其实我那时候
2: 差不多是在两个月前吧，
0: 两、个月前
2: 我才知道说，
4: 快两年了，
2: 我才知道说，哦，原来只有我而已。嗯，对，然后后来就，我加入的后，我记得下一个礼拜，
4: 对，
2: 下一周
4: 没多久
2: 就找到大宝了。
4: 对，大家好，我是鼓手大宝。我会加入这个乐团，其实是因为，我的妈妈从小就有认识那个小葵，就是团长的爸爸，因为他们是国小同学，然后
1: 渊源好深。
4: 对，那时候就是已经找到主唱嘛，然后贝斯、吉他就。差一个鼓手，那时候好像鼓手比较难找，对不对？
2: 对，
4: 好像相较于其他乐器，
2: 摇滚乐队哈，鼓手是最难找的。
4: 对，
2: 因 为什么？
6: 成本相对高，
2: 因为整套鼓太贵了。
4: 对，就是如果你要练团啊，演出你也要买些自己的乐器，
2: 是，
4: 对啊，那个成本比较高，所以比较少人愿意花这个钱。嗯，对。然后我那时候会加入，其实是因为是我妈跟我讲的，她说，哎、欸，那个有一个哥哥乐团，因为我跟他们差6岁，所以我就是都叫他们哥哥。然后他就说，哎、欸，缺一个鼓手，要不要去玩玩看？然后我是因为从国小的时候就接触爵士鼓，但是我一直都把它当兴趣，没有想说要当主业来玩，不然就想说试试看，就是一试，结果不小心成主顾了。那时候也有发一个面试影片，但是跟发码比较不一样的是，那时候我只有穿一件内裤跟一个吊嘎，
2: 这是你妈害你的好不好？
4: 对，
5: 那时候是因为那个。他那时候阿姨比他更想加入这个乐团，
4: 对，阿姨比较热血，
5: 对，所以其实算是阿姨把他推进来，所以阿姨就是有一天早上突然那个影片是这样，影片突然有画面，然后就是还在睡觉的大宝，然后讲，哎、欸，弟弟赶快起床了，要来拍影片给哥哥啦，然后就开始拍，然后还有。镜头还有传出说，可是我只有穿内裤哎。
4: 我说你会不会拍到内裤？不会啦，不会啦，不会拍到，我真的不会哈，不会。结果下一个画面就是拍到我只穿着一条内裤跟吊嘎那边打鼓，
5: 那个画面就这样。
4: 最后面那个连头都不见，只剩下。
5: 因为阿姨是那种，就是我们
6: 不太会长肌，
5: 超好笑。大人嘛，一定就拿着那种，
4: 那慢慢不小心这样手有点抖往下。
2: 只能说阿姨很会做效果，嗯、
4: 对啊，感觉这个发在 Reels 上会爆红。不敢了，
2: 想要什么？
4: 然后就把这影片传给他们看，结果就
5: 内裤入选，
4: 对，就入选了。还是因为我那个
2: 内裤是有加分呐、
6: 啊，对，
2: 因为那时候他打鼓是，我想说哇，这个年轻人穿着一条内裤，
4: 太潇洒
2: 利落，然后也不会觉得不拘小节，
5: 也没什么，
2: 你知道吗？
4: 好害羞。
6: 就通常别人是问你有没有特殊才艺，我特殊才艺是打鼓，但是大宝的话是，哎、欸、我。基本才艺是打鼓，但我特殊才艺是我会穿一条内裤。
4: 我穿内裤打鼓会越来越厉害，
2: 可以很松弛的打鼓。
6: 对
2: 对对对，
1: 哇！只要转场重现这一段好了。
5: 可以，
4: 松弛
2: 也会哦。我觉得这是要的哦。
1: 感觉粉丝会想看
5: 哦，我也想看。
2: 陪你啊，陪你啊！
4: 不要，害怕了。
0: 好，那我们聊了这么多呢，等下就要进到介绍专辑的环节嘛，所以我们就先来听到这首跟专辑同名的歌曲《夏天堂》。

0: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帕拉斯的夏天堂。那专辑呢本身呢就是在制作过程里面有没有什么事情是让你们印象很深刻的？
1: 这个我可以讲一个有趣的。嗯哼，我觉得除了我们自己对于这个专辑的挣扎之外，是比较是应该是所有创作者或者是乐团都会遇到的事情。我们有遇过我跟发马有在录音室遇过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嗯，是在那个前辈口中会听到的事情，就是这个录音是超自然现象。
2: 对，哦，玄灵异现象。
1: 对，我们那天应该是2025年的
3: 三四月
1: 的时候，我们在录我们专辑中第三首歌《To Be With You》的时候，有遇到这个设备故障的问题。但是我们因为现场有专业的录音老师跟录音室的老板也都在，他们花了将近一个小时在处理设备，处理硬体跟软体，处理不了，他们就摸摸头出来说，连老板都走出来说，我不知道哎，我是坏吧？
3: 可是正常老板根本不会
4: 说。补充一下，因为老板那他是租器材，他不能说我的器材是坏的，但是没办法，当天诡异到连他都只能这样子。
5: 那天的状况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在录，我们一直要录，就是第一段的，
1: 第一段的
5: 副歌的时候，然后我们就是前面唱就是都没有问题，而且因为那天我们有先 review 前昨天的一首歌，所以就是换一首歌跟这一首歌就是都没有问题，这样子音轨继续跑没有问题，然后收音也都完全没有问题，然后再讲话讲其他话也都没有问题。一切都正常，但是在我们唱就是我们副歌的第一句就是
1: I want to be with you，
5: 对 I want to be with you 这个歌词的时候，直接录不进去，就
3: 是，只有那一句，
5: 就只有这一句，
1: 他声音被剪得超多，
5: 就是我的声音到他们那边是直接不见消失了，然后就永远就是这一句进不了，然后下一句就可以了，上一句也可以，
3: 就是 I want to be with you。
5: 我们现在就是我们那天就是怎么会这样，然后我们现在换别首，比如说不是别首，就是别段别个段落，马上可以录，
1: 就只是不要唱那句的话都录得进去，
5: 对，就那一句就是录不进去，
1: 然后那个状态很像是麦克风只要唱到那一句就会被拉远被拉走，
5: 对，
1: 然后我们就说可能也有人想参与一起录，
5: 有人想一起
0: 有人想不一起录
2: 合唱合唱
5: 玩笑
1: 啊然后我因为现场很多大男生，我们想说好了没差了，我们就几个人，
5: 对，然后我还说
3: 阳刚，
5: 因为我个人录音的就是习惯是我也喜欢像这样子就是暗暗的，
3: 然后甚至是灯全关，
5: 对，然后我就一个人在里面，然后就是享受音乐，然后跟随那个 vibe 这样子，然后我突然觉得，就是因为他们开始跟我讲说，我一开始还没觉得怪怪的，我就一直唱，然后他们一开始没跟我说有出这个问题，他们就一直跟我讲说，爸爸你这段你这一句你一直唱好不好？你就唱，我想说是我唱得很不好，
1: 我们在 control room 一直这样。
5: 对，不是我怎么回事了吗？这样子，然后后来就是我就受不了了，我有点小生气，我说不是啊，是到底是哪有问题？因为我问他说哪有问题，他们不跟我讲，
3: 讲不出来，
5: 他们讲不出来，然后我就说好，不然休息一下，我走出去问他们，我说刚那一句是怎么个事儿？然后那个他就跟我说，我跟你讲，爸爸你先不要紧张，那你也不要觉得怎么样，这很正常。妈，
2: 正常，
3: 正常的鬼啊！
5: 然后他就说，就是你刚刚唱那个副歌第一段的时候啊，我们那个都收不进去。我说啊，为什么会这样？这不是很高级的录音室吗？怎么会这样？
1: 老板就走出来说，我也不知道。
5: 对，老板就说，然后他们就开始跟我讲说，可能是有这种一些磁场上的一些变动啊，或者怎么样的。然后我就说好，那不然这样，来，全部男生进来，全部男生跟我一起进来那个录音室里面录。但是录还是没办法过，就是永远就那一句。就很奇怪，对，我们到现在还是不知道原因是什么。
1: 但其实后来有发生，我们手机有录到，我们有录，因为我觉得，当我觉得怪怪的时候，我的手机就已经拿起来这样子，
2: 先录影再说。
3: 哦，你是创作者心态喽，
1: 对，就厉害，一定
5: 很好，加分，
1: 一定要记住，到时候可以剪出来。
5: 对，
1: 然后最后其实是我们一半是跟他说没关系，可以参与这样子，然后我们去录了后面的那一段，他也有顺利让我们录进去。
5: 对，就是因为后来我们那一句一直没办法如期的录进去嘛，所以其实现在大家听到的这个可以偷跟大家讲，现在大家听到的那一句其实是
3: 第二段
5: 副歌录过来的。
1: 对，我
5: 因为真的没办法，真的就是录不了。
1: 其实后来我们录完，我个人是我

0: 上这样是怎样？
1: 他吓死了，
0: 他没遇过。
2: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
3: 好笑
2: 遇到的，算是很有趣的事情。
0: 对，这一辈子不会忘记，
2: 不会忘记的。嗯，
4: 那接下来想问一下，就是刚刚有提到说这是比较偏有趣的部分嘛？那回到制作层面，就是在制作这张专辑的时候，自己觉得最难的部分在于哪里？有些人可能觉得是写歌，有些人可能觉得是在如何诠释那一段。那你们各自自己觉得是什么呢？
3: 那我先讲好了，
4: 好啊，
3: 我是鼓手嘛，所以之前我们有发布一些 demo 在音乐平台上面，但是那里面的 demo 的鼓都不是我自己打的，是那个小葵用 MIDI key 出来的。所以我们在录专辑的时候必须要把那些鼓都是变成真的鼓，所以我们要去录音室录鼓嘛。然后我一开始以为录鼓非常简单，可能就是因为一首歌大概三分钟，那我可能进去三分钟就好了，结果没有，那天录了三四个小时，一首歌就一首歌我录了32次。
0: 早上陪你去，
3: 对对，他还陪我去，他全程在旁边陪我，然后从原本这样子到这样子。对，所以我那时候的就是感觉就是完全跟我想的不一样，我以为录鼓这件事情非常简单，甚至不用到一个小时，但是事实是我错了，我非常抱歉，身为一个鼓手竟然一首歌打了32次才过。这是我自己认为比较难的地方，
0: 跟现场差很大。
3: 对，
4: 那想问一下，就是小葵也是二次制作人嘛，对不对？那刚有提到说就是小葵在帮发妈修，就可能在讨论歌词的时候会给他一个诠释，我觉得这身份有点像是导演的感觉吗？
5: 在导戏，
4: 对，在导戏的感觉。
0: 是是是，因为发马他还是就像他刚刚说的，他第一次进专业录音室。平常我们是在我家，
2: 对 对, 對，
0: 我家有一个个人工作室，就是我写歌创作的小天地。我们已经练习很久，但是其实我也算是第一次进到这个专业录音室里面，坐在制作人位置上，这对我来说也很新奇。就好了，逼一下我自己，那也逼一下。
2: 对我们来讲都是挑战，
0: 对对对，都是第一次。
4: 好，那这边呢，我们想先请你们有默契的，可能选出在这张专辑中你们最喜欢的一首歌，你们觉得是什么？
3: 一人一首，
4: 就四个人选同一首。
3: 哦，四个人，
4: 你们看可不可以喊出一样的？
2: 我绝对可以，绝对可以。
0: 等一下，绝对可以吗？
2: 绝对可以。
3: 对对对，
4: 要最喜欢的，是自己，是可能觉得大家都会共同喜欢，
2: 大家都会共，就是我们要讲出一个完美的解答。
4: 对对对对，
5: 答错了要打屁股，
4: 答错就
2: 答错了就等一下下去直接50大板，
0: 去跑操场跑。
2: 来哦，三。2 1
6: 夏天堂。
4: 好，那么等等呢，
2: 对嘛，你那个错了就
4: 有默契
2: 就不应该了。
0: 不可能啊。
4: 好，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听到来自帕拉斯夏天堂这张专辑中的同名歌曲，也是夏天堂。虽然刚才播过了，但既然他们是最喜欢，那就再播一次。

0: 各位听众好，以下为您播报本周重要新闻。
1: 接着为您播报台湾明天天气。
0: 太无聊了吧？有其他新闻可以听吗？
2: 好想听点有趣的新闻哦。
3: 据传 FM88.7 即将推出万众瞩目的吐槽节目，
4: 每周四的下午6点到7点，
5: 跟着特派记者雪莉、
2: 社群小编史丹一起在挖奇狂新闻玩耍吧。
6: 准备开始喽！
3: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5点32分，欢迎回到 FM88.7 正大之声的印地街，接起你的印地魂。我是主持人 Melody，
6: 我是主持人 Echo， 那还有我们今天的来宾，
7: 我们是
8: Palace 帕拉斯。
7: 我是主唱爸爸，
9: 我是鼓手大宝，
10: 我是贝斯手汉堡，
11: 我是吉他手小葵。
0: 耶、yeah ，很热闹，
6: 很有热情。那我们刚刚说到嘛，就是刚刚播到的歌是上天、欸、下天堂这首歌。那通常其实我们都会说 下地狱上天堂、嗯、就像我刚刚也很常口误，不然说的上天堂这样子。那想问为什么你们专辑会想取叫下天堂，有点比较
9: 叛逆？
6: 对，有点叛逆的感觉吗？
11: 这首歌其实在我一开始创作的时候，我马上就有研究想到下天堂这个词，是因为我其实在高中或者说整个求学的期间，整个读书的期间，我都觉得音乐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一件兴趣，那时候还算兴趣。嗯，那也许我觉得背着吉他在学校走很帅，我觉得跟我觉得跟三五朋友组个这个热音社乐团很帅，但是那时候老师或长辈会觉得你应该好好念书。嗯，他们其实觉得我的那个语文能力不差，非常会说你为什么要浪费，他们用浪费这个词。那、嗯、我就想说，你在你眼中玩音乐是地狱，是将来是赚不到钱要饿死在路边的这个职业或者兴趣，这个没有人看好。那我想要你上天堂，好好读书，去读个好学校，当将来找个好工作，稳定的那个才叫上天堂。那我就想说，既然你觉得我在走的路是下地狱，在我眼中那个才是天堂，那我就下天堂给你看。
6: 哦、嗯，所以歌名理念就这样来的，
11: 曲折这样子来的。
0: 嗯，那我自己蛮好奇，就是刚才这是小葵的故事嘛，那其他三位有没有什么经历，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事情，就是你们觉得是可能上天堂，但对于其他人来说是下地狱？
12: 我觉得这个有一个可以分享，我想过之后觉得大家最容易可以理解的解释就是，大家就想象可能高中大学臭男生中午12点放饭时间嘛，中午休息嘛，然后男生就是很怎么样，很喜欢打球，你就想象12点那个太阳这么大，然后一群男生就还是跑到操场上，跑到篮球场上
11: 去抢框，
12: 去抢，就是还要跑过去抢那个篮筐，
11: 对，
12: 然后都汗如雨下，
11: 还有可能要被学长揍，
12: 对啊，然后还要然后可能还会有碰撞。可是你问那个在篮球场上的人，他们有没有觉得自己非常快乐？一定有，就算那个太阳这么毒这么辣。那你说经过的人，也许不喜欢运动的，也许是女生，他们会不会觉得那么热，然后又流汗，又要碰来碰去，是不是一个很恶心、很不喜欢的事？
6: 嗯、你有这样觉得、啊？
0: 没有，
12: 一定有些人会觉得啦，一定有些人会觉得。
11: 像其实我，
9: 对啊，
11: 不想运动，我不想运动，
9: 因为你不喜欢黏的。
11: 对对对
12: 对，所以我觉得打篮球这件事，可能就是一个大家可以最好理解的运动方面。嗯、对啊，
6: 蛮、嗯、具体的，就是蛮能够直接想象到那个情境是什么样子的。
12: 对对对对对，嗯，
6: 那刚刚有讲到就是《夏天堂》这首歌嘛，那些。接下来要来想问一下其他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我自己好奇的是在问题不大这首歌，就听完后就觉得说这张歌似乎是在讲年轻人的心声吗？
11: 是，
6: 就感觉刚歌词有提到就是可能讲什么我没事啊问好这种，但其实可能那只是表面，
9: 就在善意的谎言，
6: 对对对，善意的谎言，为了让家人不要担心这样子，所以这首歌感觉很符合当代年轻人的心声，那这也是你们的亲身写照吗？
11: 是是，因为像我来举例好了，就是其实因为我家人很忙嘛，然后我就会觉得说，我现在做这个事业或者是我现在的目标，其实是很辛苦的。然后其实他家人们也都知道，但是就会想说，不想要让家人觉得我们在外面好像很辛苦，
10: 或者是就是辛苦的那一面，我们都因为我也会觉得我妈很辛苦，所以我就会不想要把我的压力或者是我的这种不安去分享给她。对，所以她问我说：“哎、欸，你最近在台北怎么样啊？过得都好吗？”就是我压力很大的时候，我也还是跟她说：“嗯，都很好，完全没有。”
11: 那你现在讲在那边不破功了吗？
10: 对啊，
12: 妈妈看一下就发现。
10: 这次过年的时候，我有跟我妈就是好好坐下来
9: 小聊一下，
10: 小聊一下这件事情。对对对，然后我们就是双方就是有释怀，对对对，就是有彼此有共识这样子。
12: 对啊，尤其你又算是伪北漂。
10: 对对，
12: 妈妈没有办法，
10: 我是宜兰人啊，所以我来台北算是就是也是换一个小环境。
12: 对啊，就家长看不到，家长看不到，没有办法每天看到，就会担心。
10: 像他们几个都还是每天这样都看得到。
12: 哎、欸，我是
10: 没有，
12: 哦、
10: 他没有，他跟我一样。嗯，对对对。就是、
11: 那至于我，可能就是因为发马跟汉堡就是跟我还有大宝比较不一样，我们是住家里。嗯，那以我跟大宝的这个遭遇。其实蛮像的，他的心情应该也是这样，就是爸爸妈妈会一直问最近怎么样，
9: 对，而且有没有演出啊，有没有活动啊，
11: 安排什么啊，有没有赚钱、啊？
12: 计划是什么呢？
11: 啊、
10: 我跟大家讲一个最好笑的，就是因为他呢，他很就是我不知道是懒还是怎么样，他就是不会跟他爸讲这些事情，他爸呢就会趁每次练团的时候，或者是密我说，哎、欸、啊那个你们最近天啊在搞什么？我们最近进度啊怎么样啊？或者是就想要了解一些近况嘛。然后我觉得我都会跟他讲哦，我就说哦没有啊，我们最近怎么样啊？小葵都没跟你讲哦，他说
9: 都不理我、
10: 啊，他都不理我、啊欸。
12: 我觉得这个很好玩，这个是刚好大宝跟小葵的两个状况比较不一样。
11: 对，
12: 我跟你讲、欸，因为他可能是跟他就是跟彭老师说没事 OK， 但彭老师不信。老师知道问题不到后面接的是解决不了，所以他就要好啊，你不讲没关系，那我就想办法
9: 去问别人。
11: 但其实大宝
12: 比较不一样，
11: 大宝他妈会跑来问我，
9: 你刚刚讲
12: 我也会，他会问我们三个，
11: 阿姨会打电话来问说，哎、欸，小葵啊，大宝都不跟我讲你们在干嘛，所以我其实是一样的，
10: 对，你们两个状况很像啊。
9: 没有，我那个不是不讲，我是啊，我不知道啊，
11: 但是你是因为懒，
10: 那你明明就知道，
9: 我知道，但我懒得解释那么多，然后可是我现在不会这样，我现在真的会好好的跟他打开我的行事历给他看，你看这个是一到五的行程都满满的，他就哦，好好好，
11: 其实有一部分也是因为我们写出了问题不大。这首歌让我们不能这样子搪塞他们，
9: 因为他们都知道其中的含义是什么。
11: 哎、欸，你不要跟我讲问题不大，
12: 欸、问题不大。对对对，
10: 然后长辈就会更想关心我。
9: 对，
10: 你就会更想、
9: 啊、你在骗我这样子。
10: 所以这也是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的功课啦，我们也是要让家人就是
9: 放心
10: 啦，这也是我们该做的。嗯嗯
13: 嗯，我感觉家人在就对于你们音乐创作路上，会成为音乐人路上其实蛮重要的。不管是在这张专辑，像刚刚有提到出自也是家人有一些帮助嘛，甚至家人也有关心你的面试等等的，对，所以感觉家人真的对于音乐人来说是一个蛮重要的靠山嘛。嗯，
11: 是，其实我们乐团有一个我们自己心里都有的规定是，
9: 有团规吗？
11: 对，团规。我们团规其实有蛮多的，但这一项是绝对不会有任何人有意见。第一
9: 是，家人第一，
11: 对，家人第一，
13: 这是团规、
9: 哦。对对对，
11: 团训，我觉得这是团训的。有演出，有通告，有事，有什么事情、嗯，绝对不会在家人前面。
10: 对，如果
11: 这是我们自己四个人，
10: 对，有什么事情，我们就是家人优先嘛。
11: 对对对，
10: 一定是这样子。
13: 嗯，我彼此也可以理解的。
10: 对对对，
13: 嗯、哇，好暖心哦。嗯、
0: 那刚才就是《问题不大》这首歌，可能有聊到一些善意的谎言。那我自己比较好奇的就是《我的乐园》这首歌曲，因为这首歌感觉比较像是在挖自己内心有点脆弱的那一面，就很好奇说，因为你们在里面有提到就是避风港的这个形象，嗯，然后还有坚固的堡垒这一个，那很好奇就是你们心中在你们脆弱或是低潮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地方或是什么样的环境对你们来说是避风港？
10: 我觉得这个答案就是我们四个人应该是一模一样的，
9: 不然我们一起讲。
13: 好，有默契。
11: 三二一，
10: 电脑桌。
9: 哎、
13: 欸，不太一样，
10: 但是不同形式的回答方式。
12: 对，哎、欸，讲到这个，因为我们其实每次问到这一题，我们都会讲打电动。我最近有一个新的题目是，有时候就是最近通告很多或者表演很多，说压力很大的时候，一结束活动一结束的时候，我有时候会打电话找你们闲聊。然后我意识到那一通电话可能是另外就除了打电动之外的一个避风港，就是这个大家做我的后盾的这个，对对对，这个关系是也可以，就是它不是这么具体的东西，但它也可以是，没有没有。 就是这个堡垒不用太实际上的，可能要坐在电脑桌前面，其实它也可以是你的朋友或是一通电话。对，想说自己跟大家分享。
11: 我想到前几天，因为前几我正在更新我的工作室的设备，然后因为没有电脑可以，没有工作电脑可以用，我其实这几天蛮紧张，我怕进度会跟不上。然后我有时候就打给汉堡，那因为他那时候在上班，我还是会打给他，不管。然后他就接下来干嘛了？我在上班很忙啊。然后我就会故意闹他，说不是啊，我也是人啊，你要照顾我心情。虽然我在闹，但我觉得这样很好笑，我自己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我有他们可以有这样闲聊屁话，我就觉得心情舒坦不少。
10: 就不是一个人无聊了、
11: 啊。对对对，打过来闹你，你也被闹到，我也在闹，那就很好笑。
0: 那刚才聊了这么多，就是《我的乐园》这首歌，那我们就先来听到《我的乐园》。

0: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帕拉斯的《我的乐园》。
1: 那刚刚聊了专辑的理念，或是说后来有些歌曲的一些创作过程。那接下来蛮想聊聊看，就是你们在成员音乐人路上经历其实算是蛮多元的，就是以算成立也算蛮新的乐团来讲，其实经历过蛮多事。首先第一个就比较大家都知道的事情是，你们在出道前就有演过就是《恒星不忘》这个 MV， 你们应该还记得当时的经历吧？
2: 记得。
1: 嗯，想问一下，就那时候你们是饰演五月天的青春时期
0: 的，
1: 对，青春时期的角色。那时候接到这个讯息，知道说，我要扮演五月天是个什么样的心情？
3: 这个我可以来分享一下，因为我其实自己有在经营我的 IG， 有拍一些短影音。然后 casting 的那个工作人员啊，他就是滑到我的 reels， 然后私讯我，然后那时候讲的非常模糊，他说，你有没有兴趣来拍那个 MV？ 我就问，是什么 MV？ 他说可能是五月天，也可能是 F 四。我说啊，你在
1: 跳痛
3: 哥，你在诈骗吗？因为他讲的非常模糊，然后我就不觉得他是真的，但是我还是有把这件事情跟他们分享。然后因为那时候也有跟公司就是算是在聊，然后有问他们上面这件事情，说这件事是真的吗？然后听到的回答是，好像是真的，那就是又可信。然后我就
4: 是说不确定，应该吧？
3: 是，他说应该是真的，对，他没有直接打枪，但是我还是有继续跟那个工作人员聊。然后他后面就说，他其实原本只需要一个，因为他那个好像是要拼盘这样子，但我就直接跟他说，我有一个乐团，要不要就直接一起？他说，那很好，那更好。然后我就后续聊，结果发现那个拍摄的时间是那时候是几号？
2: 两天后
3: 。对，他密我的时候，好像已经选角的那个日期已经截止。
2: casting 的那个时间已经，
5: 他会给那个很多文书资料嘛，然后资料上面会有压一个时间。其实他跟我们联系的时候早就过了。
3: 哦，真的假的？已经过了。
5: 对，已经过了。然后我们就想说，这不是诈骗，什么还可以是诈骗？
3: 对，那时候觉得超诡异，但是又觉得这个机会好像一定要把握住，不然我觉得我可能会后悔，结果还真的有把握住了，你可以分享一下当天拍摄的心情。
2: 其实我那天就穿这套啊，
3: 真的假的？
2: 对，就是我觉得那天的心情是因为对我们来说，那也是我们第一次去参与别人的这种算大制作，
3: MV， 对对对。
2: 然后其实我们那天都蛮紧张的，但是我觉得这也是导演团队厉害的地方，他们就是有引导我们去放松啊，或者是就是有引导我们，让我们不要那么尬。对对对。但我觉得那天真的太累了，那天超早就起床，两点就集合，
3: 三四点吧，
5: 两点起床，然后三四点就集合，
2: 因为我们要拍那个清晨的，
1: 两点是凌晨两
3: 点，在阳明山，
4: 因为我们很害怕，我们绝对不能在这种事情上对时间开玩笑。我们其实我们甚至还提早半个小时站在门口等，
1: 这次不敢迟到了，
2: 对对对，
3: 真的这个不行。
1: 所以那时候应该在拍的，就不管是事前准备，或者说当场在现场准备拍戏的时候，那时候是怎么让自己诠释成那个角色的？
5: 对。说回来，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跟我们说我们要演年轻的五月天，所以其实是没有这
2: 个困难，对，我们没有那个压力在，你知道吗？
5: 对，
2: 因为他们就说，
5: 保密也太好
2: 了，就是一个乐团啊，你们现在就是在做什么事情？
3: 就是平常你们怎么演，
2: 来
3: 就怎么演，
2: 现在开始练团，OK？
3: 对，就是他就是那样讲。
2: 对，然后我们就没什么压力，就做自己这样子。然后就后面才知道说，原来我们是在就是有点像是
3: 我们在试演，
2: 对
5: 有啦，我们拍到快要收尾的那场戏的时候，他们有讲，然后我们那时候才但是因为也差不多了，所以我们就反而不紧张。
3: 对，
5: 所以他们其实这个做法是非常聪明。
3: 他们有一开始就跟我们讲，让我们压力很大。
5: 就我们就演我们自己，后来再
3: 加回来，这也是话术，对，算蛮厉害的。
0: 那接下来蛮好奇的，就是在跨年的时候，你们可以说是争霸北中南，而且就是还被封为最忙新人乐团，就很好奇对这个称号，还有跨年的时候的这个经验有什么样的想法？
4: 其实我个人非常喜欢最忙乐团这个称号，因为这也是当初我们对自己的期许。其实我们在创团的第一年，我就有想说我们要尽快能登上跨年舞台，我觉得对我们乐团来说会是一个里程碑，除了发专辑之外的另外一个里程碑，
3: 是
4: 因为我觉得跨年
2: 也是一个挑战，
4: 跨年演出一直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很值得期待的事情。在当天，应该说我们其实是在前三天才知道有第三场，
3: 对，我们原本以为就是北中没有南，
4: 对，然后我那时候其实很兴奋，哇，我从来没看过有我自己个人是没听过有乐团可以
3: 连唱三个，
4: 对，连唱三个跨年场，
3: 对，
4: 然后时间也是排得很好，
3: 对，
4: 然后我就跟我就赶快，因为我先知道的，然后赶快跟他们讲说，哎、欸，来怎样怎样怎样。
3: 我那时候以为你在胡乱，你知道吗？哎、欸，怎样啊？你知道有第三场吗？哎、欸
2: 啊，我那时候听到三场的时候，我说好好，
3: 怎么样？兄弟不好笑。
4: 好了，你就讲啊，要三场还是八场啦？我在那边乱他们。然后后来结果真的是三场，
3: 真的，
4: 我们自己都很兴奋。其实整天我们没有什么，我觉得我们当下都没有累，
3: 很兴奋，因为你那个肾上腺素上来了，
2: 对，多巴胺一直冲到。脑门这样子，
4: 就是因为我们在做我们最喜欢的。
2: 我那一天甚至没睡、欸，我那天还跑去买牛肉汤，你忘记
4: 了？哦，对，你早起来
2: 跑去。对啊，我还
3: 你凌晨
4: 演完，
2: 真的那天真的太兴奋了，因为对我们来讲就是这是我们第一次踏上这种舞台，然后尤其这种算是有一点强度的这种密集的，那我们就会觉得，像我那天晚上，我就会觉得自己很有成就感。就好像自己有完成一个小阶段的一个小目标，对，然后我们也对于我们自己更有自信，然后整个体验整个过程都是很美好的，对对
4: 对，对我自己来说也是，像是那个 Xbox 的那个成就跳出来，咚，
2: 对，一个小王冠，
3: 哦，灾难。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这是我们第一次在车子上面跨年，
2: 哎、欸，对，
3: 觉得超级酷，这个体验非常酷，就是因为以往的跨年我们都是要么跟朋友，或是在跟家人在家吃饭，或是去看101烟火那种，
5: 在召唤峡谷，
3: 对啊，也可能是在打电动，对，可是这次。就是我们在往第三场的路上，
2: 对，去台南，
3: 对，那时候11:59，哎、欸，要跨年了，然后我们在车上倒数，然后我们有把那个瞬间拍成 reels， 所以我觉得那个体验真的非常的酷。
2: 我觉得在车上那个时候是，我觉得那个高兴不是跨年这件事情，是我们一起完成这件事情，然后一起在那个当下，在这个当下就是那个回忆的那种感觉。
3: 对，我们做到了，
4: 我们是四个账号都跳出那个成就，
3: 还是要强调这个。
2: 所以我觉得这个感觉是比较难得的，
3: 对
2: 那种感觉。
4: 但其实我这个我也想特别讲一下，我有体会到跟学到三场表演的后台资源跟工作人员的那个缜密度是比我们还要辛苦的，
2: 对，真的，真的。
4: 我们只需要顾好演出，我们只需要顾好通勤表
2: 演，上台三十分钟，
4: 对，然后
2: 人家准备了300年，
4: 对，当天下午还下雨，然后、
3: 欸、对，
4: 然后那个 PA 老师工作人员还很认真的帮我把效果器包好，不要淋到，我甚至还说不要，真的没关系，因为我的设备很扛打，但他们还是非常贴心的帮我把这些事情都做好，然后后面台中场跟台南场也是，舞台那么大，那个演出阵仗那么大，都能做到这么好。而且我们便当吃得很开心，
3: 重点哦。
1: 所以每个表演背后真的工作人员其实也是蛮辛苦的，
2: 没错，
5: 非常辛苦。
1: 但是刚刚有提到说你们在表演，就是连跑三场，当天是属于一个很兴奋状态。但我想应该就是表演可能南部场最后一场结束的时候，应该都很疲惫吧？
3: 对，
5: 没有，就有人没睡啊。
3: 那他没睡，
2: 我
0: 去喝牛肉汤
2: 对吧？我就是对，
1: 那其他人应该都累瘫了吧？
3: 其实应该说还留一点精力，
2: 我觉得大家
1: 肾上腺素还在，
3: 对，
2: 在脑中复盘今天的表现。
3: 对啊，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那天我们台南演完之后，然后我们是那时候有住饭店休息，然后那时候我爸就打给我，因为他有看那个我们台中场的直播，然后他就打给我说，哇，大宝，因为他就直接叫我大宝，他说大宝，我觉得你刚刚在台上真的很帅，因为他平常应该说他之前其实算是没有很支持我走音乐这条路，因为是我妈比较支持，我爸就觉得哎，没探及啦这样子。可是他今天讲的这句话就让我非常感动，他就是直接跟我说，你刚刚表现很帅很好这样子，然后我就快哭出来，但是我没有跟他讲，
2: 就叔叔也觉得有达到他心中的样子，
3: 他觉得哇，你可以登上这种
5: 不是说说而已啦，
3: 对，他是真的鼓励我这样子，然后那时候非常感动，
1: 收到来自爸爸的肯定，
3: 对，爸爸的爱，
1: 感觉家人的肯定就是除了说家人的支持，如果家人看到表演那种就准时收看的感觉，应该也是蛮好的，
2: 真的，
0: 好，那我们就先来听到刚才有提到的这首《恒星不忘》。

0: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恒星不忘》。
1: 好，那刚刚我们已经详细聊完这张专辑以及一些表演经历嘛，那接下来想问一下，就是目前这张专辑算是已经发行蛮久了，那接下来还有什么相关的计划吗？
2: 因为其实我们最近都有在规划一些新的内容，想要分享给大家。对，然后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期待。然后如果想要了解我们更多的一些资讯，或者是专辑的一些资讯，都可以到我们的 IG、Instagram 上面搜寻，然后搜寻 Palace P A L L A S 就可以，
3: 或是中文帕拉斯，
2: 没错，
3: 对，
2: 就可以找到我们一些相关的资讯了。
3: 对，
1: 然后到时候帮你们上链接的，
2: 谢谢，
0: 贴在下面。
2: 对哦，
0: 那就是刚刚有提到很多跳成就这个部分嘛，就很好奇，就是你们从出道到现在，也是经历过很多不同大大小小的演出，或是很精彩的经验，就很好奇这些经验或者是一些标签，会不会让你们对接下来感到有压力，就可能要做的更好，超越现在自己。
2: 我觉得成长就是成长，在成长中就是伴随着压力。
3: 对，
2: 然后我觉得压力也会让我们继续往前，压力就是一种动力嘛，
3: 就是在 push 你啊。push
2: 从科学的角度来讲的话，压力就是一个动力，所以我觉得压力只会让我们更加坚定我们在做的事情，更加的勇往直前。
4: 嗯，
2: 对，
4: 这个我想以团长的这个角度出发一下。其实刚组团的时候就跟所有人都讲过，我们接下来玩这个乐团就是10年20年起跳。
3: 嗯，
4: 大家就尽量保持健康，我们长久一点，因为其实时间要拉这么长的话，我们所有事情也迟早都会体验到。
2: 嗯，
4: 我们只是比较快体验到。
2: 对，
4: 然后说是这些压力或标签在我们身上，我们细想，我们也从来没有觉得这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3: 嗯，
4: 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都非常有用。就像是我们发这张专辑《夏天堂》，不管别人怎么看我们，是瞧不起我们，或者是还在观望，或者是就是单纯不喜欢我们也没关系，我们在做着我们的往天堂路上去走。
3: 嗯，
4: 那你们也找一个去天堂的路。哎，是这个
1: 是好的，
4: 是现实层面
1: 的
4: 那种，是这个心灵层面的，心灵层面的。
2: 哦，
3: 啊，
1: 说他
4: 啊，对，要就是给我们团给我自己的期许，也就是这样。
2: 嗯，
4: 压力继续来，我们继续成长，我们继续走。
1: 嗯。那最后想问一下，就是除了这张专辑以外，以及刚刚说的演出，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对于自己可能在音乐路上有什么样的目标，或是什么样的愿望想要达成的吗？
5: 除了大家一定都是先精进自己负责的乐器啊，
2: 嗯，
5: 然后大家还有和声吧，唱歌啊，应该说我们都会尽量让自己去圈的了，譬如说创作啊，譬如说每个人都能够
3: 别的乐器，嗯，
5: 对啊，對，然后甚至唱歌是一定要嘛，那创作也是一定要，那别的乐器也是，在音乐上的话，应该是大家的共识是这样子，
1: 嗯，大家都要变斜杠了，就什么都
3: 会，这个又会，那个，
0: 多才多艺的，
5: 然后再搞笑，再有搞笑，从斜杠变斜咖。
3: 我现在就是斜咖了，
4: 我觉得
5: 我们就是啊。
4: 我觉得汉堡讲很 对，我们在音乐这条路上，如果有不同的武器，可以让我们更对音乐产业有
2: 军火展示。
4: 对 对，就是好。我现在虽然大提琴的技巧已经生疏了，但说不定之后还是能拿出来拉一下啊。对，因为我觉得不同的乐器其实就像不同的语言，它是不同的技术跟观念，
5: 不同的诠释方式。嗯，
4: 我其实一开始写歌的时候也是有蛮多弦乐的逻辑在里面，然后到中后期才开始慢慢变成这个
5: 摇滚乐，
4: 流行摇滚。
3: 对。嗯，
4: 那我觉得只要是在跟音乐没有差太远，我都会尽量想去学。
1: 嗯，哇，感觉之后可能一年两年十年之后看到 Pass 的专场，
3: 不同乐器，
1: 对啊，可能上面会有大提琴啊，然后各种什么，可能还有弦乐啊，
4: 我们可以开那个钢琴协奏的音乐会。
3: 你会弹？我不会哦，
4: 我不会啦。
1: 那以乐团来说，展示不同乐器是个蛮酷的专场表现形式，
3: 一个计划，
1: 对啊，
3: 我可以做一下哦。
1: 给你们的提议。好，那我们节目呢也差不多到尾声了，那我们最后呢要来听到的是夏天堂这张专辑里面收了明天见，就是希望我们有机会可以再跟帕拉斯再见啦。嗯，
0: 那下周同一时间也记得要锁定我们 FM88.7 正大之声的印地街，我是主持人 Melody，
1: 我是主持人 Echo， 还有我们的来宾，
2: 我们是
6: Alice 帕拉斯，
2: 希望下次与你们见面，
1: 大家拜拜
0: 拜拜。

0: 政大之声整点新闻快报。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政大之声整点新闻快报，我是李慧欣。台北市青年局与新北市青年局、桃园市青年事务局、基隆市产业发展处以及各大专院校育成中心举办北区大专院校育成中心交流会议，串接政府与校园育成能量。今年台北市在原有青年创业融资贷款基础上，针对成立未满一年的青创公司，加码推出100万创业准备金，青年创业贷款额度提高到300万元，并由市府全额补贴利息，期盼共同打造更具互助性的青年创业支持网络。新北大众捷运公司因应数位转型与大缺工时代挑战，今天与国立台湾大学正式签署产学合作协议，携手启动为期5年的战略联盟，双方将聚焦 AI 智慧调度、预测性维护及自动化远端接管等前瞻技术研发，并同步推动人才培育计划，打造兼具科技研发与实务应用的智慧轨道产业新模式。以上新闻由李慧欣编辑播报，详细新闻内容请上政大之声网站收听。
2: 三十而立，同心小站，陪我看台湾，挖起狂新闻，云传坦白说，下午6点陪你去看柳星鱼。
3: 怎么都睡着啦？小小声放个广播应该可以吧？
4: 可以的啦，看他们睡成那样，就稍微放松一下。
5: 各位听众晚安，欢迎收听今夜的国内外重要新闻。
3: 这么刚好碰到新闻时段哦，奇怪，今天的收讯也太差了吧？
4: 平常明明听得很清楚的说，
3: 还有好长一段路才会抵达目的地。
4: 没有广播的话，我们一定会跟着睡着吧？
3: 我再转一下试看看。好像正常嘞。
6: 接着为您插播一则重要资讯，挖起狂新闻即将播出，请听众准时收听。
7: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6点03分，您正在收听的是政大之声 FM88.7 的挖起狂新闻，我是特派记者雪莉，
8: 我是社群小编史丹，还有我们越来越熟练的小助理喽。
9: 大家好，我是小助理菜鸟公关娜比。
8: 好耶，
7: 很快节目已经到第10集了哎，已经快倒数了。
8: 没错，
7: 而且我们上次的新闻又被来宾答对了。但是你知道谁答错吗？是小助理。
8: 对，没错，原来是娜比自己答错了。
7: 对，小助理有什么感想了？
9: 我觉得史丹他非常会写那个就是乡民的评论，不愧是社群小编。
7: 对，他谐音梗超强，
8: 社群小编啊，没有愧对这个名称。
7: 确实。
8: 好，那接着呢，我们就赶紧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就是要带大家吐槽时事新闻话题，让大家能度过欢乐的1个小时啦。
7: 我们会从各大新闻网站挑选5则新闻内容，会以有趣、看似荒谬、实则为真的新闻与听众一同分享，同时也会针对新闻提出我们2个的观点，评论这则新闻，并给予它相对应的分数。
8: 那第二单元的游戏环节，我们就要继续戏耍我们的来宾啦。希望今天呢不会被猜中，而是能把来宾骗得团团转啦。
7: 对，我其实蛮期待我们今天可以找出什么样的新闻。不过在开始前，我们照惯例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来宾吧。
8: 没错。
10: 好，大家好，我是何谢。
7: 为什么会叫和谐？
8: 我也很想知道为什么会叫和谐。
10: 就是我自己很喜欢一个团体叫 QWER， 然后他们的粉丝名叫做和谐，所以我觉得我今天就是代表粉丝来上这个节目。
8: 哇，
7: 我觉得这名字超可爱的。
8: 小傲，小傲。
7: 好，那就欢迎我们的和谐跟我们一起吐槽这些有的没的搞笑新闻。那我们事不宜迟，就马上来进到第一单元，有感而发喽。
11: 哎，不是，你看这会不会太夸张啊？
12: 哈，什么东西？快给我看一下啊！
11: 88.7万浏览，这贴文流量也太吓人了吧！等等，我有没有看错？这就是你的账号啊！
12: 嘿，对，那你怎么偷翻我贴文？
11: 哦，你怎么从来没跟我说过啊？这么强，快点啦，教我一下怎么有流量。
12: 就只是有感而发喽。
7: 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一单元，有感而发咯。在这个单元呢，我们就来揭开今天5则搞笑新闻到底会是哪5则呢？那想问一下何谢，你觉得你预测一下今天会出现什么内容？
10: 还想会不会出现那种内容，就是我今天走出去这个地方，会觉得说这世界怎么那么奇怪那种感觉。
8: 哎呦，
7: 可能会、哦，
8: 我觉得会啊，我觉得会啊。
7: 我每次都蛮常
8: 这样的，每次的惯例，你都会觉得说这真的是人写出来的东西吗？
7: 都觉得很像假新闻。
8: 没错、啊，好，那再来，我们就要来问到我们的核心一个问题，也就是你平常出国呢，会去便利商店买水喝吗？
10: 后来的话，通常都会去便利商店买水，因为我不是很喜欢自己带水壶。
7: 我也是，超懒。你现在也不太爱带水壶。
10: 对，我现在都是拿其他地方的水壶，我根本都不会自己带水壶。
7: 好，那我们会这么问，是因为这则新闻是一个他在便利商店买水的小乌龙。那这个事情就是发生在韩国。
8: 没错，那就是有一位日本的插画家呢，他最近就飞到我们韩国参加朋友的一场行销活动。
7: 然后这个插画家在近日就在仁川机场不小心把酒当成饮用水买下，然后他在抵达仁川机场的时候，就是他想要买矿泉水嘛，然后他看了个透明宝特瓶，然后他瓶身又会有那个水滴的图样，大家看到应该都会觉得就是矿泉水嘛、哎、所以他就直接买了。
8: 没错，那没想到呢，我们这位插画家喝了一口，马上就闻到非常强烈的酒精味，那他当场吓了一大跳，甚至一度怀疑说，哎呦，原来韩国的水是不是本来味道就这么特别啊。
7: 对，然后他就是因此在那个他们的平台上面发文。那想问一下我们来宾，你也是懂一点点韩文吧？那你知道包装上写的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念，欸、你知道它是？
8: 我也不会念。
7: 对，
8: 来来，和谐帮我们解答一下。
10: 那读应该是 Chamis， 那应该是真，应该是真炉。
7: 对，你答对了，没白学你的韩文。
10: 我的韩文没有白学，
8: 很厉害，很厉害。
7: 对，我们的这个插画家，他就是不小心把矿泉水买成高达好像是18度的真炉。
8: 哇，
7: 超烈。
8: 很夸张哎，
7: 这蛮像我们有时候会拿那个喝高粱，把当做骗说什么他们在喝水一样。
8: 哦，对对对，对，两个有种异曲同工之妙啦。那这边呢，也想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出国那种看不懂文字结果买错商品的经验呢？我想雪莉跟何欣应该都蛮多的吧。
7: 但我好像都会，因为我不相信我语言能力，我会乖乖用翻译。何谢你呢？
8: 何谢你呢？
10: 我现在我会乖乖用翻译，但之前就是比较小的时候，那时候比较不懂。然后我就那时候去韩国买。我以为是护手霜，对，结果它是那种洗面乳之类的，然后我就擦出来，发现啊，怎么会有泡泡这样？
7: 哎、欸，我好像也有过、欸，哎、啊，就搓一搓，发现啊，怎么起泡了？
10: 啊，对啊，怎么起泡啊？为什么没有那种滑滑的感觉？这样
7: 有点太滑了，
10: 对，有点太滑了。
8: 这种经验好像是大家最容易碰到的嘛，就比较日常生活用品，
7: 对，
8: 好像还蛮常，真的不特别去看翻译的话，就很容易不小心，哎、欸，就买错了。
7: 对啊。
8: 那再来呢，当然我们要来问问我们的和谐，你自己呢是很会喝酒的人吗？
10: 我超级不会喝酒、哎、我觉得我超级不会
7: 超级不会，
10: 尤其是烧酒，我觉得烧酒真的是，因为我很讨厌那种，就你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烧酒喝它有一种就是酒精味灼烧喉咙的感觉，我自己超级无敌讨厌那种感觉。
7: 哦，因为它真的蛮烈的。
8: 对, 對，就是很烈的那种酒喝下去都喉咙会被灼烧。
7: 对，
10: 我觉得也不是说太烈，就是它度数其实也不高，可能就十几二十度、欸、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做的非常的，
7: 可能是适合韩国人，
10: 对，就是适合韩国人那种
7: 感觉。韩国人都蛮会喝的，
10: 韩国人真的超级会喝。我跟韩国人喝的时候都基本上我应该都是很惨，就是真的很惨，
7: 壮烈牺牲，
8: 壮烈牺牲啦。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我们的第二则新闻啦。我自己是觉得还蛮适合最近的天气，也就是又回到我们这个政大一如往常的下雨天，
7: 超烦的。
8: 那这边呢，就要问问和谐，哇，你有没有听过这个很浪漫的一个说法，是天气冷就很适合什么呢？
7: 抱
8: 抱。
7: 你认同吗？
8: 认同吗？
10: 我超级认同啦，超级认同。
7: 真的，
10: 我觉得听起来就很像找个人抱抱的。
7: 对，
8: 没错。好，
7: 我们会聊到这个，就是因为在美国就有个职业是可以满足大家想要抱抱的需求。
8: 那这边呢，就是在美国呢，就有一位女教师，因为受不了高压的教育环境呢，她就决定辞去了她13年的教师工作生涯，转行成为一位什么呢？职业抱抱师。
7: 那何谐，你猜猜看，这个职业他一个月可以赚多少钱？
10: 一个月吗？
7: 对，就是专门抱抱这样。
10: 会不会有10,000到15,000美金吗？感觉这种就是大家感觉超需要的那种。
8: 我觉得对现代人来说，好像真的蛮需要这个东西，尤其是现代好像又很常发生什么忧郁症之类
7: 的，
8: 这情况变得普遍了，
7: 安慰的。
8: 对，
7: 其实你蛮会猜的、欸，因为他这个老师他每小时收费150美，所以他年收入确实是差不多10万美金，没错。
8: 哎呦，
7: 你猜得很准。
8: 只能说。搞得我也想做这行，很赚呢、欸。
10: 这行有什么条件吗？有没有
8: 有没有入行
10: 有没有入行条件之类的？我还挺想了解一下的。
4: 这个女教师她是说，就是很多客户她其实只是缺乏安全感，或是有一些情感连接，所以她不只是跟他们抱抱以外，还有跟他们聊天啦。哦、所以我是觉得你感觉如果想要的话，可以试看看。$10,000哦。
8: 对啦，大家其实比较像是缺一个可以一起聊天倾诉的一个
4: 对
8: 象、啊，對
4: 對
8: 對，就真的是因为现在潮流，所以符合下衍生的一个职业。
4: 而且政大之前是不是也有那个人偶，哦、然后可以抱你的，
8: 对对对，免费的那种。
4: 我想起来了，我觉得抱抱好像真的蛮温暖的。
8: 那我们河蟹自己会想试看看吗？
10: 你说这个职业吗？
8: 对啊，
4: 或者你想试试看被抱、
8: 啊、那种 free hug？
10: 我觉得这个职业就是我不确定我没有这个资格啦，我不太确定他要怎么样，可能有没有什么限制之类的，对啊，如果有的话，我会去努力一下。
8: OK，
10: 时薪真的太高了。
4: 对啊，那我们刚刚讲到职业抱抱师，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跟我们和谐一样，想要跟自己好朋友或是另一半抱抱呢？那我们就先来听一首跟抱抱有关的歌曲。它是来自831跟柯佳嬿的《抱一抱一下》吧。

0: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来自831和柯佳嬿的抱一抱一下，
1: 没错，哇，是一种很适合我们刚情境的一首歌曲。
0: 对啊，
1: 大家一起抱一下。那接着呢，我们要迎来我们的下一则新闻咯。好，
0: 那我们首先想问一下何谢，就是你有没有接过诈骗电话？
2: 诈骗电话好像还真的没有我觉得
0: 现在好像比较多是那种用简讯或是
1: LINE。 原来这个行业也慢慢失传
0: 转型了，他们是转型了
1: 啊，对，转型了，没有以前那种，我觉得明明就打电话好像还比较有温度，传简讯有时候就觉得好像就真的很假。
0: 那可能现在电话太多人都不接，
1: 哎，只能说这个行业也要面临转型危机，
0: 要跟进时代。
2: 老实说我还挺想接一下的，就是我很想去怎么讲，就是他今天假如跟我说我今天想他问我有没有刷卡的话，我就跟他说买一间水族馆，这种感觉
1: 对吧，我
0: 跟他玩一下。
2: 对 对啊，我就很想跟他玩啊。
0: 我也是，
1: 对啊，我自己也很想接种诈骗电话啦。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一则新闻其实也跟我们刚讲诈骗电话有点像咯，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教宗，他叫梁十四世。那因为他出生在美国的芝加哥，所以呢他在梵蒂冈就任教宗两个月之后呢，他就尝试致电给芝加哥的一间银行，更改他的电话号码还有地址。
0: 梁十四，哎，他好难念，
1: 哇，他这个名字好难念哦。
0: 梁十四是当时他就认真的回答了很多安全问题嘛，因为是毕竟是银行。然而银行接线员就告诉他说，这还不够，他需要亲自到银行办理手续。那我们身在梵蒂冈没有办法离开教宗，只能跟他说，如果我告诉你我是教宗梁十四世，你会改变主意吗？
1: 哎呦，这时候如果来问问何谢，你是那个接到他电话的银行行员，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0: 他跟你说我是教宗，
1: 他跟你说我是教宗哦。
2: 我觉得如果他身份都已经给了嘛，那我就会先去问一下上级主管，然后问完之后开始找下一份工作，然后先在履历表上写我帮教宗办过事情。
0: 哎，确实这个事机蛮
1: 一个很大的事机。
2: 对啊，我觉得一般人没有机会嘛，那我就先写下。我觉得我要跳槽到其他银行应该是比较 OK 的。
0: 那你很会做事业。
2: 那当然啦。
1: 但我是觉得我自己的话会觉得这其实蛮像诈骗的。
0: 哦，对啊，
1: 谁会打电话来说我跟你讲我是教宗，你可不可以帮我就是处理一下这个银行换地址的问题？听起来就超假。
0: 他说什么 我是川普之类的。
1: 这一整个就很不合理啊。好，那所以呢也想来问问我们何谢，那你觉得说当我们教宗真的表明身份之后呢，这个行员做出了什么样的反应？
2: 我觉得你知道他就是个行员嘛，我觉得他可能就最多只能跟上级报告之类的，可能跟银行行长之类的，然后报告完之后 maybe 银行行长会去梵蒂冈，然后抛个私人飞机把他接回来那种的。
1: 哎呦，那其实这个行员呢做了一件跟我们大家接到诈骗电话一样会做的事情，也就是他直接把电话给挂了。
0: 他挂教宗电话，
1: 他直接把教
0: 很大胆，
1: 没错，
2: 他也没有跟教宗玩一下，是不是？像是我也买了一间水族馆。
1: 他不像我们这么有玩心啊，毕竟银行行员嘛，这个
0: 他很忙，
2: 比较严肃，
1: 对，就直接把电话挂掉了。
0: 对，哇！但最后还好是，就是有另一位跟银行行长有关系的神父，他出面介入，我们的这个教宗还成功就是改好他的手续。
1: 没错，
0: 不然他被挂电话超可怜的，
1: 真的是很尴尬。
0: 對啊，
1: 我都已经跟你说我都跟你说我是教宗，你还不信我是教宗？但我是觉得这种好像位阶或是在社会上比较名门或是有名的人，真的是突然接到有人报上名号来，会觉得这是诈骗吧？
0: 对，确实
1: 真的不会有人特别去相信真实。那我们这边呢也想来跟我们自己生活经验连接一下，想问问何谢，你有没有接过什么很奇怪的电话呢？
2: 我觉得就我不太确定为什么，就如果说你现在可能成年了，那你可能会接到说一些要来贷款之类的，就汽车贷款之类的。然后我那个时候是一开始他就先跟我说他是汽车贷款的，然后我就说我没有，我就说我没有要买车还是干嘛，然后他就想要硬要我就是不用汽车贷款，他也想要去我用其他贷款那种样子。然后我最后就直接跟他说我未成年的不能贷款，但其实我那时候可能已经22岁了，对吧？我就都这样骗他，然后跟他说没有，我没有要贷款，我没有能力贷款这样。
0: 你感觉真的很有耐心去跟那个诈骗或是贷款的聊天呢？
2: 因为我就很想跟他玩，我就想对啊，我就很想看他可以变出什么东西来啊。
1: 好啊，我们这边就推荐真的诈骗不要这样简讯了，多多打电话给我们好不好？
0: 跟我们和谐，我们和谐，
2: 对吧？拜托，
0: 和谐想要跟你们聊天，
2: 我就说真的想聊天，真的。
1: 好，那我们也迎来我们的下一则新闻喽。我自己觉得这是今天 我听过最荒谬、最胡乱的一
0: 则新闻，最劲
1: 爆的，真是太劲爆，不说我都以为是 AI 叫人写出来的东西。
0: 好，那这个新闻它是跟机器人有关，想问一下何宪，你觉得机器人可以帮我们完成什么很厉害的事情吗？以现在来说，
1: 你希望它可以帮你做什么事情，会让你轻松很多？
2: 我希望他可以帮我开车啦，就是
0: 哦，但感觉现在差不多快了，
1: 我也觉得快了，
2: 应该快了啦，对啊，因为不然就有时候开车的时候就你知道有点累，
0: 但其实机器人不只可以帮你开车，他还可以干嘛呢？
1: 他现在可以出家，
0: 对，是他不是帮你，他是本人
1: 皈依法，皈依佛法了，好不好？也就是在我们的韩国呢，就有一名 AI 机器人，他正是什么？正是我们的皈依佛门的，成为所谓的机器人僧侣。他还有自己的法号、哦、叫加杯啊。
0: 天哪，这个世界已经变成我认不得的样子了。
1: 我只能说我很好奇，当何宪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有什么想法吗？在你脑海中第一个浮现的？
2: 没有，我就想说如果他出嫁是代表他有自己的想法之类的，那、啊、就很奇怪啊。就是我们是给了灌输了他什么东西，然后他推论出自己的想法这种的。
0: 他突然顿悟了，
2: 他突然顿悟，他突然顿悟了，啊，我都顿悟不了，他突然顿悟了，
1: 哇！
0: 天哪！
1: 突然就我是不是连他都不如啦？
2: 对
0: 对，
1: 找到了真理，我都还没找到哎、欸。
0: 他们真的大大超越我们了，
1: 没有错。那其实呢，我们就妙方还甚至去指出说，这位机器人在正式，也就是他们那个受戒的仪式之前，已经接受整整一个月的基础修行仪式。他在典礼的时候，不仅可以双手合十参与他们的仪式，还能对僧侣团提出的问题逐一精准回应呢。
0: 他感觉可以当那个，他有点类似教宗了。
1: 没错，
0: 他可以当那种师父之类的，蛮强的哎。我自己觉得，或许哪一天我们可能也会跟电影《再见机器人》的场景一样，就是有一个可以随时陪着我们的机器人，蛮厉害的。
1: 没错，那大家就来听到这首电影主题曲是 Earth, Wind and Fire 所演唱的《September》喽。

0: 那我们耳边听到的就是来自 Earth, Wind and Fire 的 September 啦。我们歌曲将分离的一种悲伤转换一种很轻快的节奏，告诉大家说，哎，或许选择在相处时珍惜，面对分离时接受和放下，也是个不错的方法啦。
1: 感觉是有点感伤的话题耶。
0: 啊，那我们就转换一下心情，
1: 赶快来听有趣的新闻，
0: 赶快来听有趣的新闻喽。好，那今天就迎来我们的最后一则新闻啦。我自己觉得跟台湾最近的时事是稳稳的符合啊，听完也会让大家会心一笑的。
1: 对，那首先想问一下何宪，你平常早餐，你应该会吃早餐吧？
0: 哎呦。
2: 偶尔会，如果我有需要上班的话。
1: 哦，那你会吃什么？通常
2: 好像都是面包比较多，不然就是那种蟹壳黄酥饼那种的。
1: 什么酥饼？
0: 蟹壳黄酥饼。
1: 好冷门哦。
0: 真的吗？
1: 什么酥饼？哦，
2: 是
1: 那种
2: 圆圆、
0: 就是、那个圆
2: 圆
0: 的小的，
1: 那个像永寿会卖的那个。
0: 对对对，
1: 哦，它有学名的，
0: 很好吃哎。
1: 我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
2: 那我超爱那个。
0: 你不懂吃了。
1: 对，我不懂吃。
0: 原来是不懂吃的部分。那雪莉你自己呢？
1: 我好像比较多吃面包类，就是那种超商，因为我来不及去买早餐。
0: 好啦，那我自己是不吃早餐的那种，我都会，但是我会从午餐吃早餐的东西。
1: 哦，因为我早上很饿，就是如果上早就不吃东西会很生气。
0: 啊，那虽然说我们几个呢都没有吃到我们今天要讲的东西呀，今天要讲的是什么呢？是饭团，是台式饭团。那我们的台式早餐没想到也红到我们的国外去了。就有一位美国知名的美食创作者，他叫丹尼，他在一间加州的台式早餐店点了一颗紫米饭团，还特别加购油条、香肠、肉松、荷包蛋，料满满耶。
1: 对啊，但好像都是一些基础款。
0: 没错哦。
1: 那你觉得何宪，你会觉得这颗饭团卖多少钱？
2: 因为我自己之前在北车吃那种比较很有名，就那种很大的饭团，
1: 哦，我知道。
0: 对对对，

0: 中超爱吃饭团的，
1: 我现在真的是完全受不了。有时候不吃早餐，其实也是怕吃下去之后就一觉不醒。
0: 对啊，很多人都说饭团就是你睡不着吃一颗饭团，它就跟安眠药一样。
1: 对，没错，这也就是其实这个台式早餐爆红是一个点而已，另外一个点根本就是台湾人一直去疯狂留言说，这根本就是安眠药吧，吃完会睡到晚上。老兄，你这一颗剂量未免也太大，你一定会睡烂。
0: 他们还有说这不是早餐，它应该是昏迷套餐才对。
2: 这是真的
1: ，我们三位也非常认同这个观点。好，那就希望大家早餐不会晕的可以吃啊。那如果跟我们一样，就尽量不要早餐吃饭团喽。好，那我们今天也吐槽完了我们的五条新闻啦，接着就要来到我们的评分环节了。没错，
0: 我们两个还有河蟹会根据新闻的有趣程度跟新鲜程度，以这两个为评分标准，然后给总共十分的评分。然后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哪一个是最高分，就会是我们今天最搞怪的新闻奖。那我们就一则一则开始回顾吧。
1: 没错，那我们的第一则呢，就是买矿泉水，结果买成了什么呢？买成了烧酒，
0: 买成真露了。河蟹，你觉得这个新闻会给几分？
2: 你说两个加在一起，
0: 对对
1: 对，总共十分里面你会给几分呢？
2: 我觉得这个太常见了，就是大家买错的经验都很、哦、
1: 真的
2: 都很多了。我觉得最多给个三分。
0: 哦，这么烂哦、喔，三分。
1: 三分，
0: 我觉得有个五吧。
1: 五分吧，我自己觉得。我认同河蟹的观点啊，大概四分。
0: 好，
1: 好
2: 真的太常见了，这还好啦，不用
0: 说。好，那我第二个新闻是很符合现在天气的职业爆爆师，他年收入高达$100,000。你觉得这个新闻会给几分呢？
2: 我给9分。
0: 你是想爆爆？
2: 我就很想当那种职业爆爆、這個，我就很想领他那个薪水，你知道吗？就很想领那个死薪。
0: 哎、欸，
1: 我
0: 也觉得8分，就是这两个又有爆爆又有钱拿，很赚、
2: 啊，超赚啊，
1: 赚到不行哎、欸！我也要给8分，受不了一点。好，那再来呢？第三个，哇，接到教宗电话，结果像诈骗。来，我们河蟹，你觉得大概会给他几分呢？
2: 哦，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这个给8分。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是教宗打的，对啊，因为诈骗电话也是大家都常接嘛，哦、对不
1: 对？
2: 对啊、但是教宗打就不一样，所以我觉得给个8分差不多。
0: 哦、我觉得我会给到9分哎、欸，我觉得他说哎、欸、我是教宗，我就听起来超好笑的，
1: 是蛮新奇，我自己也觉得可以给个8分，很少会听到说这种。哎、欸，我们好像觉得很神圣的人物，结果要打电话给银行，要改说我银行地址可不可以换一下这样。好，那就来到我们下一个喽。
0: 下一个是我们机器人竟然出家的新闻。
1: 没错，那我们河蟹你可以给到几分呢？
2: 这个我肯定是要满分，
0: 满分这么强，
2: 这是满分啊！我连机器人都不如啊，他顿悟了我都没顿悟啊！
1: 我自己也是这个道理、
2: 啊。
0: 那冲着你这句话，我觉得我也给满分，
2: 这一定要满分的啦。
1: 原来
0: 史丹呢？
1: 真理是机器人领悟的，不是我们领悟的。
2: 对，我们不够强，
0: 机器人都在顿悟了，我们怎么还在这？
1: 啊、我自己觉得好，我给个9分，
0: 少
1: 一分啦，少一分，因为原因出在我自己还没顿悟，好不好？
2: 我还没顿悟，
0: 帮我自己扣的，
1: 帮我自己扣的啦，不是给他的。好，那就最后一个喽。
0: 最后一个是我们的大饭团，究竟是早餐还是安眠药呢？你觉得这个饭团你会给几分？
2: 我觉得，我想一下，6分还是7分？我觉得6分好，因为我觉得这个梗已经被台湾人给玩烂了。
0: 对，确实，
1: 台湾人玩太多了，
2: 台湾人玩太多了啦，真的
1: 玩到我们自己都觉得习以为常。可能对国外人来说是比较稀奇啊。
0: 对，我很好奇那个国外人到底有没有睡着、欸？
1: 哎、欸，我其实也很想看他那颗，我看
0: 超大，
2: 真的超大的，然后还加辣椒油，
0: 对，
1: 真的超。
0: 你也很懂，
2: 对对
0: 对。那我给个5分，
1: 你给个5分，好，我自己觉得差不多也是6分左右。
0: 好，
1: 好，那我们今天。
0: 我觉得蛮明显的，
1: 蛮明显的哦，
0: 就是我们出家的机器人获得我们今天的最佳新闻奖。
1: 没错，好啦，那也要帮他们寺庙这个澄清一下，他们说让机器人出家，其实只是希望可以吸引年轻人一起来皈依佛门啦。
0: 对，
1: 没有真的要取代人，好不好？
0: 对，
1: 对的，希望大家哪天还是可以顿悟的。OK， 好。
0: 不过我们今天大家最有印象应该是我们最后一个那个饭团的新闻嘛，就是我们引以为傲的早餐文化。那我们就送一首歌，是来自 Mrs. Green Apple 的 Breakfast 给大家吧。
1: 没错，那休息一下呢，再进到我们的第二单元新闻真假掰咯。

0: 倒数五秒进广告哦，五、四、三，稍后回来，持续锁定蛙奇报道 Q Music。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夏雨桐。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年轻的声音，最活泼的电台，这里是政大之声 FM 88.7。

0: 小球小球，长球长球来了，接接，哎，又没接到。
1: 我不行了。
0: 不是教过你米字步了吗？要跑起来啊！
1: 好累哦。
0: 你堂堂一个大学生，居然打不过一个国中生。
1: 哎、欸，我今天第一次打羽球、欸，哎，而且你也不看看你自己，打球打了几年，刚刚不是也输了？
0: 嗯，确实。不过他们到底是何方神圣啊？怎么羽球那么厉害？
1: 笨蛋，他们的衣服上面就写着文山国中羽球啊，怎么样？想要认识吗？
0: 好啊，好啊，走走走。
2: 大家好，我是文山国中的羽球队教练肖文尧。我们球队以全人教育方式，不只重视球员们的球技，还有更重视他的品格。除了体能上的训练，我们也希望学员能在学业知识上有所耕耘，更希望文中羽球队在成绩排名前茅。
3: 政大之声和你一起关心文山社区。
4: 哎，啊，地上怎么会有一个包裹啊？
5: 嗯，
4: 啊，里面就只有一个罐子，然后上面写瑞克的宇宙碎片，然后还有一封信，什么鬼东西呀？来自未来的瑞克，你现在必须要去不同时空里寻找宇宙碎片，然后填满这个罐子。礼拜四的晚上7点，请你一定要出发。好啦好啦好啦好啦，我去就是了啦。
6: 来哦，主持人请准备，现场倒数，3、2、1，节目开始。
7: 哎、欸，你有看这则新闻吗？太恐怖了吧！
8: 又是什么？有战争要发生了吗？还是你买的股价暴跌？
7: 哎呦，不是啦，有外星人要登陆地球哎、欸。
8: 这种新闻你看了也会信哦，我看到就直接拜拜关掉哎、欸，
7: 真假直接拜拜划掉，
8: 真假新闻就该直接拜拜出局啊！
7: 哦，真假拜，难道是在暗示新闻真假拜？
9: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6:32，您正在收听的是政大之声 FM88.7 的挖奇狂新闻，我是特派记者雪莉，
10: 我是社群小编史丹，
11: 我是菜鸟公关那比，
9: 还有我的来宾。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何谢。
10: 耶、yeah, ，那就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二单元——新闻真假掰喽。在这个单元呢，我们就要来和何谢玩游戏喽。
9: 首先讲解一下游戏规则，我们三个呢会挑选三则新闻念给何谢听，那其中只有一个是真实发生的新闻，另外两个都是虚构的假新闻。那我们的何谢就要猜出哪一个新闻是真的，然后最后与我们三个讨论听完三则新闻的心得。
10: 没错，
9: 这样你有听懂吗？何谢
10: 有听懂吗
12: ？OK 啊，没问题。
9: 哎、啊，有信心吗？
10: 有信心吗？
12: 啊、当然了。
9: 哎呦，哎呦，
10: 我们前面战绩多少啊？6胜吗？
9: 但是我们连续输两局，
10: 6胜2败。
9: 好，敬请期待。
10: 那我们就进到我们今天的第一则新闻喽。
9: 好，第一则新闻是我找的，它是根据日本新闻网报道，最近刚好是中东战火嘛，然后受到它的影响，石油衍生的原料是石脑油，出现全球性短缺。这波危机已经从能源市场蔓延到日本的超市。那一个知名的零食大厂叫做卡乐比已经证实，因为石脑油供应吃紧造成的油末产量大减，从这个月的月底开始，它旗下的博盐与清汤洋葱等热销口味的洋芋片，它的包装就因为没有油末了，会从彩色改为黑白设计。那他们的官方表示，为了确保产品可以持续供货，不得不采取减色印刷的紧急措施。那这场战争不止提升了油价，也意外的让日本熟悉的彩色的包装变成黑白的，它褪色了。
11: 好的，那接下来由我来分享第二则新闻。就第二则新闻，它是印度太空研究组织，它在上个月证实说，他们的月球探勘车普拉扬号在执行取样任务的时候，因为定位系统受到了太阳风暴的磁场干扰，然后就发生误判，结果意外闯入了欧洲太空总署他们设在月球南极的一个实验基地。然后欧洲方面也在之后发出声明说，希望印度可以正视这件事情，否则他们可能会依循国际之间对于太空领地的相关规范，向国际法院 ICJ 提出诉讼。那因为我会注意到这则新闻，是这个记者他下的标题也是蛮有趣的，他写说没画红线不能检举问号，印度太空组织，然后上引号月线停车，然后那个月是月球的月这样子。那台湾网友看到之后，更是在新闻下面留言调侃说：“哎，这台探勘车的驾照不会也是鸡腿换的吧？”
10: 好，那再来到我们的第三则新闻咯，也就是近期呢，欧洲的社群大量开始流传部分航空公司正在内部测试座位平衡机制，引发了不少讨论。根据外媒报道呢，这项措施主要是为了提升飞机载重的配置效率，在部分航班报到的时候呢，系统会依照乘客座位区域还有整体的分布自动去调整，甚至提供乘客一些补助的点数，鼓励部分旅客呢可以更换他们的位置。那消息就指出说，这些航空公司认为过去乘客都集中选择特定区域座位，容易让登机后的重量分配不平均。不过这项措施曝光之后呢，就引来不少的质疑，认为航空公司未来可能会更加重视乘客体型还有座位的配置。也就有网友吐槽说，搭飞机前还要先体测哦，当作在玩大型的俄罗斯方块吗？目前呢，虽然说尚未正式公开完整制度，但是外界普遍认为说，短期之内仍然会以小规模的测试为主呢。
9: 好，
10: 好，听到这边，
9: 何谢觉得怎么样？
10: 哎呦，
9: 觉得难度高吗？
12: 我觉得我有一个第一印象啦，
9: 啊，
12: 就是我这样听完觉得，我觉得第一个感觉听起来比较真一点。
10: 哎呦，
12: 我觉得
9: 好，
10: 我们先来保留一下，
9: 我
10: 们留个谜底，
9: 一下
10: 没错。那这边呢，我们也要先来送大家一首歌曲喽，
9: 是我们纳比点播的哦。
11: 没错，这、就是来自日本乐团 Ten Blank 的 Send This Talk Show 啊，然后就是旋律与结晶的意思，那就是送给大家，嗯。
10: 好，那大家就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吧。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来揭开说，还有跟何谐一起讨论哪一个真的哦。

0: 到的歌曲是来自 Ten Blink 的 Sandy's Pocket Show， 就是旋律与结晶的意思。然后我觉得这首歌它的钢琴很像最近那种下雨的天气，所以希望大家就是除了就是觉得下雨天非常的黏腻又潮湿之外，希望也可以就是用这首歌再给大家一点活力的心情，
1: 真的需要，今天超闷的，
2: 需要啦。好啦，那我们也回来跟我们的和系一起来讨论到底哪一个是真的咯。好，那我们就从第一则开始。
1: 第一个是被我们和系评比为就是你觉得是真的。
2: 好，
1: 那你为什么会觉得它是真的啊？
3: 就是如果看战争的话，就是好像之前也有其他的地方说，就是哦，因为战争所以可能塑料袋还是什么原物料上涨，
2: 哦，
3: 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日本那边是真的做不出那个色彩的感觉，真的缺货做不出色彩，所以才要再重新印刷那种的。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是好像是塑胶相关的东西吗？我记得，
2: 最近来说啦，
1: 对啊，
2: 对啊，就是战争影响，石油嘛，要做塑胶，各种东西基本上我们日常生活都需要这件事情。
1: 那你有觉得哪边是觉得有点怪怪的，或是假假的吗？
3: 老实讲，我这个地方我还觉得真没有，因为我觉得你知道日本公司就是那种，就是 要做就做到好那种感觉，对，很严谨，要全部印刷，那我就全部印刷这样，对，不会再跟你一批一批这样乱改的。
1: 只是我刚有想到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它是它变得黑白了就不用塑胶吗？
2: 哎呦，我觉得这个有道理哦。
1: 对啊，我想说它如果是彩色的，需要它大概黑白的，为什么它不是要改成换包装的，比如说换成纸类的，或是不会用到塑胶的，为什么要换成黑白的？
2: 我自己觉得比较奇怪的点是在这里而已，就是好像印刷字应该是都需要石油原料吧。
1: 对啊，他感觉换了个颜色，但他的原物料还是一样吧。
3: 那可能我觉得是塑胶，可能是有一些那种原料可以用在那种比较染色剂上面的。如果我们黑白，那我就不太需要那种染色剂啊。
2: 哎呦，
1: 不过不得不说，黑白洋芋片感觉不太好吃，就看到外观，
2: 看到外包，
3: 我也觉得它不太好吃。但是你知道日本做什么都可以吗？反正
2: 没错，
3: 不用管它好不好吃，反正日本制的嘛。
1: 那纳比觉得呢？
2: 纳比自己觉得，
0: 我自己也是想提出跟雪莉差不多的问题，就是它把它变成黑白的，真的会比较省可能那些石油原料之类的嘛？就是我觉得这个部分蛮让我存疑的。
2: 哦，好吧，那看来我们三个怀疑的点其实都蛮像，但我其实觉得和谐讲的也有道理啦，就是可能特定的色彩相对来说反而是更需要，那黑白说不定就还是他们可以负荷的量。
1: 但黑白真的好没有食欲哦。
2: 就不是都说有些颜色是会影响我们吃东西
1: 的食物？哦，对啊，对啊，
3: 不要蓝色就好，
2: 不要蓝色就好，
3: 不要蓝色就好，
2: 真的不要蓝色。
1: 我最近还刚吃了一个蓝色汤底的拉面，我觉得
3: 真煎。
1: 对，
2: 蓝色汤底的拉面，
1: 对啊，它很红哎，可是我就觉得它看了，我就觉得看了不就不太饿了。
2: 不是都有人是说，不知道哪个研究指出是特定，不知道哪个颜色，好像就是蓝色嘛，就会抑制人们的食欲，
1: 所以想减肥就
2: 这样
0: 买蓝色牌
3: 子。我会去买蓝色牌子的东西。我觉得我现在
1: 就不想吃了，
3: 我觉得我该减肥了。
2: 原来是这样子。好，那我们也来稍微看一下我们的第二则新闻喽。毕竟难得大家这么有共识，觉得一则新闻怪的地方这么少。好，那我们就移加到我们的第二则新闻，
1: 印度新闻。
2: 印度新闻
1: 有印度，我觉得就应该有个六七十趴
2: 的。我要先澄清这个，我现在看到印度新闻，我都觉得好像不是真的，也是真的。
3: 我可以理解啊，就像看到佛罗里达的新闻，我也觉得是真的。
2: 就是、没有啊，
3: 佛罗里达不养
2: 不养闲人，印度
3: 也
2: 不
3: 养
2: 闲
3: 人，
2: 真的是蛮厉害的。好，那首先呢，我们先来问问和谐，好了，你有没有觉得这一则新闻你觉得比较奇怪的地方？
3: 他说他发射卫星的时候吗？还是
2: 对，他是在印度探勘车啊，执行取样任务的时候，
3: 就跟欧洲的车相撞。
2: 哎呦，不是相撞，来纳比，我们来解释一下。
0: 他是写说就是他们那个探勘车还在月球的时候，然后因为我记得好像是蛮多太空器，他们都是那种太阳能的嘛，因为就是。在可能其他星球没有其他能源，就只能依靠太阳能，结果就受到太阳风暴的磁场干扰。然后好像近几年各个国际他们都有对月球南极在进行探勘嘛，结果他们就那台车就不小心误闯月球南极的一个基地。
3: 哦，
1: 误闯也太好笑，
3: 误闯是
2: 蛮好笑的，
3: 误闯是挺有点奇怪。
1: 欸，可是他的那个什么太阳风暴磁场，因为最近有电影叫《极限返航》，你知道吗？
2: 欸，我知道，
1: 就是我前几天刚好去，他其实上映一个多月，但是他的就内容也是什么太阳风暴的东西，我觉得跟这个蛮像的，所以就不知道什么，就有一种可能带入那个情节，就觉得好像这个真的有可能发生。
2: 哎呦，那一样咯，
1: 留个悬念好了。
2: 我们就是一直在留悬
3: 念。我觉得被你们讲得很准，
2: 对不对？有没有？
1: 那这个时候就正式了，让你
2: 就是让你犹豫的开始。
1: 对，
2: 那我们也来让我们的和谐来点一首歌。
1: 对，你今天点的是哪一首歌呢？
3: 我今天点的是 QWER 的 Ceremony。
1: 那为什么会点播？
3: 首先，这首歌是他们的新歌，然后我想说就是推广给大家听啊，就希望大家喜欢，希望可以让更多人入坑这样。
1: 对，
2: 對，
1: 一个真粉的
2: 真粉，
3: 一个真粉就是要希望可以大家入坑这样。
2: 好，那就
1: 大家来听到。

0: 耳边听到的是来自 QWER 的 Ceremony。 那我们的和谐听到自己喜欢团的歌完，有没有思绪，有没有统整一下？
1: 有啊，有统整一下，但是我觉得大部分还在听歌啦，我听到歌我觉得很开心。
2: 其实是蛮好听的，我自己觉得。
0: 有被圈粉吗？
2: 有被，欸，有一点点哦，会想
1: 有就好有就好。
0: 那比有吗？
2: 蛮轻快的，
3: 就是
2: 很适合最近。
3: 我觉得因为我之前本来就听过他们的歌。
2: 哎，原来
0: 我们和谐那个他的目标达到了，
1: 目标达到就好了，
2: 目标达到。
1: 就接下来上节目的目标是这个。
0: 对，
2: 好啦，
0: 那我们要回来原本的目标。
2: 没错，
1: 突然忘记了，不好意思。
0: 要继续猜新闻啦。
1: OK，
2: 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太阳风暴，
0: 对，
2: 没错。其实我自己觉得太阳风暴还蛮合理，这就是本来就地球，应该说不是地球啦，宇宙一直有在定期会发生，就很常看到新闻，不是都什么太阳风暴影响怎样怎样怎样，要请民众什么高敏感的，还是什么的，
0: 很常好像磁场会，
2: 就是磁场问题啊，然后就是很多就是要请说，高敏感的人可能最近要注意，有人身体可能会不适之类
0: 的。我其实当时真的有经验，就好像那天刚好就会睡不太着，然后好像隔天看就是有说什么太阳风暴影响，然后会让一些人睡不着，好像都有被影响到。
2: 我自己觉得这部分来说还算蛮真的，而且确实好像在外太空我也想不到有除了太阳能之外有什么能源可以用啦，所以说真的受到这个干扰，所以乱跑我自己觉得算合理。嗯，
1: 对啦，但是我觉得就是
0: 你觉得哪里有疑点？
1: 就是虽然说印度一个这么强的国家，工业这么强的国家，我是觉得不太可能造出这种很奇怪的小，也不能说小问题，这问题好像还挺大的。
2: 大问题，
1: 这好像大问题，对吧？这好像大问题要上法院，我觉得有点奇怪。就是印度的术语人才这么强，
0: 哦，也是哎，
2: 好像有点这部分，我觉得有点说服到我，
0: 对，
2: 真的。那其他部分我自己觉得就还算真的，国际法院这种东西都出来了，
0: 对，
2: 好像也不能造假什么的啦。哎呦。那那比嘞，你自己有没有觉得哪部分毕竟是你找的新闻？
3: 我自己是最喜欢那个，就是台湾的算是乐听人嘛，他们看完之后，然后他们对那个新闻所做出的那个评价，所以我觉得蛮好笑的。因为他上面就写说，虽然那个东西应该是太阳能，就是自动，但还是有讲说，就他驾照是不是用鸡腿换来的，让我觉得很爆笑。
0: 对。这个好像很久嘞，鸡腿换驾照。
2: 鸡腿换驾照，这个梗也是玩很久
1: 了。这个是我爸在听的，
2: 真的是很久的一个梗啦。好，那我们就第二则留个悬念
0: 了，感觉差不多。
2: 那我们就进到今天最后一则新闻，也就是欧洲开始有一些航空公司在测试座位平衡系统喽。好，那这边呢，我们想问问何信，你有没有觉得哪里比较奇怪的地方呢？
1: 我想真的会需要这个座位平衡机制的部分吗？就是。有这个机制的话，是会让他的飞机可能飞得更平稳，或者是什么使用年限更长之类的吗？那我不会觉得说用座位平衡机制，然后再去补助他们的话，或是自动调整，因为我觉得这只会让就是乘客们觉得，哦，我为什么被换了？
2: 哦，多一道
1: 掉了，
2: 多一道手续，
1: 对啊，多一道手续啊，我觉得不符合他们的成本概念啊。
2: 登机已经够麻烦了，然后还要跟你说，你原本画好的位置，我现在要帮你换去另外一边。
0: 可是飞机好像这种莫名其妙，比如说突然升等或者突然位置
2: 还蛮其实
0: 被卖完，好像蛮常见的。
2: 对，
1: 我可以理解这种的，就是因为飞机本来有时候就会超卖，这蛮正常的，不然就可能座位突然什么问题。可是你这种就是在卖之前，在起飞之前就。要帮我硬换位置，我觉得这有点不道德。对，我不会觉得这会去，我觉得这会影响到他们的消费者关系啦。
2: 有懂，至少我是觉得这有补偿点数是还 OK。
0: 所以被换走都是太胖了，是吗？
2: 这个就
1: 反正这有点人身攻击。
2: 这我们新闻就没有明讲，但大家这个
1: 对大家都知道，
2: 心知肚明嘛，
1: 大家都知道，
2: 心知肚明，肯定就是。有些这种问题，所以才需要推出这种机制嘛。
0: 越讲越难过，
1: 对啊，越讲越难过，
2: 越讲越难过。
1: 搞不好就今天我去搭飞机，然后那被换了，我就很难过，你知道吗？
0: 被换就算了，还好像在说我胖。
1: 对啊，
2: 好啊，只能说难怪他们只有内部测试啦，
0: 对，
2: 没正式营运。不是正式营运，难怪也会
1: 营运。我觉得这不行啊，这不行，
2: 这不行，这真的，
1: 这个真的不行。
0: 那比觉得呢？
2: 那比你觉得呢？
3: 就如果他推成正式的话，那我就想说那个量体重的地方到底长怎样？如果他是在就大庭广众的话，我真的会因为我三个月之后要去搭飞机，我会疯狂减肥。
0: 他会不会跟那个用行李称重一样，就托运完说啊，那个客人你也上来一下这样。
1: 而且我到时候量完之后，你怎么知道我当天体重到底多少？你要怎么立刻帮我拍、
2: 啊？
1: 而且他如果要换位置，我是全部人量完我才可以帮你拍。
2: 哎呦，
0: 哦，
1: 对、啊、
2: 哦，好啦，不然还就看那个护照，看你脸有没有圆。这就很过分了。
1: 护照那个照片，你知道就不能用一般照相馆拍，要他那么拍贴机，用那边的拍贴机。他每次都被拍得很圆很丑。
0: 对，那种有修图就
2: 有修图的一定
1: 有修图就毁了，
2: 抓了就知道了，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三则新闻也讨论到了一个段落。那在公布答案之前呢，我们又要来让河蟹让大家圈粉了。
0: 对，又是来自 QWER 的歌，这次是什么歌呢？
1: 英文的话叫 Dear， 那如果它韩文的话叫 Numchangi， 就是忍住眼泪的意思。
2: 哎，
1: 对，
2: 好。
1: 那这首歌的话，是我之前在考研究所的时候，我就一直狂听，我就觉得它因为它很有力量，就它整个歌词跟旋律都很有力量。
2: 那就希望大家也能从歌曲中收获一些能量跟力量喽，一起来听这首歌吧。

0: 那我们耳边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 QWER 的 Dear， 完了就希望大家也有喜欢这一首歌了。我自己觉得
1: 再次被圈粉，
0: 两首歌是真的都蛮不错的歌。好好好，加入那个 Spotify 歌单。
2: 好，目的完成，
0: 目的完，
1: 恭喜你，
0: 哇，恭喜你。好啦，那我们在这个快乐跟有能量的氛围之中呢，我们也要来公布我们今天的正确答案喽。
1: 对，那首先就是要先请和谐，我们刚讨论了30分钟之后，你觉得你最后的答案会是哪一个才是真新闻呢？
0: 哎呦，
2: 我跟你讲，我觉得身为一个男人，就应该要好好的遵从他的第一直觉
0: 哦，
2: 就是第一个，
0: 有骨气
1: 哦，
0: 有骨气，要锁定吗？
2: 对，我就是要锁定第一个，我要遵从我的直觉。
1: 好、哦，
0: 好。没问题，那我们就一则一则来公布答案咯。
1: 好，我们就从第三则。
0: 好，我们直接从第三则好了。好，那第三则呢，哇，这很明显
1: 被批评到不行，
0: 对、啊、就是在唬烂的啦，好不好？
1: 对，
0: 这种政策我自己觉得拿出来很危险啦。
1: 对，可能被公审，
0: 不用上就会被公审、
2: 哦、会不会一定被公审
0: 一定被公审，大家都心知肚明的。好，所以我们第三则没错，就是假的啦。好咯，剩二分之一的几率咯。那再来咧，
1: 换蜡笔的，
0: 换蜡笔的好了。
3: 好、欸，那第二则新闻呢？它是假的。
1: 对，
0: 哇，好，这个判断真的很聪明。
1: 我们的和谐又猜对了，
0: 和谐又猜对，是不是不应该用印度啊？
3: 没有，哎、欸，可是就是现在成功登月的国家就只有五个而已，
0: 哦、
3: 對了，就是印度、俄罗斯、欧洲，他们是一个，然后还有美国，就这五个而已。然后我觉得里面印度写起来是最合理的。
1: 确实，确、哦、实，
2: 好好，刚好像也没有其他选择可以。
0: 而且我们刚也一度在那边怀疑说，印度听起来好像出重包啊，太阳
1: 哦，对啊，人家是数理天才，怎么可能开错地方？
3: 真的，
0: 好啦，我觉得有至少这则比我们这个
1: 像上一则，
0: 上一则好很多了。
1: 对，
3: 而且太空其实没有领地，就是之前好像早在很久之前，他们就有定过说太空上面你是不能有领地的，这个算是概念的嘛，就是国际之间要
2: 共
3: 同的开发，
1: 它不能属于谁，这样。
0: 好，那就恭喜啦！哇，今天又被我们和谐打败。
1: 对，我的那个无黑白的那个洋芋片是真的，所以大概月底可能在日本就会真的看到黑白的那个洋芋片品牌
0: 了。那我是觉得和谐推论其实蛮有道理的。
1: 对啊，
0: 确实就是因为啊，我们选的太符合时事了，
2: 对啊，太符合时事了，
0: 真的。
1: 还是我们最近找来宾越来越强，
0: 我也觉得好像有渐进式，大家越来越会分析推论，
1: 对啊，一个比一个强。
2: 你们是连输三次了，是不是？
1: 对，
3: 我们连输三次了，
0: 对，连输三把了。哇，只能说大家都越来越抓到我们节目的精髓了。啊，这也是件好事啊，至少大家知道说怎么判别。
1: 有新闻试读
0: 了，对啦，有新闻试读，媒体试读，好不好？
1: 对对对，媒体。
2: 但其实老讲，我原本是有点想要选第三个，因为我觉得就是越奇怪的会不会
0: 越
2: 准？
1: 哦，
2: 对啊，
1: 我每次都在玩弄来宾的心态。
2: 他想要算了，我觉得这个还是不行啊，这会出事啦。
1: 性直觉是对的，
0: 性直觉是好。那我们也想问问我们何信，你觉得这游戏如何呢？好玩吗？
2: 我觉得还不错，还不错。你们可以用个更难猜的
0: 哦。我觉得我们被挑战了。
1: 对，
2: 今天真的没有难度了。
1: 我被呛了。
0: 原来没有难度哦、喔。
1: 我们一次说比一次难看。
0: 那我们还是我们功力退步了。
1: 对啊。
0: 前几集好像。
1: 还是我们不玩了，算了。
0: 好啦，那说到这边呢，其实也就是希望跟当听众听完我们搞笑了一个小时之后，有被我们愉悦到。其实这也是我们做这个节目的初衷啦，就不只要让大家知道说，假新闻怎么判断，也要来带给大家欢乐啦。
1: 对，在娱乐的同时，又带给观众一点媒体，听众一点媒体试读，
0: 没错、
1: 哦。那我们就按照惯例，就是在结尾的部分来听一首跟欢乐有关的歌曲吧。
0: 没错，
1: 今天听到的歌是一个经典的歌曲，叫做《无乐不作》，是范逸臣演唱的。
0: 相信大家应该都有听过吧？就希望大家跟着热血的节奏一起去寻找自己喜欢的事情吧。
1: 对
0: 吧，
1: 人家是用音乐来换来快乐、嗯，我们是用声音跟很有趣的新闻来换大家一个笑容啦。
0: 没错，好，那也感谢我们和谐来上我们的节目咯，希望今天你有达到上节目的目的啦。
2: 有完全都有，
1: 把那个主持人圈粉，
0: 把主持人圈粉，圈粉完
2: 猜也猜对了，
0: 猜也猜对了，
2: 圈粉也圈到了，
1: 最大赢家，
0: 最大赢家就是你啦，
2: 我觉得很赞哦。
0: 好，那我们就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我们再一起回到挖奇狂新闻，和我们一起玩耍吧。那我是社群小编史丹，
1: 我是特派记者雪莉，
3: 我是菜鸟公关那比，
1: 还有我们的来宾，
2: 我是和谐，谢谢大家，
1: 大赢家，
0: 大赢家。好，那就大家
1: 拜拜。
0: 拜拜。

晚上七点钟，忙碌了一天，正在吃晚饭吗？收听正大之声 FM88.7， 让少女维拉陪你一起摆脱烦恼。你好，我是王慧竹。

0: 踏华语 Live Your Dream 草皮与红土之间瑞克的宇宙碎片克拉伯成果展晚上7:10初七至胜
1: 冒险日志第887天我是来自 CG137 号星球的瑞克距离我第一次踏上这趟冒险旅程已经过了好久了我现在漂浮在太空里那是什么瑞克瑞克我看到前面有亮亮的东西了会不会就是我们要找的星球哇哦有可能哦好啊我们赶快降落啦你这个酸黄瓜又在看什么东西啦你干嘛一直看我后面
2: 那个是什么
1: 等一下那个怪兽朝我们过来了啦我们要赶快离开这边
2: 可是所有东西都在船上包括瑞克你一直在收集的不同碎片们
1: 我跟你说没时间了啦你快点走不然我不管你咯
2: 不瑞克的宇宙碎片
3: 现在是晚上的7:12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正大之声 FM88.7 莫蒂的宇宙碎片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莫蒂
4: 被篡位好啦是瑞克的宇宙碎片今天让莫蒂今天让他来负责我们的主持大权所以今天是莫蒂的宇宙碎片今天是特别篇好啦我是瑞克然后我们今天因为特别节目所以我们今天是有来宾的但是我们等一下才会请来宾就是跟我们打招呼因为我们在一开始我们还是一样固定的照往例我们要来冷笑话时间对然后因为就是今天是特别节目所以我想说我来准备就是好多个冷笑话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有对多很多冷笑话然后今天先一开始先跟大家分享两个然后等一下我们跟来宾聊天聊一聊如果还有时间的话那我再跟大家讲其他我找到的冷笑话好其中第一个是我上个礼拜跟莫蒂讲的然后这个冷笑话是为什么超人的衣服都很紧对你不要公布答案、我们等一下对然后我们来宾现在坐在旁边你可以猜猜看我在就是快9点的时候会跟大家公布解答好这是第一个为什么超人的衣服都很紧然后第二个是如果果汁的英文是 juice 的话那去冰之后会变成什么好就到这边就这样
2: 好
4: 那我们就一起进到我们的第一单元然后第一单元过后我们就来请来宾跟我们聊聊天吧
1: 可恶因为那个可恶的怪兽搅局害我把所有好不容易收集到的碎片又遗落在宇宙里面了好烦哦
2: 瑞克你看我找到什么
1: 我跟你说酸黄瓜瑞克你现在不要吵我你没有看到我现在没有心情在那边跟你探险了吗
2: 你看我找到一个闪闪发光的东西耶它还一直跳针播奇怪的音乐
1: 最好是给我找到一个很好的东西哦哇嘞音乐传送器
4: 耶、yeah,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第一单元哇嘞音乐传送器我刚开麦还开错个因为我今天是坐在那个就是莫蒂平常坐位置、然后我就突然间有点算不太出来哪一支麦到底是哪一支没关系好我们来欢迎我们的来宾吧我们的来宾呢是以前我在当见习的时候好久以前然后呢跟我在同一组玩那时候还是玩音乐的组员我们一起欢迎 Shiny
5: Hello 两位好主持人
4: 对
5: 我主持人跟他的伙伴好
4: 对瑞克跟莫蒂对然后今天是莫蒂的宇宙碎片对我们欢迎 Shiny 因为 Shiny 他上个学期去韩国交换然后我刚好上个学期的节目是有来宾的节目然后那一次其实你有参加到我的节目你有来帮我录一集但是你就是没有来现场我们去那个专案日录的然后你讲那个我的自由年代
5: 对我想到
4: 是想不起来
5: 以前的感觉
4: 对但是我后来想想说其实我还没有带 Shiny 进过就是录音室因为刚好你不在所以就没办法进来所以今天就是很荣幸可以请到 Shiny、
5: yeah! 谢谢你邀请我
4: 你久违的走进电台有什么感觉吗
5: 蛮好因为去年我有来电就是新的电台的那时候 我有邀请来另外一个节目，那时候就觉得哇蛮酷的，跟以前差蛮多的，
4: 对吧？我也觉得就是这个整个录音室，莫蒂不知道，因为莫蒂进来的时候就长这样，好好哦。因为我们在就是我们是大二进来的，然后从大二到大三上学期这边都是旧的，然后旧的就是你可以回去找那个电台直播很久以前的存档，旧的就是跟现在真的差蛮多的，新的真的会有一种很舒适，对，舒适的感觉，
5: 更高级的感觉，
4: 对啊，高级舒适感。自己讲好，我们今天请 Shiny 来，其实没有要，就是我没有设定我们要做什么，然后唯一给大家的指示，就是因为我这个节目是在讲我的自己的一周生活嘛，第一单人，所以我想说，那我们今天呢，就来用平常会拿来分享我的生活的四个面向，然后请大家就是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最近生活过得怎么样，然后就是用这四个面向当做我们的切入点，这样。对，不知道大家平常有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有没有记得，就是我的四个面向通常会是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周大事，然后再来会分享一些我这一周的一些什么有趣的小观察，然后我最近看的什么影视作品，跟我最近很喜欢的一句话。对，然后我想说那我们大家就来聊一下这个主题吧。那既然今天是莫蒂的宇宙碎片，我们就让莫蒂先来吧。
2: 这么可怕。
4: 对啊，
2: 好，我们先
4: 来聊我们大家的一周大事。好，大家这一周过得怎么样？
2: 好，我这两天都在接待外国的学者，然后去办讲座这样。哦，对，因为我这学期加了一个老师的研究助理团队。哦，对，就会认识很多人这样。
4: 啊，接待的感觉怎么样？
2: 我
4: 要干嘛？
2: 就是大概就是帮他们叫 Uber， 然后去接送他们这样，然后还包括那个讲座现场的筹备，对，海报啊什么的，对。
4: 哇，这样你听到我的一周中，你会觉得我这一周过得超烂的。所以这是你的一周大事。
2: 对，
4: 嗯，还有其他什么有趣的事情吗？
2: 就是我只觉得对 I 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4: 是很多人的那种。
2: 嗯，但是接送老师就是只有我跟老师，我跟外国学者，然后虽然我英文就是普普，但是就是 I 人，然后就整个聊，好像不知道聊什么。
4: 确实，我也很讨厌 small talk。
2: 对，我觉得很可怕。
4: 但是一般跟大家 small talk 的时候会 talk 什么？你们会 talk 什么东西啊？
2: 哇，今天天气
5: 在台湾没有这种经验过吗？
4: 对。确实，
5: 国外比较会有。
4: 可是我现在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可能我大四的，然后我认识的人比我以前大一刚进来的时候多很多，所以你有时候就是会在路上遇到一些就是你没有真的很熟，但是你必须要跟他打招呼的人，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必须要跟他 small talk， 然后我就有点不太知道我要跟他聊什么。我现在就是我从别人身上学来的一招，就是你就是先夸奖他身上某一个东西很好看，或者是新发型很漂亮，我说你今天妆很漂亮，类似这种就是听了会心情好的东西。这是我唯一就是活到现在学到比较有用一点点的技能，推荐给莫蒂，说不定下次接待老师的时候可以跟他说：“哦，老师，你的这个……哎、欸，可是
5: 好像怪怪，跟老师这样讲。
2: 啊”
4: 哦，好吧，好吧，那还是无解。我前进了一步，又后退了一步，回到原点。哦，所以这礼拜接待老师，嗯，哇，好，那
2: 充实的一天。
4: 真的耶、欸、哇，辛苦了。听起来你等一下听到我一周，你会觉得我这一周过得超肥。那我们先听 Shiny 的好了。
5: 好，这周感觉没什么事情，但又很多事情的感觉、嗯、就跟朋友出去，对，昨天晚上也是跟电台的朋友们一起出门玩这样。对，然后我礼拜天要去，哦，礼拜六我要去看一个演唱会，然后礼拜天我要去跑小叮当路跑。
2: 小叮当路跑、哦、
4: 小叮当路跑是跟我们的杰拉一起，
5: 没错，
4: 杰拉是小叮当的大粉丝。
5: 对，我们要一起去跑小叮当路跑。
4: 哇，你平常是有在跑步的人
5: 吗？没有，这只是因为单纯是因为我们杰拉非常喜欢小叮当，他硬找我一起去，那我就想说，哦，好啊，那去看看这样子。對，
4: 你有对自己有什么跑路跑的期许吗？
5: 感觉没有什么期许，那只有 3.5 公里而已。
4: 好，那真的没
5: 快走。
4: 哎、欸，可是现在因为现在不是会有很多不同主题的路跑吗？像那个，哎、欸，我突然间有点忘记那个
5: 布丁狗吗？
4: 对对对对对，然后还有胆大党路跑、哦，然后还有那个，我突然忘记那个名字叫什么，就是罗 PD， 然后跟艾宇真还有李永哲、
5: 啊、那个
4: 。突然忘记名字，
5: 兔龙、
4: 啊、对，兔龙的那个、嗯、对，兔龙那个也有一个路跑，对，兔龙很可爱。就最近很多，我发现最近近年来的路跑都会帮他们就是弄一个 很厉害的主题，然后像杰拉这种喜欢那个主题的人，就真的会为了这个去跑，哇，真的是一个很聪明的方式。而且因为跑完之后好像还可以拿一些很赞的小礼物或是什么
5: 之类的，对，就你跑步之前其实就有礼物可以拿。
4: 哇、我之前很想去那个乌龙派出所的路跑，但是因为我本人真的是对跑步没有什么慧根，所以我就没有去。哦，所以一周就是听起来过得还不错啦，
5: 对，蛮充实的。
4: 我自己的话呢，我这一周都在睡觉。我就说莫蒂听到会觉得很烂，因为我这一周刚好我之前会一直在就是节目里面跟大家说我在忙电台的事情，但是我好像没有很正式的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讲过，因为我是政大资深节目部的主管，所以我才会需要做那么多事情，没有跟大家解释为什么。对，反正这一周刚好是节目部稍微比较闲一点点的一周，因为没有什么东西要改，然后该教的东西都上个礼拜都教完了，然后下一周才会开始忙，所以这一周是我的空白期，我就非常非常认真的在睡耶。跟大家分享我睡到什么程度，就是礼拜一的时候我早上去开了电台的主管会，然后好像12点多就回去我现在住的地方嘛，然后我就开始睡觉，然后我就睡到4点，超夸张。
6: 这样晚上可以睡得着吗？
4: 对，我室友也问了我一样的问题，可以。他就问我说，你睡那么多，你晚上可以睡吗？可以。而且我那天晚上应该是大概可能也是1点多就睡了，
6: 哇，
4: 然后我就还是一样就躺上去，然后就睡着了。
5: 你真的很操劳、
6: 对啊。
4: 但我觉得我不是操劳，我只是一个爱睡觉的人，只是我平常真的没有办法让我好好的睡觉，然后刚好没事，然后很放松的时候就会很认真的睡觉。然后今天也是没有，这是礼拜一嘛，然后礼拜二的时候我有点忘记我到底有没有睡觉，但是礼拜三的时候，礼拜三的时候就是昨天嘛，我昨天就是回家之后，然后我就开始写我的作业，然后我交完作业之后，我也是觉得好想睡觉，然后我就躺在地上滑手机，滑一滑又睡着，也没有睡很久，但是又睡着，然后就到了今天嘛，我今天12点多的时候也是下课回家，然后因为我上课也是上到很想睡觉，我自己讲完觉得很烂，反正我就上到很想睡觉，然后我就想说好吧，那不然躺一下，我就躺下来。然后我大概1点的时候躺下来，我想说我们就睡到1点半、1点40，差不多嘛，是一个午觉的时间嘛。结果呢，我就1点40的时候闹钟响，然后我就把闹钟按掉，我就在睡着了。
6: 就知道了。
4: 然后我下次醒来的时候是大概2点10分左右，然后我就觉得不行不行不行，瑞克你要起来了，因为我原本有想说2点到3点要去上课前，我可以做一些其他事情，没有没有。然后后来躺下去又睡着，我睡到快3点才起来，而且很紧张的是，我的闹钟就只设到最晚就是1点40，所以我把1点40的闹钟关掉之后，我就没有闹钟了。我就是在挑战我自己，玩一个很刺激的游戏这样。因为我如果没有起来的话，我就不会去上课。可是我那堂课是一定要到的，所以老天保佑我有出现在这里，
6: 真的。
4: 对，这就是我的
5: 一周。幸好你
4: 有起床。真的真的幸好我有起床，我真的是，对，所以我就说，如果你们听到我的一周，会觉得我过得很废，

0: 有手扒鸡，有东坡肉，有一些哇，
1: 哦，你们是吃合菜之类的，
0: 对对对，哦，但就是啊，在猫空那边
1: 哦，
0: 对，猫空一家，哦，一家龙门
1: 哦
0: 龙门的店，对，
1: 真的啊，哦嗯，哇，好好，我以为这种通常都是没有庆功宴的，
0: 因为有大法官要来跟我们吃饭。
1: 哦，所以就是美其名是庆功宴，但其实它是
0: 一个 social 的场合，这样。
1: 他那你这样子，你进去要继续在 small talk 吗？
0: 比较我们是小孩桌，我们学生桌，
1: 哦，
0: 对，
1: 你们还有分大人桌跟小孩桌子啊。
0: 我就是不停的起来进喝水这样子，进，
1: 哦，
0: 水
1: 敬酒。哦，讲到敬酒，我真的是因为电台也会有主管自己的尾牙，然后。就是电台这几次吃饭的时候，我们都是硬要走一个就是硬要敬酒的风格。我们没有喝酒，我们就喝饮料喝茶，但是就是大家就会站起来，然后说：“哎，辛苦了，辛苦了。”这样很像老人，真的很像老人
2: 大人。
1: 因为我觉得敬酒就是一个很，就是感觉现在在敬酒，像在玩那个扮家家酒的感觉，就是在学爸爸妈妈说：“哎，敬一杯，敬一杯，敬一杯。”这样子，对，大概就是这样。那雪兰，你最近有吃到什么好吃的东西吗？
2: 我觉得没有特别吃到什么，没有什么让我太印象深刻的东西。
1: 那你们最近有吃那个吗？杜拜巧克力 Q 饼？
2: 有啊有啊，
1: 好吃吗？
2: 我觉得还不错啊。你们有吃过吗？
1: 我没有，我有一颗冰在我家冷冻库，在等我回去吃，但我还没吃。
2: 之前市集有卖，
1: 我知道，但我不知道它多少钱。
2: 我觉得就是普通价格啊，就是大概 Q 饼的那样的价格
1: 這樣。哦，
2: 我觉得就吃吃看，蛮新奇的，就巧克力的味道这样。嗯，
0: 哦，可是它里面长得很恶心。
2: 对，看似
0: 会有密集恐惧症。
2: 之前我朋友也是这样说。
0: 对，
2: 我朋友说很像牛圈。
0: 对对对对。
2: 然后呢，那时候我觉得吃完就觉得还蛮好吃的，就巧克力味啊，没有什么其他的味道。
1: 哦，真的，我真的想吃，但我没有吃到另外一个东西，是那个肯德基，他最近出了开心果蛋挞。因为我是开心果的大粉丝，我非常喜欢开心果，然后就很想吃吃看，但是我心里大概已经有八成的底，觉得那个一定不会就是非常非常的好吃，但是。我还是就是蛮想试试看的，希望我就是有空可以去吃吃看。好，那我们来听第一首歌吧。我们要来先听哪一首歌呢？我们要以来宾优先好了。那我们来听一下来宾点的歌吧。好，你点的歌是你有特别想听哪一首吗？
2: 那先帮我放第一首好，毕竟我们才刚开头，感觉可以先比较沉稳的开场。
1: OK OK， 然后好，那我们 Shiny 点的歌是陈贤进的5122，其实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念。
2: 我也不知道，我还念WUI，
1: 我是 5122。好，那你为什么会点播呢？
2: 就如果在关注陈贤进，你应该知道昨天是金曲奖公布吗？
1: 没错，
2: 对。然后我看到他有入围，而且就最近的时候蛮喜欢，那时候在大港开唱的时候看他跟 Gummy B 合作，这个舞台，然后我觉得这首歌蛮。他的歌词跟他的曲风都写得蛮好，很舒服，听起来很舒服。那我觉得歌词可以给人带给安慰，带给人安慰这样的感觉。
1: 哦，我也很喜欢这首歌，那我们就一起听听看吧。

0: 怎么了什么？
1: 装潢快，瑞克，你先给我去看地图。
2: 找不到宇宙碎片，然后又迷路。不管了，不管了，我要去睡觉。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木眼镜。我的钢人坚
0: 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88.7 正大之声。

0: 阿嬷，这是我刚泡好的茶，给你喝。
1: 哎呦，怎么那么孝顺呐、啊？好乖哦。
0: 阿嬷，小心烫，茶要慢慢品尝啦。
1: 哎，喝啦喝啦。那你叫贺林。
0: 哦，这是我在铁观音包种茶研发推广中心学来的。
1: 推广中心，嘿，什么所在啊？在干嘛的？
2: 大家好，我是铁观音包种茶研发推广中心的外语导览人员陈信安。中心成立主要目的也是让游客对于茶文化能够更加了解。如果说民众对我们的铁观音产生很大的兴趣，也很欢迎你到中心来了解，欢迎大家来参观。
3: 政大之声和你一起关心文山社区。

0: 我找到正确的方向了，快点快点起来，要再出发了。
1: 哇，你这个酸黄瓜不错哦。
0: 好诶，我们出发。
1: 耶、yeah, 那给你报时吧。
2: 哇现在是晚上的7:30，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政大之声 FM88.7 的莫蒂的宇宙碎片。我是主持人莫蒂、yeah,
1: 我是小助理瑞克还有我们的来宾
3: Shiny 大家好、yeah.
1: 好喜欢当小助理哦真开心。好，那我们刚刚聊了我们这一周在干嘛，那我们现在来聊聊看我们最近有没有看什么样的东西，好的影视作品，电影啊电视剧啊漫画啊这些都算。我们今天就放宽一点，不一定要影视，我们就是可以看的东西就好。那一样先从 Shiny 开始吧。
3: 虽然刚刚就是有跟两位聊说很像最近没在看什么新东西，但我想到我有看新的啊、嗯、就是你们知道那个 Europhia
1: 有，我知道高校十八禁。
3: 对对 对, 對, 對，因为它有很多音译的名字所以我有点不太确定是哪一个，但英文版就是 对, 對, 對, 對，然后我就觉得还不错看這樣。
1: 你是原本就有看前面还是你是从头开始看？
3: 我从头开始看。
1: 我对你是从头开始看，但我才看了第一集而已。
3: 对，我看了两三集这样、哦、对。
2: 他是在讲什么？
1: 就是高校然后十八禁
3: 有讲跟没讲一样
1: 要怎么讲啊，
3: 就是有点新山色
1: 吧。对对对对对，他
3: 觉得
2: 真的吗？
3: 对对对，
1: 真的真的非常新山色。然后主要是在讲说一群高中生，然后他们是怎么在新山色就是很迷幻的东西里面、oh. 然后里面当然会讲到一些用药之类的问题、oh, okay. 当然大家这个都不要学，就是影视作品看看就好，但是他就是在讲这些内容。我是因为我在 YouTube 不是 YouTube 我在 IG 上面，然后一直看到他的片段，然后我就很想看，可是我不知道我看的会不会后悔。来吧 Shiny 推坑我
3: 我觉得可以去看，因为毕竟你不会体验那样的生活，
1: 确实
3: 就只是看看别人怎么样生活就觉得哦蛮酷的这样、
1: 哦、好。我最近其实也有在看，我今天原本有想说要不要来讲讲看，可是我听说他第三季好像有一点点就是小走中的感觉，
3: 很像有，就是因为他好像有就是剧情好像有点变，跟第一季有点不太一样，就好像怎么有点，我不知道那个剧情设定是怎样，因为我才看到前面而已
1: 我已经把后面的剧情大概都是有些小看过了，就大概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情。就是我看到大家说他第三季好像跟前面两季比起来没有那么优秀，原因是因为他前面两季，因为这一部就是这部电视剧它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会用非常迷幻的灯光跟颜色还有镜头去拍他里面的一些人这样。然后他说到第三集的时候，他可能开头刚好是在美国一些比较中西部的地方，突然间变成还是在墨西哥，有点忘记，反正突然间就变成一个牛仔剧那种感觉然后说那个调性有点差很多，但我自己是没看所以不知道。哦，那你最近还有就是跟到什么其他的新的剧吗？
3: 新的剧就是最近韩剧蛮多，就是新的。我看 Netflix 上面有那个我们刚刚讲到高允贞主演跟具教焕、oh, 对一起主演那部《努力克服自卑的人们》那个、嗯、对，那感觉不错看，可是感觉需要等那种心情比较有一段可以沉淀的时间的时候再看会比较好。
1: 对啊，我也是，因为我是高允贞的粉丝，然后他之前演的剧我几乎都有看，然后我就很犹豫我到底要不要看这个，因为我就怕我看完之后会有点就是
3: 小闷的感觉、啊、
1: 对，就跟那个，因为我记得他编剧跟那个我的大叔的编剧好像是同一位，然后当初看完我的大叔的时候我也是有点就是小闷，所以我就有点犹豫到底是要看还是不看，但我又觉得可是有高允贞欸，不看吗？
3: 放暑假的时候快了
1: 哦，暑假比较有机会可以沉淀自我、嗯、好好好，那就暑假的时候去看。最近还有那个 IU 的新剧，那个可我有点记不得他的片名，
3: 21世纪大军夫人还是什么，
1: 对对对，什么大公大军还是什么之类的、
3: 嗯、对，跟边佑锡的那一
1: 部、哦、对对对对对，那个我也是没看，
3: 但卡斯阵容蛮好。
1: 对，他卡斯阵容真的很豪华，我只有看过片段但是我也没看。我最近都在看那个除了刚刚讲那个哈利波特之外，然后我最近其实也没有看太多新的东西耶，我只想到我最近一直在看情景喜剧，因为我最近买了 HBO， 然后我就在 HBO 上面看另外一部叫做 The Office 我们的办公室的情景喜剧，然后它就是也是蛮好笑，主要是它里面的笑点都非常的 就是非常的不恰当，就很政治不正确，所以我就觉得、哦、这个拿来当笑点是真的很好笑，所以我就还蛮喜欢的。对，好，我们现在换莫蒂，莫蒂有很多想分享的，来吧，你最近看了什么东西？
2: 好，我最近看了一部 BL 的漫画，
1: 是，必须要先跟大家说，我完全不是看 BL 的人，Shiny 应该也不是，
3: 我不是，但之前耳闻朋友。
1: 我也是，我也是差不多在这个程度。来吧，好好好，
2: 我先介绍我这个故事，它的名字叫做《Rock Star Never Die》，对，它是这礼拜刚完结的一部漫画。对，然后故事就是在讲，就是一个好，你们知道“攻”这个名字，攻手，
1: 这个很基本，这个很基本，对对对
2: 对。对，好，他就是攻，然后就是从小开始就梦想成为这个摇滚的音乐人这样、但是就是出社会你知道面对一些现实问题跟他自己个性上面有问题，然后就变成说整个颓废掉了，没有再继续这个梦想，然后他就突然有一天在路上就碰到他的就是他的兽
1: 他在路上碰到的，
2: 对、
1: okay.
2: 他们其实原本是高中朋友、
1: oh.
2: 对，然后兽就是一个我们就是非常平凡的人这样、然后他就是非常憧憬公有一个这样的梦想，然后一直觉得说他的梦想就是我的梦想这样、
1: oh.
2: 对，然后他们就是相互扶持，然后
1: 谈恋爱这
2: 样子，
1: 对、oh. okay.
2: 对，
1: 你怎么会突然就是特别想要推荐他？
2: 因为他这个礼拜完结，
1: 哦、
2: 我想很难过，对，
1: 哦，好吧，那还是你要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帮我们上个就是 BL 漫画的一些基础入门课程这样子。
2: 好，
1: 对，
2: 我觉得 BL 最基础就是 ABO 的世界。
1: 对对，我刚完全不知道 ABO 到底是什么东西，然后是莫蒂在外面跟其他人聊天，然后他才跟我说 ABO， 所以 ABO 到底是？
2: 对，它是有三种人，第一种就是 Alpha， 然后第二种就是 Beta，
1: 是，
2: 然后第三种就是 Omega。Beta 是我们那种超级平凡的，我们然后 Alpha 跟Omega 都是可以闻到信息素的。
1: OK，
2: 对，就很像你身体的体香这样子、
1: 好，
2: 然后每个人信息素都不一样。然后 Alpha 跟 Omega 是会相互吸引的，对。
1: 好，
2: 然后他们就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就会非常非常非常，
1: 就是非常活跃。
2: 对对对，非常活跃。对，然后他们就要，然后 Omega 是可以怀孕的，所以要不要、对。
3: 哦，这个我知道。我以前帮别人录广播剧的时候，我们有担任这个
1: 真的
3: ABO 这三个角色，所以我稍微了解一下这个世界。我也是那时候了解的，
2: 没错、
1: 是那个之前在讲 BO 的那个节目。
3: 没错，
1: 我们电台之前有一个节目，然后他就是专门在讲那个节目叫茶蛋会，然后就在讲耽美小说，这样
3: 蛮适合。
1: 对，很适合你。你如果没有早，你如果早一年进来的话，你就可以去当他们的小助理了。对对对对对。我 A B O， 好好好。
2: 好，还有一个世界其实还蛮像的，只是它是叉子跟蛋糕的世界。
1: 哈，
2: 这是蛮新的。对，这近几年才出来的。就是叉子会非常想要叉子在对一般的食物是吃不到味道的，就是我们吃饭啊那种饭的味道，它吃不出来。但是那个蛋糕它就是它可以闻得到蛋糕的味道，然后铁蛋糕就会有味道这样子，所以它就会真的是生理上非常想吃掉蛋糕，就是吃掉，真的是把你吃掉那种。对，
1: 哦，
3: 瑞克表情有点
1: 对，有一种认识一个心，所以是没有。我想要问的问题是，我对不起，我真的听起来好像一个孤陋寡闻的人，但是我想要问的是，就是像你刚刚说的 ABO 跟叉子跟蛋糕，就是这些东西是可以套用在很多不同的作品里面的东西。
2: 对对对，它就是一个设定而已，它就是这个世界的设定、但是你角色本身的设定是可以改变的。
1: 所以你说他的人设可能会不一样，但他的设定有可能会是蛋糕。
2: 对对对，就这个大世界
3: 公式啊，它的公式是这样的，
1: 好有趣哦。
3: 真的吗？
1: 对，没有，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因为我平常也会看漫画，但我看漫画如果是有爱情类型的话，或是韩剧有爱情类型的话，就是都跟我从小到大接触的这些戏剧的类型是非常一样的。就是我好像你说我要帮他定公式，我好像可以定出一个公式，但是我定不出像是 BL 漫画里面那么有趣的公式，就是 ABO 或者是
2: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就是 BL 的题材会比 BG 还要更广，然后这就是为什么会喜欢 BL、oh~、对，因为它是整个突破你的想象的一个东西。
1: 但是会不会突破想象之后就会有蛮多不合理的东西出现？
2: 我觉得叉子跟蛋糕
4: 就我觉得怀孕本身也很不合理。我之前刚听到的时候我觉得啊，
1: 对，怀孕真的蛮不合理的。对，怀孕，
2: 对
1: 啦，怀孕不合理。可是他们通常怀孕之后就真的会把小孩生下来。
4: 嗯，你很认真。
1: 我很认真，我在学习性知识，因为这个是我没有，就是我不太会接触的东西。因为就是我身边有很多人，哎、啊，那你有去看过 BL 展吗？
2: 哦，其实有。
1: 因为我知道台南还是哪里之前好像有一个 BL 展，然后我也有朋友跑去看，我就很好奇说到底就是这是怎么样的一个体验。对，这如何？
2: 我觉得
1: 很赞。
2: 对，很赞。他就是把你那个小小荧幕上面的东西整个放大的、
1: 所以你看起来也很震惊啊。
4: 对，今天很好玩呀，
1: 跟我们两个上课，
2: 然后那个世界里面
1: 好啦，我觉得蛮有趣的。我没有想到他的世界观会这么的，就是这么多设定，这么多公式。好，那我们就来听莫蒂点播的歌吧。莫蒂点播的歌曲是一样，也是一个，就是叫做 Rockstar， 跟你刚刚介绍那一部一样歌嘛。是，然后是来自 Boy with You Yuk。
2: 对，
1: 好 ，Boy with You， 你为什么要点播呢？
2: 因为他的哦，他的歌名就叫做 Rockstar。
1: 嗯，啊，他是就是专门。帮这个漫画设计的歌，还只是刚好。
2: 我觉得只是刚好。
1: 哦、
2: oh, ，
1: 好，
2: 我觉得它旋律很好听。
1: 好，那我们大家就消化一下 A B O 跟叉子蛋糕，然后来听听看吧。

0: 耳边的歌曲是来自 Boy with UK， 好玩是不会念 UKE 的歌曲 Rockstar， 然后是我们的末地点的歌，耶、yeah, ，蛮好听的，蛮好听。所以它是没有跟漫画有关，但因为它叫 Rockstar， 所以你就点了，是不是？
1: 对、啊、
0: 哦，因为它刚好是 Boy with， 就是我不知道后面那个到底怎么念，然后我真的以为是跟你的 BL 是有关系的，因为末地今天在打他的歌单给我，他跟我挂号说这一首歌是跟我要讲的 BL 作品有关的，我就想说，哎、欸，是里面出现过的歌还是什么？结果不是。OK OK， 好，然后既然末地分享了他刚刚看的 BL， 那我最后想说来跟大家分享我前一阵子看的韩剧好了，因为我一直很想要在节目上面分享，可是我一直找不到名目可以跟大家分享，因为我平常节目会介绍的影视作品可能都要延伸一些就是我对他的想法之类的，但是就是对韩剧就是这种恋爱向的韩剧，就是我就只是觉得他很好看，然后我喜欢看他们谈恋爱，所以我就看下去了。我没有什么想法可以分享，所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前一阵子在看那个有一部韩剧叫做《在你灿烂的季节》，是李圣经跟蔡中协演的，非常好看，大腿是我就是最近这半年以来看到，哎、欸，可是我也蛮喜欢《爱情怎么翻译》的，好吧，这是我近期看到我觉得算好看的韩剧。反正它其实也是很简单，就是男女主角要谈恋爱嘛，但是我觉得。我很喜欢他的原因是因为就是他整个就是他第一集你看完第一集之后你会觉得整个人问题超多，就是你完全不懂他故事到底在做什么，因为他的故事是就是女主角他原本有一个男朋友，然后那个男朋友就是因为一场爆炸的事故然后过世了，然后男主角刚好也是在那个爆炸事故里面的另外一个人，然后他有受到波及，就是有受伤，但是又因为因缘际会下，就是男主角他不小心用了女主角那个男朋友的账号跟女主角聊天了，然后只是在聊天过程中，男主角慢慢的就是也是因为女主角的关系有克服一些他自己的问题跟困难，然后就是对，反正就是讲，然后后来就是。遇到那个事故之后，那个他原本的男朋友就过世，然后那个男主角他也是因为事故的关系要花很多时间才可以恢复，然后有一次他就是回到了韩国之后他想要找女主角，然后就开始他们的故事这样子。对，但他们一开始是男主角没有想要跟女主角谈恋爱，但是他是后来慢慢开始产生感情之后才开始谈恋爱的。但是我觉得很好看的点就是因为他在第一集的时候你完全搞不清楚就是那个男主角，他是有点就是会透过蛮多不同的片段然后去呈现他们当时的故事，但是你完全不知道说就是那个男主角跟女主角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你要看到后面才会知道说他们的关系原来是这样子才会认识的。对，反正就是简单来说是真的蛮好看的，突然间觉得我讲得很烂，但是真的蛮好看的，蛮推荐大家，主要是因为就是李圣经，我也蛮喜欢李圣经的，所以李圣经演的剧我大部分都也是会看，对，推荐给大家。
2: 好，李圣经很漂亮，
0: 李圣经很漂亮。我之前看那个什么，我
2: 举重妖精吗？
0: 对，举重妖精、嗯，然后还有那个 Doctors，
1: 我很喜欢 Doctors，、
0: 对，你喜欢 Doctors？ 哦，你有看过 Doctors？ 对，我以前也很喜欢 Doctors。
2: 啊，我还有看流星啦，
0: 啊，流星，啊、对，哦，流星也是很好看。
2: 我要疯了。
0: 对，我之前也有看流星，然后流星后来好像有上到 Netflix 上面，然后我又再看了一次，好看，流星赞。对，反正李圣经演的，还有那个啊，那个什么浪漫医生金师傅、
2: 哦、
0: 对，
2: 安孝燮的那个，
0: 对、嗯、不知道他会不会再拍续集，但是我觉得浪漫医生系列也蛮好看的、嗯、对，反正李圣经演的剧我都有看。对，然后我昨天又在跟我的室友聊到一件事情，不然来跟你们聊聊看，就是你们会喜欢那种穿越的剧吗？
1: 穿到哪时候？
0: 不限不限，就是任何。
1: 那我还蛮喜欢的。
0: 真的吗？是 BL 吗？问到就要问一下 BL， 是吗？
1: 我特别喜欢 BG 的穿越。
0: 哦，真的吗？你有什么想到的作品吗？
1: 等一下，
0: 好，你想一下，那 Shiny 是
2: 我个人不看穿越的。
0: 哎、欸，我后来发现我也不是爱穿越剧的人、欸，
2: 因为时间轴会混乱、哦，我不喜欢混乱那个感觉。
0: 哦，
2: 就除非他是有用那种色，就是他很明确告诉你说我们现在就是在过去，或者我们现在是在回来，或者他用颜色去代表说这是过去或现在。
0: 嗯，
2: 可是其实我都还是不太喜欢看穿越剧这样、
0: 嗯。我也是偏不爱的人，唯一有看完的穿越剧好像是那个 IU 之前演那个《步步惊心》的、
1: 啊，
0: 对，那个我有看完。然后剩下像最近不是很多很红的那个什么什么闪亮的西瓜，然后还有我记得善哉好像也是
2: 哦，对，善哉，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些我后来想想，我觉得我好像比较还好哎、欸。还有那个哲人皇后，就是很红的
2: 那
0: 些古装好笑的，还、哦、有、那个暴君的厨师嘛。
2: 啊，对啊，
0: 对，
2: 润儿的那一部也是，
0: 润儿
2: 的
0: 那个，
2: 对，
0: 那个也是穿越，就最近有好多穿越剧哦。然后我就觉得，嗯，穿越好像真的还好。嗯，
1: 我最喜欢，我其实不是喜欢穿古装那种，我喜欢穿他们可能是穿书啊，或者是对这种
0: 哦穿书的我好像，
1: 对对对对对，
0: 好像比较可以接受，
2: 比较容易理解啦。
0: 对对对，因为书的世界对我来说是虚构的，所以我觉得书我比较可以理解，但穿越到古代就觉得说，哎、欸。可是这个时候不是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吗？这样子，所以穿到书的我好像，稍微可以理解一点点。哦，因为我昨天在跟我室友就是很认真的讨论，因为最近好像 Netflix 上面又有一个也是穿越的剧，那好像是那个林智妍演的，就是那个《黑暗荣耀》的那个
2: 哦
0: 朴贤镇嘛，演的那个演员演的，然后他也是穿越剧。那我室友就问我说，我想不想看？我就觉得，可是我好像对于穿越剧没有什么兴趣，所以我就也没有很认真的在看。对，然后就在加码跟我室友分享了，我以前小时候非常喜欢看《继承者们》，
2: 哎、欸，我很喜欢，
1: 有
0: 对不对？你们有最喜欢的就是角色吗？因为我记得以前会一直吵，就是到底是比较喜欢李敏镐，还是比较喜欢那个哎，突然叫
2: 金宇彬，
0: 对金宇彬、哦，对，
2: 好吧，我个人是 Crystal 啦，
0: 对，
2: 我最喜欢是 Crystal，
0: 我喜欢金智媛
2: 啊，对，
1: 我也是，我超爱
2: 金智媛跟 Crystal，
0: 对，
2: 男主角还好，
0: 男主角哎，重看之后真的会觉得有点。就是不太理解那个世界。
2: 我觉得金宇彬是最近几年才长比较帅，
0: 他以前就是那个啊，以前大家都会说他是丑帅代表啊，
2: 丑帅就丑就丑就帅就帅，丑或帅。
0: 我其实一直也有点没有很懂丑帅这个名词，就是到底是丑还是帅，
2: 像丑萌一样。
0: 对对对对对，雅宝
2: 就是丑，
0: 那边点名雅宝。对啊，丑帅跟丑萌。对啊，好吧，我以前看《继承者》的时候，小时候非常喜欢，然后我记得我后来好像国高中的时候有再看过，好像一次吧，因为好像也是有上架还是什么的，然后再看就是觉得说，哎、欸，为什么为什么会突然就是在一起了？然后哎、欸，哦真的、哦，然后就这样，但我还是说喜欢，还是真的蛮喜欢的，对对对对对，但同一个时期的剧，我好像真的就只有看过《继承者》。
1: 我很喜欢那个皮诺丘
0: 哦，那个也是朴信惠，
1: 对对对，
0: 然后说谎会打嗝还是什么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哦。
1: 我觉得那个谁啊，那个男主角
2: 朴炯植，
0: 李钟硕吧，
2: 啊、李钟硕，
0: 李钟硕，李钟
1: 硕，他那时候超帅，但、是
0: 现在嘞，那时候就演的巅峰，现在不是吗？
1: 现在不是，
0: 哎、欸，
1: 现在变胖了，
0: 哎、欸，他最近不是还有演一些很红的什么黑化律师、喔？
2: 那个他对那个律师啊，树草洞
1: 啊，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哎、欸，我也有看哎、欸，但是。我原本看一看是想要看他跟文佳音谈恋爱，就他们谈恋爱之后就没有再继续讲他们谈恋爱过程，然后我就觉得哎、欸，好像有一点就是跟我预期不合，不然前面蛮好看的。
1: 我觉得其实前面就偏无聊，
2: 就
0: 他就比较偏
2: 律师工坊的那些，
0: 对对对，就偏日常一点，
1: 对，他很日常。
2: 但刚刚讲到文佳音，有个可以分享的，就文佳音前几天他不是有得奖，
0: 对，
2: 我有看到他得奖那部电影还蛮好看的。
0: 哦、
2: 后之后的我们，
0: 对对对对对，
2: 就是翻拍，因为我之前在韩国的时候，我有去电影院看，然后我就很不夸张，那场电影院每个人都在哭，
1: 真的假的？
2: 但我觉得他其实，因为他跟原作其实差不多啊，他没有翻拍，他没有把改编太多东西，可是就是我觉得还蛮好看的，他们两个人演技跟他跟那个具交换两个人演技都蛮好
0: 的。哦，哎、欸，他有在台湾上映吗？
2: 有，那时候在台湾上映，但短短的吧，没有到很长，
0: 应该没有很长。嗯，好吧，推荐给大家。讲到聚焦环呢，我们又要再讲到说那个努力克服自卑的我们，希望就是我寒假暑假的时候有机会去看，但是因为我喜欢高允正，所以可能会吧，
2: 会
0: 可能会吧，可能会看吧。我那时候看《爱情怎么翻译》的时候，我就觉得好漂亮哦，真的太美太漂亮，好喜欢哦，大概就是抱持这个心态在看的。好，那我们一样来听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吧。今天是我点的，然后这一首歌是来自落日飞车的《我是一只鱼》。 对，其实他蛮，就是我会点他的原因只是很单纯，就是我觉得他很好听。对，然后仔细看一下歌词，就是他其实也是在讲一个偏晕船的感觉的一个故事啦，就是它里面就是我要可不可以想你，可不可以不想你，然后我需要你，我是一只鱼，就是我们刚刚都在讲一些恋爱剧，就是蛮相关的嘛，所以我想说就是送给大家这首歌。因为我其实上个礼拜原本是想要点播的，但是因为后来就是我觉得他真的是因为他在讲恋爱，然后我节目通常不太会跟这种东西有关系，所以我就很遗憾的没有点他。但是我今天在点歌觉得这么好听的歌我们应该就是要来听一下下啊，所以我就点了，就送给大家，然后我们等一下下个小时再回来吧。

现在是晚上八点钟，我是李英宏 ，A.K.A. DJ Didi Long。准备好跟我一起 Didi Long 了吗？转开 FM 88.7 正大之声，让音乐嗨爆你的夜。

0: 找到那音乐传送器，声音怎么这么大？
1: 啊，就路边捡来的是会有好货哦。你不要吵，你不要吵了。
2: 嘘，
1: 我们现在要来想办法找到其他碎片呐、
0: 话说这里是哪里啊？这边长得跟我们的地球一模一样，又好像哪里怪怪的。
1: 你等我一下。
3: Six months later，
0: 你去哪里了啦？什么都不说就跑掉。
1: 哎，你看我搜集到了什么？来自平行宇宙的碎片。
4: 耶、时间是晚上的8:05。你现在收听的是正大之声 FM 88.7末地的宇宙碎片。我是小助理瑞克，
5: 我是主持人末地，
6: 我是今天的来宾 Shiny。
4: 耶、我们进到节目的第二个小时了。然后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了一些我们想要推荐的影视作品或是漫画作品嘛，然后我们现在来进到我的一周分享的，通常是最后一个主题。然后这个主题呢，是我们最近有没有很喜欢的一句话，或者是对，就是一句话。然后这句话它的出处可能是一首歌，或是一本书，或者是你在滑手机的时候突然间看到的话都可以。好，那我们就来宾先吧 ，Shiny 跟我们分享一下。
6: 好，这个其实又有点跟韩剧有关。
4: OK OK，
6: 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最近那个朴宝英，她有拿到最佳女主角吗？对，然后她那时候演《未知的首尔》，虽然我没有很认真看，因为我觉得有点。就是有点比较沉重，那时候可能比较想要开心一点，所以
4: 我有看
5: 、
4: 你有
6: 看，对，我听说那部蛮好看，因为他一人分饰两角，很不同的角色这样。然后那时候他在讲致辞的时候，就是我觉得他致辞都讲得超好，他以前那个精神病
4: 也会迎来清晨，
6: 对那部的时候也讲得很好。然后这部的时候他是采用在未知的时候，就是那时候好像是未来讲的话嘛，他就说昨天已经过去，然后明天还是未知，然后好好把握今天这样。
4: 上礼拜讲过对不对？我上礼拜讲过，
6: 对，
4: 但我上礼拜讲好像是英文版本，他的出处是功夫熊猫
6: 哦，对。然后我那时候就是看到那段话之后，他就是因为我就觉得他讲很让人有安慰的感觉嘛，他就说请大家也就好好继续生活下去啊，能够生活下去都是很好的，这样我就觉得很温暖
5: 哦。我很喜欢朴宝英
4: 啊，我觉得朴宝英真的是会致辞的人，因为他每次只要有得奖，然后有致辞的环节都会上热搜，然后就会看到他每次致辞讲的东西都是很，就是会让人觉得哇，这个人真的好会讲话，我的那种感觉很厉害。所以你最喜欢的话是这个？因为我刚好到底是上礼拜还是上上礼拜啊？我有点忘记了，好像。
5: 上上礼拜，
4: 上礼拜讲什么？
5: 上礼拜是那个地毯
4: 啊，地垫，那个地垫，对不 对？上上礼拜有讲到这一句话，然后我也是跟大家分享这一句的。我记得我那时候讲的是英文版的，然后因为它是从英文翻成，可能翻成韩文的，然后原版好像是 Yesterday is past and tomorrow is the future, but today is a gift.That's why it is called present. 好像是这样，对。
6: 哦，
4: 太懂了，对不对？它是双关来的，
6: 对
4: 对对，它是从双关来，然后是《功夫熊猫》里面的那个
6: 熊猫
5: 龟大师，
4: 龟大仙，然后跟那个熊猫讲的话，对啊，出处是这边。但我真的很喜欢这句话，这句话真的很赞。那莫蒂，你最近喜欢的话是什么？
5: 我最近喜欢的话是一个歌词，然后他在讲说，好烦，接近理想很难，却又很不甘，如何拥抱平淡？如果觉得很难得到圆满，不如就选择坦然。对，我觉得最近就是一个压力很大的，对，
4: 真的吗？
5: 有时候觉得我有点完美主义啦，对，但是就是真的就是，如果没办法做到，每件事当然不可能有完美，但是没办法做到，我们就选择坦然。
4: 对，我之前就会说嘛 ，It is what it is，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就是不要强求那些没办法完美的事情。哇，那莫蒂，你未来的一年会
5: 很辛苦，
4: 会很辛苦。莫蒂要接主管，
5: 对，
4: 莫蒂加油，
5: 好，我会努力撑过去。
4: 我帮不了你，我只能帮你加油。可以来，可以来找我玩啦。
5: 好，
4: 我会在啦。哦，好啦，但我觉得有时候好像，就是我也是一个会蛮。 蛮逼自己的人，虽然我这个礼拜都在睡觉，但是我也是一个还蛮逼自己的人，就是之前在做一些事情啊或者怎么样，所以我都觉得哇，如果再这样下去我真的会死掉那种感觉。但是我后来就是我到大四，可能最近大四下的时候比较觉得说，哦，好像真的做不来，就是强求不来的事情，那就坦然吧，就算了，我们就不要强迫自己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做好。对，所以没关系，莫蒂加油
5: 加油，
4: 你之后就会开始知道说其实好像有一些事情真的不是我们努力就可以做到的。
6: 你讲的很大人的口吻，
4: 对啊，悲观哦。可是我最近就是大四之后，我就真的觉得说好像就是我啦我自己会很常为了不是我要承担的责任而感到焦虑。可是这件事情我觉得很不合理，是因为不是我的责任，那为什么我要焦虑？对，然后我后来就会跟我自己说，哎，但其实这件事情真的也就是由不得你，就不是我造成的，也不是也跟我无关，我只是刚好承受到了那个后果而已。然后我就觉得说，哎，那因为这件事情而感到心情不好或是不开心，好像也蛮就是不值得的，因为又不是我自己造成的事情，所以我最近都会这样子跟我自己对话。
6: 但我可以理解你这种感受，因为之前有那种朋友有感情问题，那我都会觉得他敢跟我分享，那我就觉得越听越觉得真的是很不值得。
4: 你说他不值得那个人，
6: 他不值得，对。然后我就替他觉得很生气。但可是，就你们懂得谈恋爱的人，他就是
4: 出不来，
6: 对，他就会他自己有他自己一百种诠释的方式，所以我也无法帮他。但后来我就看到有一天偶然在网上看到人家说课题分离这件事情，
4: 哦，对，
6: 我就觉得对耶，那确实是别人的事情。如果于我而言的话，他是别人的事情，那我就是可以当接收者，请听他就好了，可以不用那么带入。
4: 对，可是有时候又会觉得说你要听然后不带入这件事情，就是我自己很难做到分开。就觉得这好需要练习，
6: 对，所以真的要学习课题分离。
4: 欸，真的真的很需要分离。因为很常会比如说你听一个朋友，然后觉得说，哦，刚刚跟你说，哦，我觉得我最近很累啊，然后我觉得我最近过得没有很好啊，就会很不自觉想要我会很不自觉想要帮他解决这个问题，或是给他一些情绪上支持，可是给到最后反而有时候会是内耗我自己。
5: 我有时候觉得就是对方会不会觉得我很鸡婆，就是那种感觉，就是我怕给出太多我自己认为是好的建议给他，然后他会觉得我很鸡婆这样，然后就变成说好像有时候就是会控制自己要熟这样。对，
4: 好难哦。
5: 对啊，
4: 突然变一个吐苦水大会。
6: 但我觉得有这种想法，你就不会去给出一些很就是那种
4: 的
6: 建议。欸，对，
4: 我觉得你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就代表你不会给出很鸡婆的，因为真正会让人觉得鸡婆的建议，往往都是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越线了。对，好像是这样。
5: 希望
4: 我不知道。那你们在遇到就是比较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你们会是比较偏向自己消化完再去找其他人聊，还是就根本不聊，还是你是会一开始去找别人聊？就你们会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5: 我会自己消化完再去跟别人，很像分享故事这样子。我不喜欢就是把我自己的情绪加在别人身上。对，
6: 我觉得我也是差不多。就是我觉得我一定要先自己先想过，因为我觉得你一开始就跟别人讲，像是说你都还没想过，你就是想大吐苦水，不要在心情上发泄，可是你内心会知道说其实这件事情还没有结束，所以你想完后再跟朋友说或许会比较帮助吗？
4: 我其实也是偏这种的，但是我觉得我又在更就是会想更多一点，我会把这整件事情都处理完，然后就是把它全部都归类完，然后处理完之后再跟我朋友分享。
6: 哦，我也是，
4: 就是我会用一个过去式的方式，
6: 就是已经到一个快结束，或是已经几乎就是哦结束了，然后我可以告诉你了，
4: 对对对对，
6: 这样的感觉。
4: 我会用这个感觉，然后跟我朋友分享。但我觉得这样，我有时候可能跟我很亲近的朋友也会觉得说，哎，你怎么什么事情都没有跟我分享？但其实我也不是不分享，我只是想要处理完之后再分享。对，但可能就是有点抱歉。但不会，我觉得你有意识到会不会自己给太多建议这件事情是一件我觉得还不错的事情。因为我有时候也会，就是我现在事后想起来有时候也会觉得自己很太急迫，但当下我是没有这个意识，所以我觉得当下有这个意识是很棒的。好，那换我分享的话，我选的一句话其实老实说不是我这个礼拜最喜欢的话， 不是这个礼拜，就是我很喜欢的话，但不是这个礼拜最喜欢的话。对，因为我这礼拜都在睡觉，所以其实没有什么太多时间。但我真的就是我一直很喜欢一句话，是来自《灵魂沙发》一首叫做《I Wonder》的歌里面有的一句话，蛮长，它其实是一段话。然后他说他的话是：抬起头看天空的云朵，那会是我想要的生活。偶尔倾盆大雨，偶尔放晴空。对未来的疑问还很多，我只能尽全力去感受，其他就随着风。对，就是我就是一直以来都还蛮喜欢的一段歌词。然后我会喜欢这一段歌词是我是寒假的时候偶然听到这段歌词的，因为我是听歌很听旋律但不太会认真听歌词的人。那我寒假就是来电台打工的时候，有一次天气很好的下午要走回我现在住的地方的时候，我就想说哎，那我在操场就是散步一下好了，我就听到这首歌。然后我就觉得这段话它描述的情境跟我当下在散步的时候的情境很像，因为都是晴天嘛，然后云又很漂亮，然后云也是在那边飞来飞去飘来飘去的嘛。然后我就突然间觉得哇，这句话讲的真的很好。因为我觉得就是有时候像大四老师说是一个你对于人生非常焦虑，然后非常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的一个阶段，然后我就觉得哎，好像在那么焦虑那么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时候，好像就我自己给我自己的一个指令就是且战且走，就是你想到什么就去做做看。然后我就觉得跟这段话的尽全力去感受好像有一点像，所以我就一直把这句话就是记在我的日记里面，然后跟记在我自己的心里面。对，从那时候就很喜欢到现在，今天想说跟大家分享一下。对，反正就是对啦，很多时候都会觉得很焦虑，但是我就觉得好啦，生命都会自己找到自己的出路嘛。所以有时候好像像这样子的话，就是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你就去看天空吧，然后看看天空之后，说不定你就会稍微比较放松一点。然后你就是虽然疑问还是没有被解决掉，可是你就是尽全力的去且战且走，然后感受一下你真的想要做什么就好了。大概就是这样，目的以后大四就会体验到我们现在的焦虑，
5: 好可怕、啊！
6: 刚那段蛮像什么人生访谈室之类的，
4: 根本给鸡汤哎，不要不给鸡汤，现在给好给嘛。但你以后大四就会知道大四的就是困难是什么。但我觉得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困难啦。嗯，哦，我朋友他上个礼拜去面试以后的工作，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觉得他很焦虑，然后他觉得他很像是在假装自己是一个大人的这种感觉、我觉得还蛮合理的。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因为他是繁星进来政大的，所以他以前是没有大学面试的这个经验。他就跟我说他很后悔说只是自己没有大学面试过，然后现在就要直接踏到职场面试，他觉得他没有那个就是没有先尝试过的感觉、对。然后我就跟他说，但其实我觉得也还好，因为大学的时候你来面试，你会觉得你没有大学读，你的天就会塌下来，会觉得我没有考上大学我就完蛋了。但是现在进了大学之后，觉得说，哎，没有上大学真的会完蛋吗？好像也不能这样子讲。然后现在工作也是嘛，你现在要进工作进职场，你也会觉得我没有这份工作我就完蛋了。可是等到你又换一个角度再回头看的时候，觉得说，哎，好像也不一定。所以我觉得好像就是阶段的问题啦，就每个阶段都会有每个阶段的就是烦恼的事情跟课题，所以大家加油。好好鸡汤哦这一段。好吧，我们来听歌吧。目的选一首
5: 那个若月亮
4: 没来、好，你刚刚讲的好，然后你再帮大家重复一下你喜欢那一段话好了。
5: 好，他是这首歌其实是原本是王宇宙，然后我喜欢特别喜欢杨宗纬这 cover 版的。他在讲说好烦，接近理想很难，却又还很不甘，如何拥抱平淡，如果最难得到圆满，不如选择坦然。
4: OK， 那我们就来听一下这首《若月亮没来》吧。

Yeah， 他的蓝牙音响其实快速播放着倒带，靠在走廊的窗台正吃着微凉的外卖，一个一心留在上海来自小镇的女孩。

总留着，不知今年过了明年是走还是留呢。朦胧月色掠过泪痕，他的面庞青涩，悠悠晚风吹过窗外，山茶花就开了。

0: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杨宗纬跟王宇宙的若月亮没来，
1: 耶，是 live 版的哦。好，那我们就刚刚已经讨论完我所有准备的主题了，但是我才突然间临时想到，我没有跟大家分享到一个我这一周大事，就是我是主持那个金选奖的那个初赛。对，然后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算是我人生中还蛮难得会遇到的事情，所以刚刚突然间想到，虽然说很难得，但一直忘记。反正就是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经验。我就是上个礼拜六跟礼拜天的时候去主持了金选奖的初赛，然后我觉得其实比起主持，更像是司仪的感觉，就是我必须要在那边就是说一些，就是比如说谢谢几号，然后接下来欢迎几号，然后他要带来的歌曲是什么，然后中间就是可能中间休息的时候会去念一些可能公关的一些口播稿，大概就是偏这个程度。所以你说像主持，其实我觉得更像司仪。哦，跟大家分享，压力好大哦，
2: 可想而知。
1: 我两天都超紧张的，因为我就一直很害怕说会不会就是突然间讲错话啊，然后或是什么之类。有，我有讲错。对，但是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玩的体验，但是是一个有点就是小疲倦的一个活动，但是还是很高兴会结束，因为我觉得真的还不错啦，可以去那边听表演，我觉得很有趣。
3: 现场顺利吗？还是有出什么？
1: 你是说我顺利吗？还是他们
3: 所有
1: 我不顺利？因为我就是他是两天嘛，九号跟十号，然后我九号的时候是第一天还不知道自己的状态大概会怎么样，然后可能是到下午大概，因为他是中午开始，然后到下午大概四五点的时候，我已经开始有点可能糖分血糖过低，所以我已经开始有点累了，然后就是我就开始有一些就是小错，就是可能会啪音会啪掉啊，或者是可能就是我会讲错一些东西，然后我就觉得很抱歉，我就对整个精选的那个就是主办的人非常的抱歉，然后我第二天就跟我自己说我要打起精神，所以我就一整天都有固定在进食，就是偶尔吃一些东西补充一下血糖，然后第二天就好像比较好一点点。对，我第一天真的讲错的时候，我真的会全身就是从里面到外面的颤抖，非常可怕。因为我觉得这种当司仪的东西比较跟我现在在这边主持的差别，就是我现在如果在这里，然后我很常在主持的时候讲错话嘛，然后我讲错话的时候，我就会说啊不小心讲错什么，我就可以圆回来。但是我在那种主持的或是司仪的时候，我就不

0: 像是会阅读的人吗？就是看书或是电子书之类的。
1: 我会，你会？
2: 嗯，我也是，就是在放假的时候，因为我觉得上学期间有点难免，因为你又要读书，然后又要读如果课外书的话，我觉得这样有点蛮负荷不来的，而且会没有那种很专心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放寒暑假的时候啊，我都会会蛮喜欢看书的。
0: 哦，因为我以前小时候是一个非常喜欢看书的小孩，那种我们小时候很红的那种什么饥饿游戏，然后暮光之城、哈利波特，就那种又多本然后又厚的那种书，我全部都看过。然后，但我后来发现，我到大学之后，我就没有什么机会可以好好认真静下来看书了。所以，我就是大四之后很努力的在维持我的阅读习惯，但是我觉得没有维持的很好。
2: 你太忙了，
0: 也不算是、欸，因为其实我也是看了很多影视作品。但是我好像现在会比较宁愿把这些时间拿去滑手机或是看影视作品，但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其实还蛮可惜的，因为应该看书我觉得可以接收到的东西反而会比滑手机还要再更有用或是更多一点，所以我最近很努力的在养成我的阅读习惯，可是好难呀。对，大概就是这样。然后想要跟大家讨论一下，你们都是看实体书吗？
1: 我实体书跟电子书一半一半
0: 哦、oh, 所以你是有买阅读器的吗？
1: 我是有用过家里有阅读器、oh. 但是就不是我自己一个人、oh. 就是大家共用。对、
0: oh. 那 Shiny
2: 我个人是实体书派，我还是喜欢那种纸张的感觉
0: 哦、oh.
2: 对，
0: 我其实也是实体书派，但是我最近一直被人家洗脑说要买阅读器很方便，他跟我说你看你平常滑手机的时候你就可以拿来看书啦，因为那个阅读器小本小到就是可以放在跟你的手掌差不多大，然后我就有点，真的吗？真的买了就会看比较多书吗？
2: 那你是喜欢那个实体书还是电子书的？
0: 我个人是目前是实体书，因为我是会，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这样做不好，但是我是会在书上做笔记的人、oh. 或是我会画线，画一些我喜欢的画，然后我觉得就是可能跟你有点像，就是我喜欢在纸张上面写东西的感觉。像我现在有写日记的习惯，我也是会写在纸上，不会是写在平板或是哪里。对，所以我好像还是比较喜欢写字在纸上面的感觉。
1: 我绝对没有办法写在我的书上，
0: 对
1: 吧？对，我觉得我书要新的。
2: 我也是不会，我记号也都不会做的那种。
0: 对，那你们如果遇到喜欢的东西的话，你们会怎么？
1: 我会抄在那个笔记本上，如果是喜欢的话、oh. 我会另外抄出来，
2: 我会直接拍下来、
0: oh. 电子的力量。没有，可是我以前也是不会在书上写字的，因为我被我妈严格禁止，但是我后来就是开始花自己的钱买书之后、我就觉得对啊，这是我买的，然后我可以写啊，为什么不？但我不会那个，我不会用原子笔写，我会用铅笔写，而且会写的轻轻的，不会就是让它毁损。但是我确实是会画重点，但我画重点会画那个、啊，我会挑旋转蜡笔，我不会用荧光笔、因为荧光笔有可能会透过去或是沾到什么的，所以我还是在这个范畴里面有在努力的爱护书。但当然借的就不会了，借的就不会、但是我是会在上面做笔记的人。
1: 我甚至不敢把就是第一页那个往后面折，就是当书签、
2: 像课本一样。
1: 对，
0: 我也不会，这个我也不
1: 会，因为它前面变厚厚了。
0: 对，然后书也我也不能把书就是倒着，
1: 对，我也是
0: 不能把就书背朝上，这样会压到，不然会坏掉。
1: 对，
0: 那你们有就是最近有也不算最近，就是你们有什么推荐的书单吗？
1: 书单，你喜欢故事还是
0: 我都可没关系啊，你就是分享一下。
1: 我很喜欢心理学的，我应该是单打读的，就是这个比赛有就是根据这个书去做节目。
0: 哪一本、
1: 就是它是故事里的心理学，然后它就是去解析这个童话故事一些象征的东西。然后我很喜欢，就是我其实也蛮喜欢看别人解说书，因为我可以知道就是说哦，这天哪，我以前读过的童话故事你都不知道这只兔子是什么象征什么这样子
0: 哦、所以喜欢心理学类型。
1: 对，
0: 那Shiny你有什么喜欢的类型或是喜欢的书吗？
2: 之前二月的时候，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那个台北国际书展、对，我有跟朋友一起去逛国际书展，然后我觉得就是先讲一个有点无关，就是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用文化币去买书、
0: 对，而且我书展会卖阅读器会便宜非常多、
2: 对，而且因为你文化币还可以放大 两倍，所以其实你就是用半价才买那本书而已。然后因为我之前在上学期我去韩国交换，然后就是我那时候就觉得有点脑

0: 带空空。对，因为可能刚到国外，然后我觉得没有什么朋友啊，我就觉得感觉很需要看书那样。我那时候就是买电子书，但后来没有看，因为我后来还有去买实体书。那本书蛮有名的，就是那个烤箱。
1: 哎、欸，我没有听。
0: 进烤箱的好日子，
1: 我好像有听。
0: 就作者是李佳颖。欸，然后是有个，你像他比较像是小说，他是有点像作者个人类似他的自传，他的个人故事这样，然后我觉得读起来蛮有趣的。对，然后个人是我觉得我不会很排斥或抗拒看各种类型的书，但蛮喜欢那种短篇小说，像之前我看几本巴娜娜的厨房，对，然后最近在看的是我喜欢的一个韩国歌手，他有出，因为他是韩文系，就是他们韩国国文系这样，然后他自己有出一本小说这样，因为有点像是，因为他年纪也是跟我们差不多，可能二十几岁年纪啊，然后他这本书呢是跟他的歌曲，他还要做一整张专辑是跟里面有关的，就你可以去把小说里面的内容去跟歌曲中间做连接这样。
1: 哇，酷啊。
0: 因为在想说，就是我觉得他蛮符合我们现在青少年，我们现在不算青少年了，现在可能就算
1: 二十几岁
0: 的，对，年轻人这样，就是很想要活下去。那本书其实很就小小一本，没有到内容很多，但其实就是他们创了一个自杀俱乐部。对，然后里面的很想要自杀，可是他们很想要去努力挽救，让大家不要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他们就组了一个社团，然后一起秘密聚会这样。对，然后最后就是看就是那个剧情的发展，我觉得蛮有趣的这样。
1: 我以前小学的时候很喜欢看我刚刚讲的那种什么饥饿游戏类似这种类型的书，然后我后来上了高中之后开始喜欢看那种很巨大的文学作品。什么叫很巨大的文学作品？就是像是俄文的那种什么罪与罚
2: 啊，
1: 然后或者什么小妇人，然后 Jane Austen 这种，就是真的是很经典的文学作品。那时候觉得看这些东西很好玩，然后什么狄更斯什么之类的。然后上大学之后就比较没在读书了嘛，所以就觉得看这种书好像比较有点看不太下去。然后我在大学有一段时间非常喜欢看报道文学，就是之前有一阵子蛮红的是有谈论到一个死刑的议题嘛，然后他就是那一阵子有一本书很红，叫做《一位女性杀人犯的自白》。
0: 哦，
1: 他在讲，对对对，台湾现在就是被判死刑的一位女性杀人犯，然后他的算是我不知道算不算传记吧，他就是报道文学类。那我那一阵子就看那本书看得很认真，然后那一阵子也是陆陆续续看了蛮多报道文学，国内外都有，还有一些报道文学是，比如说他会去讲一个，我记得在澳洲，然后他是主角是一位好像是跨性别者，然后他也是跨性别之后，然后他成立了一间清洁公司，然后那个清洁公司比较特别，他是在帮忙清理那种真的是可能犯案现场或者是有特别的状况的，比如说囤积症的人的家里的这种清洁公司，然后就在讲他的传记，然后看着就觉得说哇好强哦。反正就是那一阵子蛮喜欢看报道文学，但我现在又有点回到那个就是算什么虚构小说吗这种的世界里面，就是会看一些推理小说啊，或者是一些比较疯癫的一些书之类的。对，大概是我阅读。但你说虽然你说喜欢看短篇小说嘛，我其实最近看蛮多短篇小说的，有一本书叫那个讨厌我就不要叫我来，然后他是我忘记作者是谁，他是日文的翻译小说。我觉得他短篇小说也是看完看到结尾之后觉得说哦怎么会这样子呢的那种感觉，但我觉得蛮好看的。然后我上礼拜讲的那个遇见100%的女孩是那个村上春树的，我觉得那一本蛮好看的，因为他的故事真的非常短，十分钟内就可以读完一篇，但他里面有非常多篇，然后他的故事也都是很就是让你看完都觉得说哎原来是这样吗，竟然这样。然后他的视角也很独特，比如说他有几篇他的主角会是动物，对，就是用动物的视角在讲事情。反正我觉得最近大概都在看这些，但我觉得不知道阅读好难哦。
0: 那你刚说你高中看狄更斯那个蛮厉害，因为我以前高中的时候试图看过那个异乡人，
1: 哎、欸，
0: 那我
1: 看過
0: 我就看不太懂，
1: 我也看不懂，
0: 就是我会觉得，哎、欸，这不就是在讲他的故事？就是我不太懂他的寓意到底是什么。
1: 但我觉得异乡人有点，就是那个门槛真的太高了。我觉得可以挑一些比较平易近人一些的舞，就是他真的是用故事去讲文学，比如说那个什么，我以前高中的时候非常喜欢《小妇人、欸》
2: 啊，
1: 然后你们知道《小妇人》他是有续集的吗？
2: 我不知道、欸，
1: 他的续集叫《好妻子》。对，然后他那个后来小妇人有翻拍过，被翻拍成很多次电影嘛。然后离现在最近的一次应该就是2019年的那个他们，
0: 嗯，哦 ，Timothy 的那个，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Timothy 那个，对，那还有那个艾玛华森那个，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他们，他其实他的剧情，只不确定大家记不记得，但是他的剧情会分成两个时间点，就是一个是七年前，然后一个是七年后，然后它的色调就会是七年前是暖色调，然后冷色调就是七年后嘛，然后七年后那些冷色调片呢，就是从好妻子里面拿过来的、
2: 哦、
1: 只是大家不知道，但它是好妻子，它是它的续集。对，我以前高中就是喜欢到这个程度、嗯、对，这有多一个可以跟大家，我好多事情要分享、哦、就是可以跟大家多分享，就是我高中的时候是念语文自由班，然后考完学测之后，我们老师就看大家都很闲，所以他就在英文课的时候，就是让我们大家去读那种改编过的短短的那种文学作品，然后我们要用话剧的方式把那个文学作品演出来。对，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那一阵子演的超多有的没的东西，真的超多。比如说我那时候演那个《傲慢与偏见》，对，我们就看电影，然后演《傲慢与偏见》。然后因为我们几个人就是很斜咖几个人嘛，所以我们就是硬要把那个故事演得很好笑。然后我们就会在里面放一些很好笑的歌，比如说那个就是还会在里面唱一些 Taylor Swift 的歌啊，什么 I knew you were trouble when you walked in 之类的。反正就是那一阵子也是看了蛮多文学作品的。对，这是我阅读的过程，但我大学之后真的没办法，像那种什么《罪与罚》哦，看不下去，看不完，我真的啃不完这样 一整本厚厚的书。对，好啦，还是希望大家就是
2: 多看书，
1: 多看书啦，看书会蛮那个，对自己的生活是有帮助的，加油！好，我们来听下一首歌吧，来吧 ，Shiny 还有两首歌嘛，你有没有特别想要播哪一首？
0: 可以先帮我。多韩露露那首，
1: 好好，那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为什么会想要点这首歌？是韩露露的 Don't Be Afraid to Fall。
0: 对，其实我刚刚讲的那本自杀俱乐部的书其实是韩露露写的、
1: 哦、
0: 她是最近韩国蛮有名的新生代的女歌手，这样我觉得她的歌声就是蛮平易近人，因为我觉得她不是那种高音啊或是飙高音或是怎样的那种，因为她很会写歌词，就是刚刚说她是国文系嘛，她的歌词真的很会写。这首歌其实蛮适合在刚刚讲，就是我们说可能在这年纪会很迷茫的时候，那这首歌虽然英文是说 Don't afraid to fall， 可是其实它韩文是说我们就是围在一起拍拍手摇摇头这样，它是就是说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可以互相扶持对方啊，然后青春在你头上的青春是在你头上最好的勋章，类似这样的歌曲。对，
1: 好，韩多多最近是不是有帮 Nmix 的歌写歌词？
0: 对，
1: 也蛮赞的。
0: 对，他真的很厉害，
1: 对，很厉害。那我们就听听看吧。

0: 现在耳边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 Hanlolo 的 Don't Afraid to Fall，
1: 耶、yeah, ，好听，推荐大家可以多听。我也是最近才认识 Hanlolo 的，但我觉得他的歌都很好听，
0: 对，很抚慰人心的感
1: 觉。没错，然后真的 A Mix 的歌也很好听。我今天本来想要点 A Mix 的歌，但我后来觉得，好吧，没关系，我们之后再播。OK， 好，我们刚刚讨论了一下。就是书嘛，虽然我们没有讨论出到底是要买阅读器还是要买实体书，但我觉得就是各有好坏啦，大家可以衡量一下下。然后我们节目其实也快到最后了，我们最后来一个那个吧，我们固定的环节，我们是只要有请来宾，然后最后这一 part 都是在讲冷笑话。我们来冷笑话的猜谜时间吧。我们先不管我们刚刚最前面讲那两个，我最后再跟大家公布。然后我们现在先来听一些其他的冷笑话。好 ，OK， 首先第一个是跟 Hello Kitty 有关的笑话。好。他就只是笑话，他不是要猜谜的。好，早上被一通电话吵醒，迷迷糊糊接起来，电话那头说 Hello Kitty 猫吗？然后我就想说哈，然后就挂掉了。然后过一会儿之后才知道他讲的是 Hello 可以听到吗？讲快点就变 Hello Kitty 猫吗？好，这是一个冷笑话。我其实要跟大家讲一下，
2: 超冷的。
1: 莫蒂每次都说我的笑话不好笑，然后他上礼拜下节目之后还跟我说，你可不可以认真一点找笑话？但是我真的要跟大家澄清，其实要找节目的笑话蛮困难的，哦、因为。你怎样、
2: oh, ？OK， 可以体谅。
1: 真的很困难，因为我节目是要开头的时候抛一个问题，然后结尾的时候帮大家解答嘛，所以我这样子我得可以讲的笑话就少掉了很大一半。好啦，那我们来冷笑话问答吧，来吧。这个是我在 Siri 上面找到一个冷笑话合集，然后还蛮多题目的，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请你们猜一下。好，首先第一个，为什么烟火打不到星星？
3: 因为星星会闪。
1: 对，
2: 哎呀，这是脑筋急转弯吗？
1: 这是冷笑话或脑筋急转弯的类型。
0: 因为我就是我的家教学生是大概小二的妹妹，
1: 她
0: 跟你一模一样。她每次我只要上完课，我都会问她说：“今天有笑话吗？”她都会讲一些很冷的东西，
1: 然后
0: 我
1: 都什么，
0: 我就有点忘记，因为真的，她讲她可能都一次讲个五个，告诉我这样，就像现在的情境，然后我永远猜不出来，我就会偷用电脑查。
1: 所以我现在，我年纪减到十岁都还没有小二，小二现在才七八岁吧，所以我喜欢的 level 跟他们一样，
0: 可能差不多。
1: 嗯，好吧，那我们就继续吧。好，第二个是 L 的过去式是什么
3: ？L 的过去式，
1: 对 ，L 的过去，英文字母那个 L 的过去式，英文的那个过去式，知道吗？
3: 不知道。
1: 好 ，LED。因为过去是要加 ED，
0: 好，
1: 然后呢，再来的话，第三个是警卫在笑什么？
3: 那个
1: 警卫伯伯，警卫在笑什么？
3: 笑
0: 小偷？
1: 没有，跟他常常会在的地方有关系。
3: 警卫室笑什么事？
1: 对，你通常会在哪里看到警卫？
0: 警卫啊。
1: 在哪里？在哪里看到警？不是警卫室，不是警卫室，不是警卫室。
3: 校门口，
1: 对，校门口，他在校门口。
3: 好啦，
1: 好。那锁匠跟大学生的学历谁比较高？
0: 锁匠。
1: 为什么？他有理由，你是乱猜的。
0: 对，因为你会这样问，
3: 一定是锁匠，
1: 是锁匠。好，为什么？因为他研究锁啊。真的是冷笑话，好不好？冷笑话本来就不会好笑，好不好？
3: 好，
1: 那好，恐怖分子他楼下住谁？
3: 我知道，
1: 那你不要讲，你给 Shiny 猜，恐怖分子他楼下会住谁？
3: 这是一个好老的笑话，
1: 就是给的呗。哎呦，
0: 谁啊？
1: 恐怖，对，恐怖分子他的底下，他楼下是叫什么名字？
0: 不恐怖。
1: 不是恐怖分母，
3: 分子。
1: 好，看一下还有什么。好，谁家没有电话？
3: 谁家没有电话？
1: 对，谁的家里没有电话？
3: 不知道。
1: 要猜猜看吗？谁家没有电话？
0: 没想法。
1: 天衣，因为天衣无缝。
3: 好，没有放。
1: 这个还不错，这个还不错，
3: 这个还不错。
1: 你喜欢那种谐音的？
3: 对，我喜欢谐音。
1: 你喜欢
0: 台湾人？台湾人，
1: 台湾人。好，那还有什么呢？我想想看哦。哦，好，可是这个好老，我觉得这个你们应该知道。什么样的人不能到加油站上班？
3: 啊，我知道。
1: 这个应该蛮老的，
0: 什么都不知道，
1: 你没有跟上这，你没有跟上这一波。什么样的人不能到加油站上班？
0: 没油，
1: 不是没油的可以啊？
3: 对啊，
0: 有油，
1: 末地公布答案好了。
3: 好，油枪滑掉的人，
1: 因为他油枪会一直滑掉。这个你喜欢吗？
3: 这个我还好
1: 哦，好吧，好。那什么昆虫它生下来就很没力，没力气那个没力，
3: 没力，
1: 什么动物？什么昆虫？昆虫生下来就很没力，
3: 没力，
1: 对，没有力气，就是很没有力气的一个昆虫。但这不是冷知识，所以这是冷笑，这是冷笑话，所以它不会是一个真的有依据的东西。
3: 不知道。
1: 好，答案是蝴蝶，因为蝴蝶生得真美丽。莫蒂在旁边给我叹气，不然你讲一个，你觉得很好笑的笑话。你现在想一个你觉得很好笑的笑话。
3: 我之前觉得很好笑，但你一定知道。
1: 好，
3: 问你好了，大树跟小树差在哪里？
1: 大树，其实我不知道
3: 啊。
1: 大树跟小树，我知道吗？你有讲给我听过？
3: 是你讲，你也讲过
1: 啊、哦？我也讲，
3: 对，
1: 我都忘记。大树跟小树怎么样？
3: 差在哪里？
1: 哦，
3: 对，
1: 我知道，
3: 差在哪里？
1: 差在哪里？
0: 有什么提示？
3: 谐音，
1: 这算谐音吗？你去想哦，对，
3: 题目的谐音，
1: 题目会有一个字有谐音，树，
3: 对，大树，
1: 大树跟小树差在哪里？这是我讲的、
3: 哦，你有讲过
1: 哦，我有讲过，
0: 花园里，
1: 接近，
3: 插在土里，哦。
1: 你觉得这好笑？
3: 我觉得很好笑。
1: 我第一次听，
3: 我觉得超好笑。
1: 真的很好笑啊！哦，我第一次听有一个我很喜欢的，就是，请问，企鹅死掉之后会变成鹅，为什么？
3: 企鹅死掉，因为它没气。
1: 对，因为它没气。这是我国中非常喜欢的笑话，因为它没气。
3: 我国中也有一个很喜欢的笑话，就是小明去夏威夷。然后威仪就被吓到了、
1: 这个就跟那个、有一个人叫小蔡，然后被端走一样。对，好，我来看一下我还有什么笑话。其实我有一个，就是上次我另外一个来宾叫小晴，然后那时候小晴来的时候有跟他分享一个老鼠系列的笑话，我觉得老鼠系列笑话都还不错，
0: 蛮应景的。
1: 对，我就很后悔说那时候太早把老鼠笑话讲掉，因为现在鼠话，
0: 对啊，
1: 我想说很应景，不然，哎，你有看过吗？你有看过老鼠笑话吗？
0: 我没看过老鼠笑话。
1: 好，那我来讲老鼠笑话给你听。
3: 它是一张白纸，哎，
1: 对啊，你真的是你是笑话的可造之才，
3: 真的。
1: 也是可造之才。大家我想啊，我找到我的了。好，它是一系列跟老鼠有关的笑话，那你不要讲答案。好，首先第一个是坐着的老鼠，猜一个，这算什么？
0: 滑鼠字？
1: 不是，但我觉得滑鼠可以变成一个梗。我觉得滑鼠可以变成一个笑话，但不是滑鼠。坐着的老鼠。好，不然我们请莫蒂公布，我们都请莫蒂公布答案。
3: 好 ，Sit down, please.
1: 好，再来第二个是吃冰淇淋的老鼠，这个蛮简单的。你往
0: 爱鼠可令，
1: 哎，其实可以，
3: 对啊，这其实可以，
1: 是可以，但它答案不是。你往冰淇淋的品牌去想，
0: 哈根达鼠，
1: 对，哈根达鼠。然后爱喝咖啡的老鼠，
0: 灰鼠，
1: 为什么是灰鼠？
0: 咖啡，
1: 咖啡鼠，不是。你也往跟上一题的答案类似的方向去想，咖啡，对，跟咖啡有关。跟咖啡的牌卖咖啡的店家或牌子有关，
0: 星巴克。可是，星巴克
1: 快到了，你快到了。
3: 英文
1: 星巴克英文是
0: Starbucks 鼠，
1: 对 ，Starbucks
0: 很硬要哎
1: ，Starbucks 鼠。好，那很会呛人的老鼠，这个是我自己最喜欢的，很会呛人的老鼠，
0: 呛人的老鼠，
1: 对，它会嘴人，然后很讲话很呛哦，那种老鼠。
0: 这是什么？
1: 这是台语。你不是说你台语好像
0: 台对是可是哎、欸、是 要跟呛人有关哦。
1: 对对对，
3: 然后要跟老鼠有关。
1: 对，要跟老鼠。反正照这个逻辑看，它一定鼠是出现最后一个字嘛。
0: 什么什么鼠啊？
1: 对对对，什么什么鼠？
3: 什么什么鼠？
1: 是台语，然后一个句只有几个字，五个字，五个字，五个字的句子。
0: 哇，五个
1: 五个字，
3: 鼠。
0: 我只想到嘴秋鼠。
1: 没有，是你念
3: 李虾米艺术
0: 哦，
1: 很呛。
0: 好，
1: 好，然后再来是只穿一个尺码衣服的老鼠，就他衣服一定都是穿同样的大小。
0: 赛鼠。
1: 哎、欸，对，欸、快到了。啊，他只穿一个 size，
0: one size 鼠，
1: one size 鼠。好，那这个很简单，很有礼貌的老鼠。
3: 好，
1: 这个超简单。
0: 米老鼠。
3: 为什么他有礼貌？
1: 为什么米老鼠
0: 哦，很有礼貌的，很有礼貌的老鼠。什么帽鼠？
1: 不好意思。
0: 好好
1: 好，最后一个是腰酸背痛的老鼠。
3: 腰酸，
1: 对，腰酸背痛的老鼠，
0: 痛鼠
1: 也可以，或酸鼠，
0: 酸、
1: 酸鼠，但不是，它跟那个你腰酸背痛的时候会做的一件事情，
0: 阿斯帕鼠，
3: 哎、欸、很像很像，
1: 有一点到了沙龙霸鼠
0: 哦，
1: 然后最近又有很多就是老鼠系列的延伸出来，
3: 真的、
1: 哦，对对对对对对，比如说那个我记得什么矫正鼠。什么字之类的、oh. 对对对对，大家说哎、欸、台北闹鼠患那要怎么办，然后就说要送到矫正署。对，我来查一下台北。
0: 我那时候看到一个新闻是说就有宠物沟通师那种
1: 有
0: 个人是知道说愿意离开台北。
1: 我真的
3: 有看到，我有看到，
0: 超好笑。
1: 是怎么跟那些老鼠沟通的、
0: 啊、那离开台北是去其他地方就这样而已吗？
1: 而且他就只是过那个、啊、过那个桥，就是
0: 过河这样，
1: 对、啊，
0: 划船大一起划龙舟过去这样吗？
1: 对，哦，我找到了，能解决鼠患的只有台北地检署。因为那个老鼠要地检。对，然后大概就是这样子的。对，但是其实老实说，因为最近鼠患，所以其实我还蛮担心在路上遇到老鼠的。
0: 哎、欸，我那天有遇到、欸，哎、
3: 哦，我遇到蛮多次，
1: 真假？我会躲很远，然后就好可怕、
0: 啊。但有时候躲不了啊，
1: 它会冲过来。
0: 对啊，它就突然走到你旁边，你怎么？
3: 对啊，
1: 我会无声尖叫、欸，就是心里在尖叫，表面上看起来没什么表情，然后赶快离开。我上次就是在过那个过桥的时候，然后要走到。好像是后山哪里，忘记，然后就看到一只小老鼠，看起来真的很小，然后就咻咻咻咻，然后跑过去，然后我前面那个阿姨就看到那个老鼠就吓到，然后他就赶快走上来那个就是人行道，然后觉得哦，好可怕。大家遇到老鼠还是最近要小心一点，不要被传染。
0: 那对，真的很严重，那汉他病毒很可怕，
1: 真的好像真的蛮可怕，大家真的要小心一下自己的周遭的。就是注意一下有没有老鼠，
3: 还要勤洗手，还要勤洗手。
1: 对、
3: 嗯、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對, 對，那个现在新的洗手的那个口号是什么？内外夹攻大力丸。其实我还停留在
0: 是做对啊，我是放上个世纪的人哦、喔。
1: 我也是，你真的是你没有听过那个好笑的笑话没有？没有
3: 对啊，
0: 我都自己创笑话。
1: 那你有什么自己創、哦？
0: 没有，我只是讲话比较好笑，也没有自己创笑话
1: 啊！真是的。因为我每次都被吐槽说我的笑话不好笑，然后我就觉得受挫，也没有，其实我没有受挫，因为我知道白的笑话就不好笑。对，好，那我们节目就是差不多快要到最后了，我们来公布一下我们今天两个笑话的谜底吧。我今天第一个是超人的衣服为什么很紧，虽然你有猜到吗？
0: 很紧，
1: 对，为什么他都要穿紧身衣？
0: 我刚刚没有猜到、欸，我刚想要谐音梗，应该不是那个。
1: 你们等等看，说不定
0: 會走 super super 什么之类的。
1: 对
3: ，super
1: super super。
0: 没有，应该不是，不是，
1: 不是。好，因为救人要紧
0: 啊，这我听过。
1: 哎、欸，
0: 这我听过，
1: 一个听
0: 过，
1: 真的。哎、欸，莫蒂上个礼拜听到这个，是不是给蛮高分？
3: 对，
1: 你给几分啊？
3: 三分吧。
1: 三分
0: 高分吗？满分五分
1: 對。他在前台前好几集都给我一两分，
3: 一分零分。
1: 好好好，这是第一个。好，第二个是那个果汁的英文是 juice， 那它去冰的话会变成什么
3: ？juice，
1: 对
0: ，juice，
1: 因为它
0: 不是 ice。
1: 对对对对对，好，这就是我们今天
0: 哇，真的
1: 蛮
0: 冷
1: 的。
3: 你会给几分？你会给几分？
1: 综合下来吧。
0: 看在瑞克这么努力准备的份上，我们给他四分
1: 了。哇，
3: 很高哎！
1: 人家都会看到我努力的份，其实我也没有努力，因为我是上节目之前突然间在外面查的。没有，我今天最满意的那个笑话是那个，就是很难过的鸡。
3: 啊、
1: oh, ，猜一个字，然后
3: 是不是应该要下礼拜吗？
1: 可是，哦、
3: 但你已经讲完了，
1: 好、啊，好、啊，好、啊，那算了，好，很难过的鸡会是什么？然后是 emoji， 因为它很 emo 鸡。然后刚刚外面的就是其他台胞给我四分，我决定就是我今天的分数，
0: 恭喜恭喜，
1: 我今天分数是4分，虽然你也给我4分，那个茉莉不算，然后你看。4分、4分、3分，这样平均下来。
3: 好，对，
1: 去头去尾，对，去头去尾，四舍五入，不管，那就4分。好，谢谢大家喜欢我的笑话。好，我们节目今天真的要结束，很感谢 Shiny 会来，就是上这个今天一整天在胡搞瞎搞的节目。你今天有什么心得吗？
0: 蛮好玩的、啊，因为就是莫蒂还要接受你的这么就是有点有趣，但好像没有很有趣的这个环节。我觉得他的忍耐力蛮高的。
1: 莫蒂进来之前应该没有想到我是这么疯癫的一个人、啊，我就是一直在搞耍的一个人。对对对。好啦，那我们也很感谢 Shiny 今天来我们的节目玩，
0: 不会不会。
1: 然后我们今天呢，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播一首我点的歌，好，目的挑一首，好的，就是这两首挑一首。
3: 好，我想听 I Wonder。
1: 好，你想听 I Wonder， 那我们就是来听听看 I Wonder 来自灵魂沙发这首歌。然后我们下个礼拜呢，就是一样。同一个时间会再回来，然后下个礼拜是我们节目的最后一次投稿，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投稿的话，可以再追踪我的消息，然后可以来跟我分享你的一周生活。那我是瑞克，
3: 我是莫蒂，
0: 我是今天的来宾 Shiny，
1: 耶！ Yeah, 那我们就谢谢 Shiny 来，我们大家就下个礼拜最后一集正规节目再见喽，拜拜。

晚上九点钟，忙碌了一整天，有没有好好吃过晚饭呢？跟着我一起放松一下，收听正大之声 FM88.7， 我是 Jam 邓紫棋。

大家好，我是蓝幼时，现在是晚上10点钟，转开 FM88.7 正大之声，听听我的心情，说说你的情绪，陪你倾。

现在是晚上的12点整，新的一天到来咯，要赶快休息才有力气继续朝梦想前进。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

Advanced Studio Classroom is on the air. Let's go to Hawaii.

凌晨一点钟，适合自己一个人反省沉淀的时刻，给昨天的自己打个分数吧。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

나더러 사랑하라 하네 그댈 잊으라고 하네요 마른 하늘을 바라보면서 한숨에 모든

这么晚还不睡吗？早睡早起才会健康哦，别再拖拖拉拉了，快去睡觉吧。现在是凌晨2点，这里是政大之声 FM88.7。

凌晨三点了，还在忙报告的你要继续加油，同时也要好好的保重身体，别累坏喽。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

凌晨四点，即使全世界都睡着，你也不孤单。只要转开收音机，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

너무 속이 상한단 말이야. 잘난 척 혼자서만 괜찮은 척 웃으면 퍽이 나네 감이 돼.

凌晨五点钟，你是太早起还是太晚睡了呢？无论如何，一日之计在于晨，好好把握吧。这里是正大之声 FM 88.7。

0: 现在早上6点钟，看见日出了吗？
1: 转开 FM 88.7 正大之声，
2: 用音乐唤醒美好的一天。

跟世界说早安最好的方法就是到外面走走，正大的环山道是个不错的选择哦。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 现在是早上7点钟。

如果您对空中英语教室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

现在是早上八点钟，我是戴爱玲，转开 FM 88.7正大之声，让你一无所惧的面对上班日哦。